0: 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可如何是好？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1: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下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哥，东京贝莱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啊！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4: 大官客气，
1: 客气了。

0: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请说。事成之前，1000两；事成之后，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炸！炸！
1: 这一路啊，该算太平啊！娘子，把门插好啊！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0: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吧？嫂嫂把篱笆栅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骆驼，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快点啊！好，快点！
2: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3: 好。
1: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正是。出言的要你的人头，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印车。是。
3: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曹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1: 过奖了，
3: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1: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3: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营车。
4: 你看，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4: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0: 哎，好。
4: 干娘，请进。
0: 哎呀。

0: 娘做
1: 啊。好，真爽利啊。
0: 干娘啊，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1: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0: 他真是好心人。干娘啊，这布料真好啊。
1: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啊、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
0: 啊，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1: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0: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1: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啊？
0: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布家，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1: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啊？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0: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1: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0: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干不尬的事？
0: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1: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0: 好，
1: 走了啊。
0: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1: 那就谢过夫君了。
0: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吗？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呢，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3: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3: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有，
3: 啊，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3: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3: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啊。
3: 好的。
0: 啊，哎呀，那谢了啊，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
1: 宫里的针线上人
0: 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

0: 现的有什么好？
1: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0: 嗯，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1: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0: 不劳大官人了。
1: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官人，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

0: 能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出来。
1: 大官人

0: 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

0: 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哎，
0: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 实在是委屈你了。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2: 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 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
3: 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娘子，娘子。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不是你。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

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是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嗯，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
6: 哎呦啊！
5: 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

0: 不可以贪酒，不贪就一点点儿。武者不可以打诳语，
1: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哎，
0: 洒家变了。

0: 洒家耍什么？
1: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宫道人、直听、教父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0: 他们喝得，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1: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0: 哎，真的不卖？
1: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2: 干什么？
3: 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2: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0: 哎呀，文竹寺，好去处。
4: 智深，你又喝酒了？
0: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是废话。
4: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0: 走开！走！
4: 哎，站住！
0: 走开！
4: 哎呀，
0: 站住！
4: 你别走！
0: 站住！
4: 哎呦！快关门！
3: 快走！
4: 快！
0: 给洒家大开山门！
4: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0: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3: 责打四十大板！
0: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4: 赶出山门！
3: 对，赶出山门！
0: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4: 怎么办？
0: 开门！
1: 快点！
0: 走！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4: 出什么事了？师父，智深又喝酒了。
0: 洒家呀，
4: 把这厮给我拿下了。
0: 来！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4: 给我拿下！
0: 谁敢？谁敢打洒家？
4: 给我拿下！
5: 师傅，不好了！

0: 别跑！
1: 怎么了？
0: 我的禅房在哪儿呢？
2: 阿弥陀佛，
0: 我要睡觉了。
2: 智深，你喝酒了？
0: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3: 你喝了多少酒？
0: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4: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搀着去产房了。
0: 是，还是师傅好啊！
4: 小帅，
2: 阿弥陀佛。
5: 金莲，你在吗？金莲，
6: 干娘，
5: 满意吗？
6: 干娘，
5: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6: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5: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6: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2: 智深呐，
7: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2: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7: 师父，
2: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7: 谢师父。
2: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7: 师父请讲。
2: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郑国江南第一州。
7: 好，
2: 拿禅杖，

0: 的结实，它就是不一样啊。
1: 嗯，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嗯，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是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狗。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啊。

0: 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朱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0: 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3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3两银子，这么贵？3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2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3: 我说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3: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0: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2两5钱，不能再少了啊。
2: 2两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0: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
1: 这样吧，主家，2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4: 走了走了，
5: 大哥。
0: 客官，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2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6: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打家劫舍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两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1: 哼。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0: 请新娘上轿喽！
1: 现在行了吧？
2: 行了。嘿，走了。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带了，来了，来了，
3: 来了，
4: 来了。
1: 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5: 大王万福。
6: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5: 讨厌！
2: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6: 这咋还怀上了呢？
5: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杀！哎，住手！都住手！
6: 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1: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6: 哎，师傅，
1: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6: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1: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6: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1: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6: 这倒真没有。师傅，多少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7: 拜见师公。
6: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1: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7: 听清楚了。
1: 来，起来。
6: 师傅，
1: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6: 好，
1: 走，
6: 走啊，
8: 请。
5: 有人吗？大郎
2: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
5: 哎，开门，开门。
2: 去看看呀。
5: 大郎在家吗？
9: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5: 买炊饼。
9: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会儿啊。
5: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9: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5: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10: 不是，
5: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10: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5: 进屋再说。
10: 小爷请，小爷请坐。啊，
5: 我说大郎啊，哎，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10: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5: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0: 有个八调十调的吧，小北声音。
1: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0: 小爷，请先回，但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
1: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0: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2: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0: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2: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0: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2: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

0: 所以咱家喂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喂到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收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

0: 起嚼着吃。
1: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2: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3: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2: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4: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

0: 智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

0: 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上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多谢王干娘。

0: 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2: 瓦罐寺，哈哈哈哈，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3: 什么星儿，哎，什么星儿，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
4: 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3: 什么星儿，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4: 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3: 嘿嘿，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4: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3: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4: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3: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4: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3: 哎，哎，西门星儿，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4: 信了，说啥事儿？
3: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4: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3: 信不信啊？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4: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3: 哎，西门星儿，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4: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3: 哎，
4: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3: 稀罕不？
4: 稀罕。
3: 想吃吗？
4: 我可吃不起啊！
3: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4: 想知道啊？

我就不告诉你。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

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0: 信不信啊？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哎。

0: 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过往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0: 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不可呀，
1: 不可呀，还没熟呢。
3: 你在东市，我在

0: 来呀、啊，这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
1: 成兄，酒来了！
2: 啊，快坐快坐！
1: 哎，同我饮一杯！哎，来来来
2: 来，来小娘子，陪我饮一杯吧！
1: 来，马上！
2: 来来来来，
3: 喝一杯！
1: 来！
2: 哎呦，你喊
3: 什么臊啊？
2: 来来来来，
3: 喝呀！哥哥喂你！来来呀！
4: 你们，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5: 你听我慢慢说。
1: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4: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1: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5: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4: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5: 听到了，贫僧不敢。
4: 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6: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4: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给我出来，人呐！
1: 师兄还在找我吗？
4: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哼！啊？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0: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
1: 哎，你们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2: 我是山东武二。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1: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
0: 你带吃的了吗？
2: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

0: 你死我活。
1: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呸！呸！
1: 武大哥，
0: 走
1: 走。
2: 哎，去去。
3: 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4: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3: 好啊，云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4: 哎呦，你还嘴硬？
5: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3: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4: 怎么不嘴硬了？
3: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4: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3: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4: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3: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4: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3: 在子时间。
4: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3: 你自己找啊。
4: 墩子，撅腿！
3: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4: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3: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4: 墩子。撅他，这回不撅折了，不算数。
3: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寺后面做夫妻呢。哎
4: 呀，算你听话，走走走。
3: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4: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我是运大爷，谁呀？
1: 哟，大爷，嘿，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
0: 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
1: 哎，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0: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1: 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0: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
0: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1: 你莫高声，我告

0: 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1: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1: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其木驴不可！
0: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1: 你等着，
0: 我等着你。
2: 行了，别吵了，行了，
3: 人跟小孩置气。
4: 哎呀，终于到了
5: 这繁华热闹，
4: 东京汴梁城啊！哎呀，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6: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4: 哦，多谢啊！
7: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6: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7: 多谢老先生了。
4: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7: 好，杜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4: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1: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远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3: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2: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3: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3: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3: 你什么意思？
2: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3: 哼，你想管我不成？
2: 我可不敢管你。
4: 茶暖还寒的季节，
5: 称萧旋风，
6: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5: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7: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5: 它底价秒杀。

0: 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体虚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体虚、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体虚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0: 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2: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

0: 99.99，一级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

0: 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2: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1: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0: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0: 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1: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 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2: 请大人，请坐。
1: 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3: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
1: 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4: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
1: 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连。
5: 老三，没面目交情。
1: 对，乃三弟。
5: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
3: 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来，这个行。星儿，给各位满上。
6: 哎，
3: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
1: 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甘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3: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1: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3: 谁？
1: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3: 打虎英雄武二郎。
1: 正是，不认识，
7: 没听说过。
1: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3: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
1: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
3: 坐上了都头，
1: 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3: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1: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 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3: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
1: 咱们哥仨请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3: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1: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3: 我的本意。
1: 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3: 好嘞。

0: 大官人，
1: 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0: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3: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

0: 并非等闲之辈啊。
1: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3: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1: 来
2: 来，
1: 干
2: 干
1: 干
2: 干！
1: 干
4: 你这鲁智深，
5: 这
4: 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5: 不清楚，
1: 不知道。
4: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6: 好，好，
4: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5: 来，听我说。
7: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1: 你叫什么？
7: 师叔啊。
1: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7: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1: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去吧，去吧。师叔，
0: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1: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0: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1: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0: 武松他
1: 好了，老二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2: 捉了他。
1: 对，
0: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8: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1: 咋了？
8: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0: 什么？你认识武松？
8: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0: 好好，
2: 请
0: 请
8: 请
2: 请。

0: 前来主持菜园。
1: 大师，
0: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对，大师。大师，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0: 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3: 大师，
0: 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啊，
2: 这些个错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0: 拜见大师，大师，大师啊，请受我们一拜。大师，来，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2: 都起来吧。
4: 上上。
2: 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
5: 真的，

0: 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
1: 大师饶命！
0: 去洗干净，干洒家说话。请，
2: 快请，
3: 请，
0: 请啊！哎，说好酒好菜。
2: 好嘞。
3: 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啊。
0: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3: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0: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3: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0: 明白个啥嘛？
4: 愿闻其详。
3: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4: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3: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0: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3: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0: 有这等怪事啊？
3: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啊、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0: 恶贼，敢当真可恶！
4: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3: 啊？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啊，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啊。
4: 有何为证啊？
3: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啊、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4: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3: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0: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得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4: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3: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0: 拿付。哎，对，拿付，
3: 讲究。
0: 走，
5: 走，
3: 走好。
6: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0: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

0: 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1: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2: 师父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啊。
0: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卿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3: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0: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3: 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0: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欢迎武都头，
1: 欢迎武都头，
5: 欢迎武都头。
1: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0: 兄弟，坐，
1: 去拿酒，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
6: 来，
0: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7: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父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1: 来，武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3: 来，
0: 哎呀，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3: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1: 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0: 是，
1: 来，这。
7: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0: 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3: 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2: 对，
0: 老鸭在哪儿？
1: 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7: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0: 走，一起去看看。
7: 走。
1: 好，来。
8: 哎呀，几个，我来，
7: 臭味，
8: 你我一点使点劲，
0: 走开，

你们还有我呢！

0: 用啊。
1: 这算不了什么。
2: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啊。
3: 是是，身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1: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去。
2: 来
0: 大哥，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1: 哪有兄弟好啊。
0: 兄弟，佩服佩服。
2: 大神这么沉呢？有多重啊大师？
1: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站住！哎呦！呀！站住！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
1: 哎，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2: 哎，这位是谁呀？
3: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
2: 哦，师兄，真的是你啊！
0: 师兄，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2: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0: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2: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4: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4: 哥哥。
2: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2: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师弟啊，师父他老人家
5: 好。师父啊，他正念叨着你呢。
2: 大姐，你怎么来了？
5: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4: 哎，林兄，这位是？
0: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2: 江湖号称母夜叉，
4: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5: 见过鲁提辖。
4: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0: 好，请。
4: 哎，里面请。
6: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7: 小娘子，你晚上说话好吗？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7: 哎，小娘子，不要走啊！哎，别走啊！哎呦，真漂亮，听我说话好不好？来呀，来
0: 呀！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7: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8: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7: 哼，还不撒手！哼，
4: 嗨，
5: 快，干嘛呢？
4: 是哪个鸵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5: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做他！
2: 吃的豹子胆吗？
4: 啊，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快点！
0: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4: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鸵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5: 滚呐！
7: 走走走走走走！
4: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鸵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0: 一定叨扰。
5: 告辞了。
2: 告辞。
0: 娘子，你没事吧？
9: 大郎，大郎，哎，来。来来来，快快，哎，
7: 干，快先放下！你这怎么了？哎哎哎，
9: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10: 哎，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9: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10: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9: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

0: 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1: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0: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1: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0: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1: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0: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啊？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1: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0: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1: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0: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1: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0: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1: 哦，此话怎讲？
0: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1: 嗯，没错。
0: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厮混，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1: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七百。

1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粉茶，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

0: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

0: 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事儿让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1: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2: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
0: 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1: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查死，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0: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1: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0: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3: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1: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0: 这把行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巧儿闹着玩的。
2: 吓死我了！哎，我是巧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哎呦，
1: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0: 拿药了。不用找了，
1: 谢谢谢谢。坐好啊。
0: 好。
2: 张大哥，
3: 张大哥，
2: 张大哥，
3: 哎呦，
4: 三位兄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3: 哎，好好
4: 上头，上茶，
3: 来，来，
4: 坐客人了，上茶，上肉，上馒头。
2: 张大哥客气啊，哎，
5: 张大哥，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6: 哎呀，杨林啊，哎呀，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2: 对对对，
6: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2: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听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6: 嗨，
5: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烟贼下手，一句话，
2: 对，三个字，
7: 做了他。
2: 对对对，就这句话。
6: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
2: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嗯，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嗯，
6: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5: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2: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6: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5: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6: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2: 呀，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给俺们也引荐引荐。
5: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7: 武松。
2: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6: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2: 这哪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6: 你说什么呢你？
2: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6: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2: 本来就是嘛。
6: 你再说，
5: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2: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6: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5: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6: 嗯，
7: 好，
2: 行，听你的。
6: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8: 好嘞，
6: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来，
7: 喝。
5: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

0: 都不是个东西。
1: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0: 不可能，
2: 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0: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3: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1: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0: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4: 做了他，
3: 张大哥，咱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1: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5: 谢了。
6: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儿啊？
7: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6: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7: 自家做的好事。
6: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7: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6: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7: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逼露馅。

0: 冷，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0: 你磨刀。

大郎，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哎，慢点啊。

0: 红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锦，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上，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2: 好一对奸夫淫妇！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2: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3: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3: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半夜磨刀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3: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3: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

0: 还是李萍啊？
1: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0: 大姐？
1: 嗯。
0: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1: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0: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1: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1: 就随便说说。
0: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1: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迎他王老婆子，然后又闯进去捉奸。

0: 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哎呦！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1: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0: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1: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0: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1: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0: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1: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去，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
2: 小崽子！
1: 你这个猴崽子！
0: 大郎，
1: 你这个猴崽子！
0: 快来啊，大郎！
1: 快走开！
3: 你别打！
1: 大郎！哎，大郎！
0: 大郎！大郎！快进去！
4: 你家公叔皮来了，还不赶紧！
5: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4: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小小的大郎竟然敢铸剑！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这个猴崽子，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等着瞧！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
2: 没气了！干娘，那可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0: 金烈，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呀！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
0: 他怎么了？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1: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0: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1: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
1: 啊，
0: 此话怎讲？
1: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
2: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
1: 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啊，
2: 我会的，我来做。
1: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3: 茶暖还寒的季节，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

0: 胡涛一战佩奇，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

0: 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啊！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1: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1: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的。
0: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2: 如何一了百了？
0: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2: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0: 金莲，来。啊，
1: 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2: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1: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哦，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安，如你既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

0: 林兄，好枪法！林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1: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2: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想过寺都懒得去了。
0: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1: 好，
0: 林兄，请。
1: 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0: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知道了，娘子。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此樊楼酒家如何？
3: 好，请。
4: 两位客官，里边请。
0: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4: 好嘞，您稍等。
1: 林兄为何叹气啊？
5: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
1: 哦，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6: 哎，小娘子，哎，不走啊！
0: 放肆！
5: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6: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4: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1: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曾皇孙。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7: 但愿如此吧。
1: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5: 刘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1: 啊。出门往东，有一茅厕。
8: 老爷，老爷，老爷！
5: 锦儿，
8: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7: 怎么回事？
8: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7: 大嫂，
8: 怎么了？
7: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8: 真的
7: 啊！
8: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7: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
1: 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哎，小娘子，来呀，来
1: 呀！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0: 放给我！
1: 快！

0: 你没事吧，官人？大娘，你没事吧？陆谦。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2: 我与那死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官人！
3: 哥哥！喂，哥哥！陆达兄弟。
2: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3: 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现在去教训他。
4: 陆达兄弟，
2: 静儿，先扶娘子回家。是。
3: 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5: 不知道，不知道。
3: 走吧，再问问。陆大兄弟，非得教训教训他。
2: 陆大兄弟，
3: 师兄，陆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来，
2: 你
3: 们怎么了？
5: 二娘，俺爷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2: 算了，陆大哥。 今天毕竟是师父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呀！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1: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2: 这事好办，老纪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2: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3: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2: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3: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2: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3: 传二人进来。
2: 是老爷。
4: 冰糖葫芦。
0: 哎呀，
5: 你这个小混蛋，
6: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7: 你凭什么打小爷？
6: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7: 滚！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8: 哟，花爷，您这是？
9: 老叔，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8: 好好。您这是？
9: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2: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9: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2: 你这是？
9: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2: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9: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2: 那是何为？
9: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
2: 西门大官人？
9: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2: 贤侄，还请明示。
9: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
2: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呀。
9: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

0: 小智告辞。
1: 哎，
2: 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啊，担当不起呀、啊。
0: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3: 寿比南山。
4: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5: 正是洒家。洒家主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呢。
6: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4: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6: 师父，
7: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啊。
4: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7: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6: 是啊。
4: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7: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4: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5: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8: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4: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9: 啊。请遵师命。
6: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4: 好，
7: 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8: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一挑二。
4: 好，好，好，
5: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8: 二娘，请吧。

0: 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啊。哎，好枪法，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80万铁军林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木叶叉。苏二娘，
1: 不会吧？
0: 张大哥的徒弟啊。哎呀，好险，这不是陆教头周同的家吗？对呀，我也在这么想。
1: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承让。
2: 爷，
3: 他三寸冰刀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4: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5: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4: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花姐，来喝。
5: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也喝。
2: 喝酒啊，爷。哦。
5: 来来来
4: 来来
1: 来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

0: 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

0: 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

0: 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

0: 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

0: 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真是琴声悦耳。风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1: 怎么说
0: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2: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3: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4: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3: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0: 大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金莲，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

0: 真是个大好人呐。
1: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俺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金莲，
1: 金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下来。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
1: 大郎，你还好吗？
0: ，哎，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1: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
1: 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万一俺有个好歹，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陆有锅。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父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
5: 老爷，我来了。
2: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5: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五都头。
5: 见过五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2: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5: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5: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啊。
3: 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
4: 哥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得很。今天是师父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2: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5: 嗯，
2: 好，师弟告辞。
4: 晴儿，走吧。
5: 好。
3: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
6: 兄弟啊，
2: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6: 好，好一口宝刀啊。
3: 哎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
6: 偌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2: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0: 真是一把好刀啊。
1: 是啊。
0: 你买多少？
2: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0: 我出1000贯。
2: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0: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2: 这
3: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0: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3: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0: 告辞。
3: 告辞，哥哥。
0: 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2: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0: 哦，
2: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0: 咱们祖上何人？
2: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
0: 啊。
4: 官人。
0: 娘子。
4: 在看什么呢？
0: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的宝刀比试比试。
4: 看把你高兴的。
0: 走。来。去吧。
2: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5: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去啊，让他全喝下去，去啊。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姐，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起来喝药吧。

0: 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来。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进来。你好狠啊！进来，你
1: 好，干娘，哎，娘了。

死了就好，金莲，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没事了。

0: 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1: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0: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2: 一入内堂而去。
0: 哼，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3: 走，
0: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3: 太尉，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4: 有人，你哭什么呀？大郎啊，大郎！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大郎啊！大郎公差在外，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
5: 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6: 大郎啊，哎呦，大郎啊！
7: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
5: 哎哎哎，
8: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哎，
5: 是啊，
6: 是，
8: 小心点啊！来来来来。 小心点儿，
9: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

0: 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帐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

0: 斗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 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 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

0: 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 大郎，
2: 快带走吧。
0: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2: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吉

0: 哎，
1: 大郎啊，
2: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3: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呐，金莲会更难过的。
1: 大郎啊，你怎么……
3: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离开金莲，
3: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2: 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1: 大郎，大郎
0: 啊，怎么，你听啊，
2: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3: 真是，
2: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4: 好，我一定办到。
2: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5: 好的，知道。
2: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3: 好了，
6: 散
3: 了，散了，散了。
2: 去吧。
7: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8: 干娘，早点过来。
7: 嗯。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
1: 嗯，
0: 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嗯、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

0: 那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的，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1: 对，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2: 嗯，
0: 好像就是他。
2: 是啊，
0: 那我们过去吧。走吧，
2: 你快走！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3: 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是

又出事了。

0: 贤婿，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啊，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岳丈大人。
1: 嘀咕什么？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点！
0: 二位差官。
2: 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0: 说吧。
2: 程蒙岳父大人错案，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 不想我林冲早早重罪，发配沧州，生存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得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0: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
2: 全当躲在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
0: 万几星教徒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却后存亡不保，有七世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2: 娘子，
3: 官人，
2: 娘子。

0: 玲珑发配苍穹，生死难料。我不想牧的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快点，
1: 英哥，墩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英哥。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患着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
0: 哎，
1: 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哎，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心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2: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2: 好了好了。
3: 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股尿流。
4: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3: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4: 好的，那走了，
3: 走，
4: 英哥。
5: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6: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7: 对，咱没机会下手。
5: 怎么没机会下手？
6: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

0: 这周通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武志深呢，不好弄啊。
1: 对呀、啊，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
2: 进来。
3: 爷，团头何九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4: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5: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4: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5: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4: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5: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2: 给您的。
4: 大官人，您这是
5: 一点点辛苦钱，
2: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4: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5: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壁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对啊，纪晓内涌出淫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1: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2: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0: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3: 奴家却。

0: 哎，准备何时出行啊？哦，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0: 好，好，
1: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4:00起灵，你放心吧。啊，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

0: 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案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3: 行，
2: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 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0: 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0: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1: 行，
2: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冷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

0: 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
1: 还都是官银啊，爹。
0: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0: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0: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0: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0: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0: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0: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0: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1: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0: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0: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0: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0: 只有两个姑娘啊。
1: 凭着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2: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1: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嗯，
4: 脸
2: 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1: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5: 嗯，爷爷来了，
1: 下去。

0: 更滋味。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0: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2: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3: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2: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0: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4: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5: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4: 真的，师父。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啊。
5: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4: 师父，
3: 我想师兄他
4: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5: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3: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了。
5: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3: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5: 好，去吧。
6: 亲属退后，退后。

0: 来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刑部乃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呵，
2: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0: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1: 哦，
0: 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1: 对，没错。
0: 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1: 这有什么违和？请问我武松的头是多少两银子？哼，
3: 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1: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0: 还啰嗦什么？坐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3: 要杀要剐随你，俺们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1: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3: 败
0: 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3: 你动手吧。
0: 你们走吧。
3: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3: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
0: 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
3: 哎呀，这，哎呀！

0: 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官家征用。
1: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官爷，
0: 嗯，
1: 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0: 是谁？
1: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0: 帮我们把门锁上。
1: 哎，好，
2: 走。

0: 二位断工一路辛苦，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1: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2: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1: 大人。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3: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0: 请
1: 来，
0: 请。

0: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1: 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2: 是
1: 不敢不敢，使不得。
0: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3: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
0: 哎，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哎，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3: 你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0: 哎，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3: 太尉有事差遣？
0: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3: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0: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4: 那就谢大人了。
5: 很好，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
6: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动手，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就不了了之了。
7: 当家的回来了。
8: 哎呦哎呦，
9: 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9: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7: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9: 追杀？
7: 嗯。
9: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7: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9: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7: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9: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7: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9: 是啊，
7: 他吃了豹子胆了。
1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11: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10: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7: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
9: 啊，
7: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9: 是啊，
7: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9: 是是是，别生气了。

0: 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叫掌柜的，有客了。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3: 哎，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3: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
3: 九爷，
2: 真是的。
3: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4: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1: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4: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1: 大哥，
4: 啊，
1: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4: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1: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4: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1: 那就告辞了。
4: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在干什么？你得养蛊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的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2: 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闭嘴！
3: 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4: 茶暖还寒的季节，买手机享补贴。 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5: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行。

0: 系，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

0: 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财付款。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1: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AI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 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1: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边操作，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
0: 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工程和美式工程拍照片、拍摄。

0: 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0: 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1: 还啰嗦什么？
2: 上！
1: 大哥，
3: 小心！
0: 小心！
4: 给俺上！
1: 武松，放开俺们！有本事再打一百回合！
5: 太行三侠，你们名头够响的，可惜都没长脑子。
0: 我，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武松，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5: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1: 武松，别走啊！
0: 武松，你这个畜生！
6: 武松，
1: 武松，
6: 过了你！
1: 回来！
0: 回来！
7: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十字坡来找我。
5: 有人吗？有人吗？
7: 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吗？
5: 没事，大姐，有酒有肉吗？
7: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8: 好嘞。
7: 来，先喝口水。
5: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7: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5: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卢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7: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5: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7: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5: 不用了。
0: 云少，
7: 进去。
1: 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0: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9: 狗屁！
1: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0: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9: 全是狗屁
10: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干力气活的吧？
1: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10: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0: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0: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0: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0: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0: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10: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11: 是武松。
10: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5: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10: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5: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可真想开开眼界。
10: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5: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0: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10: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2: 哎，好嘞好嘞。
3: 哎，酒来了。
2: 哎，菜来了。
10: 我这酒里呀，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3: 来，
10: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
0: 啊，
6: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5: 来，三位大侠请。
10: 来，
0: 老哥，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5: 来，五二敬你们。
0: 喝
6: 来。
0: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10: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0: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要没说五兄弟。
10: 那你想说什么呀？
0: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徒子不叫丧门神。
1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5: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0: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5: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0: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5: 哼，
10: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0: 啊，还有这句老话，
1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0: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5: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王。
10: 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作老虎打呀？
5: 来，喝酒！
0: 来喝酒！
6: 喝酒！
0: 来！
5: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8: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5: 衙门一切还好吧？
8: 啊，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
5: 嗯，
8: 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0: 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2: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3: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1: 哎，去吧去吧。二哥，
3: 接一步说话。
1: 哎呀，干什么？
3: 有什么事不自衙门里住吗？
1: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
3: 二哥。

0: 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呦，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0: 是叔叔，是叔叔回来了。
1: 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
0: 你不说把事情搞定了吗？哎呀，快点儿！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哎，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哥，
1: 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巡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二月初就一命归西

0: 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佩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哎，
1: 两位端公，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端公，包里有些银两。 麻烦你叫一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马临冲不迟。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哼，
0: 这趟差呀。 跑的是太辛苦了，来喝酒，
2: 来，
0: 好吧，兄弟，吃饼，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2: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东宫，
1: 是不得，是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 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角，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火车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

0: 走，快走！
1: 快点，
0: 快走！
1: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贼配军，怎么着？
2: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1: 啰里啰嗦的，
0: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1: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0: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1: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
1: 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十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0: 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啊，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登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来
0: 来，
2: 这是为何？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啊，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1: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4: 啊！你这个鸟人。
2: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1: 大师饶命！大师，
4: 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也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1: 对啊，
5: 饶命！
2: 兄弟啊，
4: 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
5: 来！林教头。
1: 林教头，林
2: 兄弟，
4: 来坐坐坐。
2: 兄弟怎会到此啊？
4: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嗨，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2: 我的武二兄弟呢？
4: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 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5: 鸟头。
4: 后来想到五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2: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4: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我哥哥的性命。
5: 林教头，我错了。
6: 真是啊，
4: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2: 兄弟，
6: 饶命啊！
2: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5: 对对，饶。
7: 乍暖还寒的季节，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

0: 喂，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

0: 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1: 是！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1: 是！
0: 把脚给我舔干净！
2: 兄弟不可！
0: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2: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3: 啊，谢谢。
4: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我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大哥，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干娘，是我。
1: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0: 干娘，
1: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干娘，你看这
1: 怎么了？有人吗？啊？
0: 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1: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0: 干娘，
1: 来喝茶。
0: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1: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0: 干娘，
1: 什么事情嘛？
0: 干娘。

0: 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1: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赔？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10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哎，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0: 呀，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

0: 二哥，
1: 二哥，两位兄弟，怎么样？
0: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2: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1: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0: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3: 哎，来了来了啊！
4: 吴都头，
1: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4: 查不出啊。
1: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0: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2: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0: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1: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0: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2: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
1: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0: 拿不拿？
2: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0: 谢二哥。

0: 好，
1: 好，好，
2: 好个屁！嗯、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2: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2: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
0: 大哥，大哥，你这是？
2: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呀，
2: 伯爵，
1: 大哥，
2: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2: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2: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2: 去，派人盯着胡江青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0: 是，大哥。
2: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2: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0: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2: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0: 是，大哥。

0: 二叔，
1: 不要说话，来，来，过来，走。哎，吃慢点，
2: 啊，真香啊！
1: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2: 吃慢点。
0: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以幽大嫂下的毒手。
1: 王婆，我嫂嫂。
3: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0: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1: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0: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1: 西门庆，我一定宰了你！
4: 别冲动，别冲动！
5: 别冲动啊你！
4: 什么？坐下！
5: 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4: 对呀、啊。
0: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4: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0: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6: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0: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7: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4: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5: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8: 来，
9: 谁在击鼓鸣冤？来呀、啊，拿官服，
7: 是，
9: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10: 哼，
9: 谁这么大胆？
11: 威武！
9: 来人呐、啊，
12: 在，
9: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坛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3: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9: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14: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9: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14: 正是。
9: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14: 请大人行刑。
15: 哎，大人，
9: 嗯，
15: 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9: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四十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

0: 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
1: 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2: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0: 状告西门庆？
2: 正是。
1: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2: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1: 武都套，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2: 武松绝计不会隐私忘公。
1: 退下吧。
3: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1: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3: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3: 大人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
1: 那就谢谢啦。
4: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2: 大人明鉴呢。
4: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2: 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5: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
6: 乍暖还寒的季节，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5: 真棒！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 见。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10: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5次啊。
1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10: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7: 我也是，
19: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7: 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6: 好，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2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2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8: 就是啊。
2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8: 没错，
2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0: 哇，太棒了！
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 对。前面呢，落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0: 哇，太棒了。
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
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3: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0: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0: 对，三折。
6: 范老师，
0: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0: 没错，大家
3: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0: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0: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0: 拼手速！
3: 先到
0: 先
3: 得了。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
8: 来一箱。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去。

0: 启动，常理定，常理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孙女，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对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1: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0: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1: 正是。
0: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2: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1: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0: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0: 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1: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2: 冷静，千万要冷静。
0: 吴都头，

0: 督导，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哼，你们不识抬举。哼，主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1: 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0: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2: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割入牢里，黑了他。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杨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0: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
2: 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0: 这很有可能啊。
3: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了。
0: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哎，咱们还有机会。机会？什么机会？
3: 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2: 没错，
0: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3: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2: 首先得把云阁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0: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2: 哎，二哥，谈什么谢呀？就是啊，
0: 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2: 看，在那个墙角处。
0: 两名杀手，
2: 看到了。钟南，哎，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2: 赵凯，哎，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4: 好，
2: 就这么办。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2: 嗯，
4: 二叔，要小心啊。
2: 知道了，走，
0: 好。

0: 去了。
1: 啊，走。人呢？
2: 主男，带绳索了吗？
3: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
2: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3: 好嘞，二哥。
2: 主男，去敲鼓吧。
3: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你好，你啊！啊！你啊！你不！你啊！
0: 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3: 走。二哥，这边。
0: 周凯，
4: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

0: 还有田某呢。
1: 放心吧，二哥，明早田某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2: 嗯，二叔，我走了。
1: 二哥，我们走了，走。嗯，老大，前面就是景阳冈，
3: 那赶快走。
1: 好。二娘，
3: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1: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3: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嗯，
1: 告辞。
3: 走吧。
4: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
5: 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6: 嗯，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史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能无一缺席。
5: 那运哥呢？
6: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4: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
6: 滚，
4: 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5: 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6: 嗯，
5: 好。
1: 督导，
7: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1: 吴督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7: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1: 不，还有一个人，督头可以去求他。
7: 是谁？
1: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7: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8: 我多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7: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8: 吴督头，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7: 哎，先生您这
8: 啊。吴督头，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
7: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8: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已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五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7: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8: 五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7: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8: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7: 哦，
8: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儿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7: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8: 啊，当然有关呐、啊。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

0: 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1: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红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
2: 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2: 先生，以后您不跑头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
3: 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2: 不，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那就多谢先生了。
1: 啊！
2: 你说什么？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红老师爷？
1: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2: 我不怕，
4: 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侯宰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2: 还没有，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4: 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2: 好，来得好。子胥，大官人，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你们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1: 嗯，
2: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1: 嗯。 放心吧，大哥。

0: 跑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啊？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再来。
1: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0: 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小姐，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1: 石子坡，
2: 放生，
1: 听到没有啊？
0: 石子坡，
3: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4: 阿腾，
5: 哎，
4: 陪他玩玩。
5: 好嘞。
6: 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
5: 来，来，哎，破！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进来吧。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
1: 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0: 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0: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1: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0: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1: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讯吗？
0: 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1: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0: 嫂嫂，请讲。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哪怕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你真的这么坚决？是。 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言面对叔叔，但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顾先生，打扰了。
1: 武都头，
0: 来，快进来。
1: 好。
0: 郭四，
1: 慢走吧。

0: 哎，来了！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没说就好。走。
1: 何九叔，武都头，武都头有事问你，
2: 有何事啊？
1: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
3: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3: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4: 武都头，
3: 我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4: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3: 没有。你怎么知道？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4: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
3: 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4: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石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5: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
4: 嗯，
5: 走，虎子，好，
4: 走了，
5: 好，路上小心。
4: 二哥，
5: 嗯，
4: 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
6: 把子稳一点，啊，稳一点，再来，用力，稳着点。
7: 哎，小子不错啊，
8: 累了吧？
7: 喝点茶吧。哎呀！

0: 何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1: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2: 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0: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3: 茶暖还寒的季节，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

0: 宾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

0: 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

0: 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

0: 这个手机啊，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

0: 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

0: 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2: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3: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2: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4: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2: 好，
3: 您来带着我们。
4: 好。
3: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5: 哇塞，很漂亮啊。
3: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5: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3: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5: 对，
3: 房间呢，卧室呢，
4: 这边
5: 瞧一瞧，瞧一瞧，
3: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5: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4: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3: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5: 很漂亮。
4: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5: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4: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上，
5: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4: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的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2: 是的，我们

0: 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对，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0: 对，是的。
2: 从雨林到茶园，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您了，
6: 运动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是老板，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许博文，你回来啦，饿了吧？
1: 不饿，妈妈，我等会儿要去武冠军家，不在家吃饭了。
0: 去吧，注意安全，要有礼貌哦。
1: 嗯嗯。妈妈，谢谢你，别伤我的饭哦，我吃过饭就回来。
0: 啊，嗯。哎，你说，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想多陪陪儿子都没机会。许博文今天不在家吃饭。
2: 是呀，我们平时都太忙了，真的没时间呀。
1: 天童，你说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说呢？嗯，
3: 为什么这么说？
1: 其实我也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的呀。如果他们和我说，
3: 你长大了，有时候爸爸妈妈不好意思直接说。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读心眼镜，能让你看到事情的本质，你可以戴上它试试。
1: 真的吗？快让我试试吧。天眼，这副眼镜是不是什么事物都能读懂啊？
3: 那是当然了，不管是人还是物，它都能看透。
2: 这个吸尘器怎么又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真是的，又要买新的了。
1: 这副眼镜原来还能这样用啊。棒棒，其实吸尘器只是出了点小问题，不用买新的。
2: 许博文，你要拿去干什么？
1: 嘿嘿，我帮你修好。
2: 你会修吗？
1: 嘿嘿，我看到了内在的问题，会修好的。
2: 真没想到呀，你还会修这个。
1: 嘿嘿，这都是书上学来的，我现在可是一眼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了，还有什么问题就找我吧。
4: 哼，许博文，你学习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技巧啊？能不能教教我们啊？
1: 也没有技巧，就拿数学来说，要反复的练习，多做多思考。
5: 那岂不是要花很多时间？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呀？
1: 学习本来就是要花时间的，学会后要反复练习，这样你才能灵活地运用你学到的知识。学习没有捷径的。
5: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来问我，我可以教你们啊。
5: 这样啊，看来我们是应该向你多学习了。
1: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6: 发现什么？你有什么小道消息吗？
1: 我发现爸妈有好多话都不太好意思跟我们说。
6: 你怎么知道爸爸妈妈有什么话不好意思说的？
5: 我发现爸爸妈妈从来都是默默付出，很少和我们诉说的。
0: 我感觉也是这样。
4: 听你们这样说，现在我也有这样感觉了。
1: 甜筒给了我一个很好用的新道具，你们也可以问问甜筒，也许他也会给你们一个。
2: 真想陪孩子玩两天，不知道周末他会不会。

0: 在家。
1: 老爸，我的作业都已经写完了。
0: 写完了你就自己玩会吧。
1: 爸爸，周末我们一起去玩吧。
0: 博文啊，刚才说什么？周末你不去找你的朋友玩了吗？想爸爸陪你玩吗？那好啊。
1: 天童，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不会知道爸爸妈妈的心意，有些东西错过了就会留下遗憾了。
2: 不用谢，这点小事应该的，嘿嘿。
0: 许博文，博文呀，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去玩。
3: 妈妈今天也不谈工作了，好好陪我儿子。妈妈也想陪你好好的玩啊。
0: 你看，这是游乐园的门票。
3: 我们一起去玩，以后爸爸妈妈一定会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你的。
1: 爸爸妈妈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们才是最爱我的。
4: 魔法泡泡糖。
5: 实在是太可惜了。
6: 是呀。
5: 哎呀，哪里出问题了？
1: 你刚刚再用力一点就好了，再往左一点点就能套到了。
7: 就是啊，我看着都着急啊。
8: 这可是我特制的套圈，你们能套进去才有问题呢。
2: 原来是这样啊。香菱，你这是怎么了？回到家后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5: 我上午不是去玩套圈了吗？我看中了那个小猪存钱罐，但就是一直没套中。唉，
2: 你真的很想要那个吗？
5: 是呀，你不觉得那个存钱罐很可爱吗？可我一直没套中，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套圈用掉的钱都够买它的了。
2: 其实你一直套不中是有原因的，那个老板在你们套的圈上做手脚了。
5: 什么？这个老板也太过分了吧，怎么可以这样欺骗我们呢？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那你还想要那个存钱罐吗？我有办法帮你。既然他不仁，那就休怪我们不义了。对付这样的奸商，是时候使用我甜筒的魔法道具了。
5: 可是甜筒圈是他的呀，我们能用什么道具呀？
2: 你就别操心了，我的道具可多着呢，你就等着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魔法泡泡糖，只要吃了它，无论你玩什么游戏都能成功。就算他们做了手脚也没用。
5: 耶！
2: 只要用上这个魔法泡泡糖，都能得心应手的。虽然这个道具可以帮你忙，但你可不要随便使用啊，知道吗？

0: 是时候用道具了。嘿
1: 嘿，哈，哦，嘿，哇，掏出宝，
2: 太棒了！
1: 香菱，你叫我过来想玩什么？
0: 我想跟你比赛。
1: 好啊，你想比什么呢？我们回学校去玩吧。你说什么？你还会踢足球？

0: 我现在无论玩什么都很厉害的哦。
1: 哦，夏明，刚刚听你说要踢足球吗？我还没见过你踢足球呢，真想看看。武冠军就在操场，他踢足球很厉害，夏明你试试看能不能赢得了他呢？
0: 好啊，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吧。
2: 哦，是我输了。
0: 怎么样，你们都看到我的实力了吧？是不是很厉害？天童，今天我得到了小猪存钱罐，太开心了，谢谢你的魔法泡泡糖，而且我踢球还赢了武冠军呢，今天我太开心了。不过用道具赢了武冠军也不光彩，所以我决定不再用你的魔法泡泡糖了。
3: 这样才对嘛，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地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继续生效中，大家要持续关注预警信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预警没撤就是风险还在。另外，台风沙德尔仍在南海东北部海面有活动，预计三号将转向。南海东北部海域仍有大风天气，海上平台和过往的船只要做好避风的措施。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中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7级，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8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各地都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22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5度。

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5到31摄氏度；三亚多云，23到31度；三沙阴转晴，28到31度；儋州多云，24到31度；杨浦多云，26到31度；文昌多云，25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万宁多云，25到34度；陵水多云，24到33度；澄迈多云，25到32度；临高多云，25到32度；东方多云，26到31度；昌江多云，24到33度；定安多云，25到31度；屯昌多云，24到32度；琼中多云，23到32度；白沙多云，23到32度；洛东多云，23到32度；五指山多云，22到32度；保亭多云，23到35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11: 收钱，
10: 咱俩
11: 就
12: 别干了。
11: 乡
12: 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交流合作，在文旅、经贸、人文、科教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要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海南首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保税维修业务落地。秋季新学期，海南各高校调整学科方向，紧贴自贸港发展需求精准育才，各地新生陆续报到。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走过25年发展历程，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近年来，海南自贸港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的多领域务实合作，2026年双方合作实现多点突破，为区域互利共赢注入了新动能。
2: 上合组织国家包括成员国、观察员国以及对话伙伴国，都是海南非常重要的客源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4个国家现在可以免签来琼。今年的1到7月，海南总共接待了上合组织国家入境游客59.9万人次，占入境人客总量的52.04%。过半的入境游客占比也直观反映出了海南同上合组织国家文旅往来的火热程度。
0: 目前，海南也已开通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9个上合组织国家的31条国际直飞航线，其中哈萨克斯坦斯卡特航空公司开通的三亚至布拉格航线是我国首条第7航权国际航线，进一步打通了海南连通欧亚的航空通道，为文旅深度融合、跨境商贸流通赋能助力。
3: 俄罗斯人很喜欢海南岛，今年估计应该是按照我们的分析研究那个统计的话，很有可能达到80万左右。我们现在都扩大一些，是推广其他的城市，包括五指山，包括包厅、陵水、万宁、琼海。
0: 今年1月至7月，上合组织国家在海南新设外企184家，同比增长80.4%，服务贸易进出口46.9亿元，同比增长16.0%。1月至6月，货物进出口总额334.1亿元，同比增长56.6%。从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海南逐步成为上合组织国家连接东南亚乃至全球供应链的中转站。海南企业正利用自贸港政策红利走出去，寻找合作伙伴。
4: 比如说这次我们刚刚从塔吉克回来，主要对接的是一些大宗商品。海南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比如说减税制啊，加工增值30%免关税，这也让我们海南呢从原来的一个参与者受益者变成了现在

0: 一个赋能者的一个转变，为上合组织这个框架下的区域协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范式。
1: 民心相通，人文相融。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研学、民间友好等领域交流合作。作为海南唯一、全国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三亚市中医院深耕上合国家医疗服务市场。2017年落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中医中心，累计外派6批医务人员坐诊服务，惠及当地民众超5000人次。2025年底，奇姆肯特中医中心正式运营，常态化开展针灸、推拿、艾灸等特色中医服务。
2: 搭建了线上的 AI 远程会诊平台，通过线上可以为当地老百姓提供更便捷、更个性和更优质的一些中医诊疗服务。我们现在也有和这个奇姆肯特这边又继续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
1: 科教合作百花齐放，人才交流持续深化。海南多所高校与上合组织国家院校搭建合作平台。海南经贸职业大学乌拉尔学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联合学院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平稳运行。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中俄合作办学项目有序开展，目前已有1320名上合组织国家留学生在琼求学。
3: 今年上半年，海南接待了上合组织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州州长的先后访琼。目前，海南与上合组织国家已缔结9个友程和30个意向友程，与8个上合组织国家、11个特殊经济区建立自贸港伙伴关系。接下来，海南将依托封关运作、制度红利，践行好上海精神，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在旅游、经贸、农业和教育人文等领域合作。
4: 9月1号晚，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化学习研讨不放松，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不断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整改整治不放松，引导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抓好建章立制不放松，注重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强化制度执行，推动从制度上解决一类问题。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围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努力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扎实业绩，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当前经济运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抢时间、挖潜能、破堵点，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围绕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8月31号，省长刘晓明在儋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刘晓明来到海花岛海洋乐园，了解2026年海南省旅游发展大会筹备情况。他指出，要锚定大会召开时间节点，加快提升办会软硬件水平，要精心策划招商推介、演艺娱乐等配套活动，全力构建文旅品牌矩阵，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既塑造儋州旅游名片，更擦亮诚信海南旅游金字招牌。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刘晓明调研杨浦港港口运行、零碳码头和绿色航运建设工作。他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迭代智能运输装备，完善绿色补能配套，优化港口能源结构，为港口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海南方案。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完善新型能源体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持续助力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 刘晓明还来到海南思可园，每年30万吨生物能源项目、西门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项目调研项目建设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作用，培育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

0: 权，要用足用好自由贸易港政策，做强物流商贸规则对接、动能转换三个门户通道功能，发挥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样板间示范引领作用，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省领导邹广、谢晶参加调研。
1: 近日，经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办结通关手续，林科新装海南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申报进口的24台旧纯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系统顺利运抵海口综合保税区，这标志着海南首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保税维修业务正式启动，海南保税维修产业再添新板块。
0: 本次开展保税维修的动力电池为某公司出口境外的新能源汽车配套电池，随着国产新能源汽车及锂电池大量销往全球，海外动力电池检测维修的市场需求持续攀升。
2: 本次业务落地，打通了故障电池运回国内维修、复运出口的完整通道，对车企而言，海外售后拥有了更专业、更经济的解决方案。
0: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属于高精密、高安全风险特殊商品，运输管控要求严苛，通关申报流程复杂。为保障该业务落地，马村港海关联合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提前开展政策宣讲与业务实操指导，全流程指导企业规范完成货物申报、通关筹备、现场查验等各项工作。针对货物跨口岸入境的实际情况，马村港海关主动对接入境口岸属地海关，打通跨关区业务协同堵点，保障货物高效通关进境入区。
3: 进一步完善了海南自由贸易港保税维修产业体系，助力企业降低海外售后维修成本。海口海关将持续深化与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的关地联动协作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流程。
1: 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新建工程投资人招标计划公告近日发布，这也标志着这个项目正式迈入市场化落地实质性开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琼北路网布局，强化海成文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
0: 这个项目起点位于海口港马村港区，路线整体自西向东布线，经澄迈县、海口市，终点与海文高速相接，全长约70公里，设置互通13个，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34.5米。
4: 开工建设 G75 蓝海高速的海口段，它的功能基本上也可以看成是海口的第二绕城高速，我们将分解年度任务，压实各方责任，统筹落地各项政策和要素保障，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0: 十五五期间，海南将加快4环5廊多联全岛干线公路网规划布局。G75蓝海高速海口段是五廊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将进一步畅通海南连接北部湾城市群、西南陆路通道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陆路通道，推动海南更好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格局。
1: 9月2号，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日出台的海南省“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做了解读。
0: 发布会介绍，海南省“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锚定建设高水平诚信海南，全域建成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的总体目标，设置了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完善经营主体和个人信用建设，强化信用对“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的支撑，完善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监管风险防控体系和一线口岸信用监管协同机制等。
5: 完善信用融资机制，发挥信用服务企业降本增效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作用，发展信用经济新高地，提升信用服务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的能力，健全反走私信用监管体系，构建信用促开放的海南范例。
0: 海南还将大力发展信用服务机构，深化政务服务、监管、执法领域信用应用和审管法信一体联动工作机制，以信用提升乡村、社区、园区、商圈等基层治理能力，持续完善信用法规体系，营造更为诚信的社会氛围，
6: 实现社旅信息信用

0: 应规尽规，应详尽详。目前我省已经推行一设一码、一导一码的信用监管，旅客扫码即可查询旅行社和导游的信用状况和评价，实现旅游服务全流程透明追溯，
1: 建立跨境服务贸易监管模式，根据企业信用状况给予差异化的监管和服务措施，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营造守信建诺的市场环境。
2: 这两天，海南各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学校以特色入学仪式迎接学子。近年来，海南各高校不断优化招生布局，调整学科方向，紧贴自贸港发展需求，精准育才。
3: 秋季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青春气息。海南大学的开学典礼上，9264名新生怀揣梦想，开启全新的成长征程。
4: 来自甘肃的2026级新生，目前在数学专业就读。我觉得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
5: 海南的美兰机场，还有亚洲校区那边的机场，还有儋州校区的火车站，我们都设置了迎新的大巴车去接待，跟车的志愿者为学生们去介绍校园的情况以及学校的整体发展情况，对接一些书院和相关部门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3: 海南医科大学举行白袍授予仪式，新生集体宣誓锚定救死扶伤的初心。海南警察学院的新生第一课则在军训场上火热开启。
6: 我小时候曾经受到过警察的帮助，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7: 今天是第一次穿上白大褂，然后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一名医学生，肩上面担了救死扶伤的责任。
3: 今年各学校生源质量稳步提升，招生覆盖面持续扩大。海南大学本届新生中，各省排名前10%的学生占75.12%。海南警察学院总招生410人，公安专业投档分数同比提高20多分。非公安专业首次面向5个外省投放计划，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来穷求学。
8: 今年公安专业报考热度高涨，特别是涉外警务专业生源质量显著提升，我们将紧盯学生成长需求，用心用行做好学生管理服务工作，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3: 近年来，全省各高校立足办学特色，对标自贸港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海南大学做强热带农业、海洋科学等优势学科，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助力科创发展。海南医科大学聚焦大健康产业，布局热带医学、离医药、智慧医疗方向。海南警察学院新增涉外警务、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方向，推行教学研练战一体化，培养口岸管控、反走私等紧缺警务人才。
9: 海医也是面向这个自贸港的需求开设了比如说像医学影像技术、生物统计学，还有广受关注的眼视光医学，以及比如说我们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合办的预防医学等等，还新增了3个中外合作办学，培养了具备跨文化医疗服务能力的人才。
2: 9月2号，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正式揭牌，标志着全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重大突破，填补了海南公办职业本科院校的空白。
10: 揭幕！
3: 今年5月，教育部正式发函批复，同意以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海南经贸职业大学，由海南省领导和管理，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1000人。2026年，学校首批设置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已招收本科生300名。
11: 紧紧围绕海南市5432发展架构和服务海南现代产业体制升级，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动态调整专业布局，做强做优本科专业，夯实自贸港高层次技术人才支撑。
3: 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984年的海南外贸职工培训学校，办学42年来，学校始终与海南同向同行、同频共振，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
2: 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第31期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

0: 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决赛近日在海口落幕，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海南落地转化。
1: 赛事自六月启动以来，布局海内外五大竞赛赛区，围绕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布局，设置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三大赛道，累计征集300余个优质科创项目，邀请15位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对参赛项目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评审，最终100个项目晋级决赛。
2: 我们的项目呢，主要是涉及水面无人艇以及水下机器人的跨域协同。海南会作为我们往后发展的一个国际化支点，就是面向华南区域以及东南亚区域的销售服务以及运营中心。
1: 赛后，组委会还将组织有落地意向的优质项目团队走进海口国家高新区，开展人才载体实地考察对接，进一步畅通项目落地、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全链条，推动优质科创资源从赛事成果加速转化为发展实效。
3: 本届大赛是我们首次面向全球征集科创项目，大赛不只是评出名次，更打通了参赛到对接到落地的通道。我们希望把全球的创新种子引进来、留下来、长起来。
0: 近年来，海南民政系统持续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成效。在9月1号举行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海南将统筹多方社会爱心力量，探索慈善事业发展新路径，打造海南自贸港特色慈善样板。
4: 提到慈善，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捐钱捐物，但现在慈善早已不止于此。今天这场发布会聚焦15/5时期海南慈善事业如何高质量发展，将慈善从简单的帮扶救助变成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把爱心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
5: 立足海南实际，持续深化6+N志愿服务体系，着力打造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生态环保、旅游服务、应急救援、社区治理、理论宣传宣讲、涉外重大赛会6个领域的志愿服务，
6: 精准链接汇集社会爱心的资源，健全多元协同、品牌引领、常态长效的助残慈善服务体系，不断地补齐残疾人民生服务短板。
1: 近年来，海南慈善事业稳中有进，全省登记慈善组织151家，慈善组织累计接收捐赠总额超35亿元，全省设立社区慈善基金229支，慈善力量广泛运用于济困、助老、助残、救孤、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领域。海南还将持续推动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营造人人可慈善、时时可慈善、处处可慈善社会氛围，
7: 复制推广阳光扶老、助孤、贫寒学子成才工程等项目的成熟经验，提升海口慈善品牌的辨识度，
8: 健全现代慈善体系，完善治理机制，拓宽资源的渠道，深耕基层服务，引导慈善力量深度融入兜底保障、基层治理和对外开放的全过程。
0: 随着退伍季到来，海南省军区专门组织力量做好退伍专项保障，在海口、三亚等地的机场、车站、码头设立服务站，确保每名退役士兵都能顺利荣耀返乡。
9: 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安检入口，海南省军区警备办公室特地设立了军人服务站，提供食品、矿泉水等物资。每当有退役士兵进入航站楼，纠察队员就会主动上前帮忙搬运行李、引导过安检等。退役士兵朱子墨准备返回陕西老家，到达机场后因不熟悉走错了航站楼，在服务站纠察队员的帮助下，他顺利到达要登机的 T1 航站楼。
10: 看到战友他们去服役在这个岗位上，更多的是不舍吧。服务站其实提供帮助挺多，像我第一次进来，我又不知道真是走错了，他们又给我指引路线，又给了很多水啊、食物什么的。我想对还在服役的战友们，强军事业还在征途上，祖国需要我们，加油！
11: 就感觉比较亲切，都是以前一起的战友嘛。虽然我现在即将回到家乡，但是以后我还是会在地方上发扬军人本色。
9: 海南省军区警备办公室积极与各军单位对接老兵运输计划，协调交通。

0: 通枢纽优化成型服务，设置绿色通道，并与退役士兵户籍地警备部门对接，建立一体联动保障机制，全程无障碍保障退役士兵前往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到，营造入伍光荣、退役荣耀的社会氛围。
1: 这次主要开设警备纠察军人服务站，对军人采取便利服务其安全通道、检票通道提供便利，祝我们的退伍老兵一路顺风，退伍不褪色，回到家乡再创佳绩。
2: 受台风沙德尔残涡与南海季风槽共同影响，东方市连日遭遇强降雨侵袭，引发多处山体滑坡，部分道路严重损毁。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3: 9月1号凌晨，省道 S314天四县江边乡玉龙岭路段突发山体滑坡，道路交通被迫中断。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管控，设置醒目警示标志，严禁一切车辆和人员通行，同时加派机械设备到现场抢通。截至9月1号中午，集中强降雨已造成东方市多条道路不同程度损毁。随着降雨有所减弱，各相关部门抓住天气转好窗口，全面展开灾后抢修。
4: 目前我们正在组织抢险力量，并及时调派机械设备清理塌方落石和道路堆积物，尽快抢通受阻道路，保障道路通行和群众出行安全。
3: 9月1号，东方市驼星水库有序开展泄洪。
5: 我们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测水库水情变化，科学做好泄洪调度，从严从细排查风险隐患，扫牢水库防汛安全底线。
3: 受强降雨影响，8月31号晚，有群众报警称，在东河镇土蛮村路段有大巴车被困，车内31名群众无法撤离。接到警情后，东河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立即派人赶赴现场救援。经过30分钟的紧急救援，31名被困群众被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区域。
6: 2026年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南部海区海上搜救综合演练近日在琼州海峡举行，这是本年度我国海上救捞力量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海上综合搜救演练，共集结7艘救捞船艇、2架救助直升机、1架搜救无人机及1支应急救助队参加。演练通过设置搜寻救助、海上消防、海空立体救助等7大环节，检验并展示了我国海空立体救助体系在复杂海况下的实战效能。此次演练的成功举行，不仅提升了南部海区海上突发事件的联合处置水平，也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琼州海峡黄金水道安全畅通筑牢坚实的海上安全防线。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近日，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黄港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这是口岸自7月31号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深港联合行动。此次演练投入了300多名警力，全方位检验口岸旅检场地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以及随车查验厅的运行稳定性、流程衔接顺畅度以及实际通关效率。
7: 近日，钦州海事局签发首批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共有4名海港引航员获得平陆运河引航员试任资格。首批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的签发，结束了广西无内河引航员的历史，为外国籍船舶和大型海船通过平陆进入南宁内河港口提供了专业引航人才支撑。
3: 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
7: 日前，俄罗斯政府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据统计，2025年俄汽车总产量超8万辆。
2: 节目最后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政府交流活动近日在贵阳举办。会上揭晓2026数据要素应用创新大赛获奖名单，海南申报的一案例斩获数据要素赋能数字政府建设。

0: 再到二等奖。这一获奖案例还与 AI 驱动政务服务变革、海南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实践路径案例一并入选数博会数字政府交流活动资料汇编，向全国参会嘉宾展示海南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经验。
1: 近日，海南自贸港一站式政策查询解读平台移动端在海一办平台完成上线，经营主体可通过海一办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首页以及上新服务入口访问。该平台统筹整合原有多个政策宣传平台资源，面向企业、公众、境外投资者提供自贸港核心政策一站式查询、办事指引、多语种服务、智能问答等全链条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归集政策文件131个，文字解读190条，平台运行态势良好，政策服务触达覆盖面持续扩大。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

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

0: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

0: 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2: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1: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1: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

0: 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

0: 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1: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2: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2: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1: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

0: 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and migrants
4: from Iceland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提供
8: Existing de monsieur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
2: 我们当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嗯，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嗯，
5: 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嗯、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嗯，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啊。然后当时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嗯，他带了他的男朋友过来。
5: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说服人家让他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公司呢？
2: 就是他看到那个门牌，哎，说，哎，这个不太像是有写字楼的那种感觉。

0: 然后我就跟他分析，哎呀，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刚开始出来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去做出海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我们两三个人的是不是机会特别大呢？我就是这样忽悠过来的。
1: 那当时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吗？
0: 在的。啊、哦，在的。然后，现在我们团队大概20多个人。哦。嗯，对，90%都是00后。这边的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嗯。然后这边，其实有6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
2: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0: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这个内容的。
1: 哦，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3: 去年。
1: 去年
0: 2025年，是的。
1: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
0: 这非常快。
1: 元老级的其实是去年。
0: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1: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0: 对，
1: 重复让他去爆。
0: 是的，
1: 这个统
0: 这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
0: 是的。
1: 哦，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嗯。对，现在是11:49。
0: 对。
1: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0: 是的。哇，
1: 这是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0: 对，是的。
1: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这是它的就是今日份 GMV 的。
0: 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1: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它是什么样的视频。
0: 是的。
1: 所以它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对达人的邀约，另外比如说我在国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哎，我觉得你这产品挺好，我自己买了。
0: 对，
1: 那我拍完分享视频，我挂你的链接，
0: 对，顺便把
1: 我就有佣金。
0: 对，只要他出单了。
1: 了解。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账号来举例，我们一天大概4到5条视频的输出，那平均下来每一天这一个账号所带，就是因为这4-5条视频所带来的销量大概会有多少？
0: 有一些视频它并不是直接作为这个转化，它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曝光，或者说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这个兴趣。就消费者他看到这个产品，他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眼镜完全是没有兴趣，也没有概念，也没有任何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原来 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3-4个，他就会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的，
3: 总收入
0: 一定是10000的。
1: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0: 对，
1: 然后每个月就有1万多美金的营业额。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0: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1: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0: 高中毕业，对。
1: 那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0: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1: 那会儿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余光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那个，我都不敢正视那个场景，
1: 马上蹲下。
0: 是的，我说千万，我内心说啊，千万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1: 我特别理解，你有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的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0: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混得很好的那种人。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1: 哎，但是一般情况下，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数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3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学还是能上的。
0: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的说，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
1: 那当然
0: 而且又复读了一点，
1: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收银，你好像在月子中心拍过照
0: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3天的城市，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自媒体去做，先做着，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3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10几20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子，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1: 小石子啊，
0: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就是做了大概3天，然后第3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1: 他看跟他合不合
0: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我说我01年的，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1: 在这个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0: 对，
1: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0: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的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1: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0: 对，
1: 那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0: 当时应该是有10几万的一个曝光。
1: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0: 大概1个星期左右。
1: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0: 啊。对，是的。
1: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节目播也2、3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更有网感吗？就
0: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网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1: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通过这个从月子中心开始你进入到了内容生产的这个领域。
0: 对，非常有意思。
1: 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当时
0: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在3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你先往1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1: 那你当时接完电话，对吧，肇庆房子得退租
0: 啊，
1: 收拾行李去深圳。
0: 是的。
1: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0: 很快。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了，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就直接出发过去了。
1: 那个恐惧不在了吗？对于大城市的恐惧？
0: 不在了。我觉得你那个词用的特别好，对大城市的恐惧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经济收入导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窘迫了，没有那么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1: 对，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啊，
0: 是的，
1: 对，然后就去了。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就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3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1: 你是当主播吗？
0: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抖音的，
1: 很专业，
0: 很专业。其实就是3天包装出来的。
1: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0: 我就几个人，就开播可能有一个集数流，可能就2、3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有，
1: 就昏睡过去，
0: 就直接昏过去。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天 七八点又得起来。
1: 早上七八点吗？
0: 是的，早上七八点就得起来，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1: 是什么血汗工厂？
0: 是的。

0: 当时的强度非常的大，然后大概做了3个月，然后我叔就跟我那个分析，我俩也简单聊了一下，说他最近的那个运营离职了，他说要不我过来这个东莞，要不要试一下？嗯、我说哎那来吧，反正都没工作了，然后就直接去东莞，然后做了大概1年的时间这样子。虽然没有在那个项目做到什么特别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实质上的在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1: 那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0: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10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我刚到，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1: 那怎么办呢？你先让我去当 TK 运营，我就干不了，不知道啥意思。
0: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1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1天2000多单。
1: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0: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1: 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0: 对，就一下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迁移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2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1: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2: 对，
1: 现在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2: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人。
1: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2: 一条产线2000，6条产线12000。对，
1: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2: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18年，接近20年。
1: 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十几二十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2: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一个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的渠道商，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

0: 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
1: 嗯，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过了有多少人？
0: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巴西的一个客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3万个订单，就这样做起来。
1: 从我们开始创业，接着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工厂在长大，我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接的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吗？
0: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
1: 嗯，
0: 因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1: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0: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
1: 嗯，
0: 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帮工人怎么办？
1: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嗯，
0: 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
1: 嗯，
0: 整个深圳的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做得非常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0: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
1: 嗯，
0: 我们刚好没有品牌，
1: 嗯，
0: 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1: 嗯，
0: 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
1: 嗯，
0: 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哎，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
1: 嗯，
0: 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0: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然后它才能开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有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
1: 嗯。
0: 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
1: 嗯，
0: 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
2: 嗯。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那他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他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
0: 嗯，
2: 包括到优化，然后在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
0: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2: 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市场很聪明。
1: 嗯，对。
0: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就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1: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
0: 嗯，
1: 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0: 对，不知道需求。
1: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2: 做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0: 对，
2: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0: 我觉得像贴套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
1: 嗯，
0: 它改变了很多人。
2: 是的。我觉得 TK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
0: 嗯，
2: 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0: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2: 我觉得每一个做电商的人，他最终一

0: 定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让全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品牌，并不是第一时间意识到是一个廉价冒牌爆牌这样的感觉，而是说中国的产品确实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并且能够确实解决客户的需求。
1: 你现在肯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采访机会，或者说上台演讲的机会，或者什么类似于研讨会什么的，你一般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怎么介绍自己？
0: 我说我是 NASB 的品牌创始人。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通过借宿的方式，阿都和土爷朝着乌斯怀亚进发。
1: Nice meet you, nice meet you, you're good.
2: We are family.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0: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结识的人，所遇见的事，都成为旅行途中最美好的回忆。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

0: 中国沙发客阿东和同伴土爷开启南美之旅。圣诞节当天，他们离开基罗托瓦，前往厄瓜多尔中部城市里奥班巴。雪峰环绕的里奥班巴曾是布鲁亚王国的都城故址，拥有众多古老建筑。然而阿都此时却无暇顾及风景，他们今晚的住宿问题还没有解决，
1: 没有提前，就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然后悠悠就哎，我们应该找个住的地方，然后下了那个 app 之后吧，就开始尝试。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如果不行了，我们只能睡在外面。然后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我刚才发了一个请求，就是沙发哥的请求，然后就被回复了，能看见吗？居住的是一个墨西哥人，刚搬到这儿两周。
3: Hi, hey Michael.
2: Yeah. How are you?
3: How are you?
2: Good.
3: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Good.
2: Thank you very much.
3: Hi, my friend.
0: 幸运的二人安顿好了住所，在沙发主的带领下，他们走上热闹的街头。

0: 墨西哥人就跟咱们四川人、云南人一样，特别爱吃辣，他吃好多辣。
1: 我说 Miko 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么多房东里面，我觉得我们关系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嘛，然后在当地饮料店工作，而且他首先英语很好，因为那边的人就很少会讲英语嘛，他英语就很好。
2: Procesos los mismos.
3: Best illegal.
2: Illegal.
4: 语言的便利使得阿都和沙发主有了更多交流，也让他对沙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1: Miko 他是一个书呆子的感觉，他是他墨西哥最好的大学，就相当于我们清华北大毕业的，然后家庭条件很一般的人，有点像我们中国那种特别循规蹈矩的那种学生，但是他就是很想旅行，就有一颗走出去的心。这是他第一次就出国，在一个不是他家乡的地方就生活。
4: 在异国生活的同时，渴望旅行的 Miko 也通过接待沙发客来认识世界。
5: 土爷在跟我们房东聊天，
1: 刚到辽办吧，他就一直做这个解锁，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那个沙发客去他们家住。就是我们在他那儿住了这一周的时间，他解锁了一个法国的女孩，然后圣诞节领了一个哥伦比亚的一哥们儿，然后我们就一起做饭。
3: Feliz años。
2: 这哥们一直在买辣椒，一直在找辣椒。
1: Miko 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接触的人家，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他非常可爱，非常简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啊，都是他付的钱，我就特别不好意思。他说啊，没事没事，怎么样的。
6: 他们要做西红柿辣椒酱，就直接这么放。No agua,
2: no,
6: solo así.
2: A bit roast and then mixed.
5: Where do you cook, my boss?
2: Boy.
5: Gracias, boss.
3: 辣吗？
5: 辣。
6: 参
5: 数不辣啊，辣死我
1: 了。我们在家住了一个星期啊，那期间他还离开了两天，就相当于他把房子完全给了我们俩，也非常信任我。
5: Family size. We are family.
4: 阿都首次借宿的住所是一家尚未开业的青旅，为此阿都也主动交付了住宿费。正因如此，提供免费住宿的 Miko 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沙发主。 Miko 家中轻松的氛围为阿都的沙发旅行开了个好头。
5: Espuma, OK, you like. 干杯。
1: 在辽办吧，跟他住了一周哈，就一下子让我们进入状态了。Miko 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温和，就而且一下子让我们从在基多那种上学啊、学西语啊那种生活状态，一下到了这种生活状态，到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特别好。
0: 我们现在去爬青波拉索山，土爷非要在那儿爬个年。
5: 青波拉索。
1: 我跟土爷，我俩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意的。跨年不就跨年吗？我不会过这种节，他会过啊。所以也是土爷提议的，说，哎，要不我们跨年那天我们去爬青波拉索山吧。
4: 青波拉索山是位于厄瓜多尔中的一座休眠火山。在赤道阳光的中年照耀下，银白的雪峰景色壮观。

钦伯纳索山，这个山我很早很早就知道，其实它也是世界最高峰，

0: 因为我们珠穆朗玛峰是它这个标准是按照海平面到这个高度8848米，如果以地心为这个标准的话，最高的其实就是钦博拉索山，所以当时就觉得那一定要去。而且我特别喜欢它中文的翻译叫钦博拉索山，我觉得这个名字翻得特别酷。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入口是4386米，我们现在要上5100米。

0: 一带，阿都出现了轻微的不适。
1: 大连人缺氧了，怎么办？这里没有卖氧气瓶的。
2: 就有点胸闷。
1: 海拔现在估计已经有5000了，走一步都喘。
0: 第一个庇护所近在咫尺，然而低压缺氧的环境却让二人不得不放慢脚步。
3: 茶书上写的是会治这个高原反应的一个茶。
0: 一壶暖茶提振精神后，二人向下一个庇护所进发。
1: 看那边是天际线，特别美。
0: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强烈的高原反应却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两人的毅力。
3: 马上就到了，哇，真的是寸步难行啊！然后就感觉走一会儿胳膊也是酸的，腿也是酸的啊！我估计还有个两三百米吧。OK，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到了，你蹲。
1: 没有装备，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我们那天就一直爬到了最高，可以达到一个5100米，特别开心啊！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现在是下午3点，我们到了科卡。
1: 艺术、古老、热情、自由，阿都和土爷来到了厄瓜多尔的第三大城市昆卡。

0: Hola,
1: Tom. Yes, me llamo Tom.
0: Hola, Tom.
1: Hola.
2: So we go?
0: Siempre.
2: Gracias.
3: So you are the student of Universidad de Cali.
4: Me?
3: Yeah, you.
4: No, you are.
5: 在昆卡住的那家是一对，设计师的一对小情侣，女生是叫 Loreto， 是来自智利，那个男生叫 Jorge， 他很喜欢共产主义东西，很喜欢我们的毛泽东啊、邓小平啊，所以他看了好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3: 你看他这衣服也是中国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他那个像是毛泽东，他说他喜欢毛泽东。
5: 当时我们在他家的，他跟我讲了好多，我们聊了好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真的是会拿出一上午，就甚至一小天的时间，对他给我们讲解一下一些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历史的故事啊。然后后来领我们去市场吃饭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他们家就是常年的是。背包客的天下，每天都有这个沙发客旅行在那儿。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捷克的一个哥们儿，他的名字竟然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他的名字在捷克语里面叫叶季，我的名字中文名也叫叶季，就很巧。
6: 相聚昆卡的第一晚，各个沙发客都亲自下厨做了自己的拿手菜，温暖的气氛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迅速熟悉起来。
5: 每次土爷都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几乎每一家我们都做这道菜了。我觉得在霍利海家，我最最难忘的就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室友，是一个委内瑞拉人，叫伊利亚斯。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做披萨。我跟他第一天我们就聊得特别好。
6: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阿杜决定体验一天披萨小哥的工作。
7: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8: 今天我也是披萨小哥。啊
7: Go, go, go.
5: This 小哥们儿，他们家以前是很有钱的，然后就是因为当局出现问题，所以他们家就变得就没钱了，所以这哥们儿就迫不得已就出来去打工嘛。然后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就给我买旁边卖其他的小零食的东西，
7: 香蕉片。Okay.
9: So much.
5: 一天赚不了什么钱，就是其实挺贵的，然后就给我付了这个钱，我当时还觉得就特别感动吧。包括我们去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嘛，回来时也是坐公交车。我本来想自己打票，或者甚至我给他打票，他都没有让，全都是他给我打的票。其实他一天收入真的是不高，我觉得具体数字我来说，可能就几美金吧，我觉得。但是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和，特别好跟他。后来我跟他一直还保持联系。
6: 离别之际，阿杜也给新认识的朋友送了礼物。
7: 我把我这衣服给这哥们儿，本来我想给我的 Jefe， 但是 Jefe 他太小了，然后就穿有点大，然后就给这哥们
10: 儿。
5: 他非常开心，跟我走了这么多年的我那个小绿。就送给了那个人。
6: 告别新朋友，阿都和土爷继续出发。在前往洛哈的途中，他们偶遇了萨拉古罗小镇的狂欢节。
2: 今天这个游行还挺大，萨拉古罗这个地方每周天

0: 天都是最大的节日，因为周边的小镇都会过来逛集市啊，然后跳舞啊、吃饭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来的也挺是时候的，正好昨天来的，今天就是这个地区最大的节日。
1: 狂欢从白天持续到夜晚，面对完全陌生的阿都和土爷，当地人丝毫没有介意，热情招呼他们一起来跳舞狂欢，盛情款待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朋友。
2: 毛子宝贝，
3: 吉祥
2: 吉祥，他说我们去喝吉祥一会
3: 儿
2: 酒。
1: 无论是昆卡的沙发主一家，还是完全陌生的小镇居民，都给了阿都和土爷最大的热情与温暖，也让他们的南美沙发之旅渐入佳境。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换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16: 你
15: 也不
16: 送
15: 钱，
16: 上那里
17: 干
16: 嘛？
17: 乡里乡亲的，
18: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OK， 我们刚刚到了洛哈，一个小时的车，然后现在我要去我的朋友那儿。
3: 我这个朋友叫 Louis， 啊，这个 Louis 我跟他非常有缘。
2: 我们在罗马的爱尔兰驻意大利大使馆门口认识的。
3: 当时我们在递签证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碰见了。后来过了一两周，我们又去这个使馆取签证的时候，我们又碰见了。
2: 然后没想到我上个月在基多的时候发 Facebook 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留言，因为我们都几年了，五年没联系了。
3: 他说如果你到罗哈，你要跟我讲，你可以住在我家，啊，我们可以聊天。我说哎，好啊。
4: 好了。
5: Hey, how are you? Sorry, everybody was calling me at that moment. Again, Luis.
2: Is my friend Tom?
4: Nice to meet you.
5: And nice to meet you.
2: Wow, long time no see.
3: 你知道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触就很深。就是因为我们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俩都是穷学生，都是我们俩年纪也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穷学生。可是四五年之后呢，他就是那种按部就班的，然后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然后博士毕业，然后跟老师做项目，然后他现在就回到了厄瓜多尔，他在厄瓜多尔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做教授，做老师。然后他跟他妻子也是，刚结的婚，然后他妻子也是怀孕有六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会发现，四五年前完全是同样一种状态的两个人，啊，因为生活轨迹都不一样，然后

0: 他现在就是那种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我呢这四五年我会发现我还是这样。
1: 我们今天晚上打算给他们做一顿饭以示感谢。
2: 土爷在这做饭大受欢迎，都不知道一会儿怎么样了。
3: Yeah, we like it. International.
4: Wow.
1: Traditional. Very traditional way to eat. Because in China, this sugar. It's like frutas, también es vegetables. Yeah, we eat sometimes like the fruit.
3: Okay.
1: Yeah. 谢谢。
5: 饭桌上，在得知了阿都与土爷下一站要前往秘鲁的计划后，路易斯夫妇为他们提出了详尽的旅行建议。
4: Then you have to walk 2 or 3 hours.
3: 3 hours.
4: And then you will enter in the Machu Picchu
3: valley. In the city. And then you have to walk up to Machu Picchu.
0: 我们第一天晚上给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意思说，所以他们第二天晚上他们都特意早回来，然后给我们做饭，然后他们也做了一顿当地的一个饭，就是ceviche， 这个是整个南美也是秘鲁的一个国菜。ceviche 的做法就是他会把当地的海鲜，啊，一般是鱼，啊，或者是用那个柠檬的那个汁儿，啊，然后把它泡。就介于熟和生之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好吃。
5: 伴随着与老友的短暂相聚，阿都与土爷在厄瓜多尔的沙发客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而正当二人还沉浸在昨晚的兴奋之余，他们的秘鲁之行却在启程前就遇上了麻烦。
2: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土爷还办不上过，所以就说那个签证不行。
0: 他就是一签证的黑洞啊，而且他就是一倒霉蛋。
6: 本来是他应该是秘鲁大使馆，中国是秘鲁大使馆管这个事情，但是幸好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那个姑娘接土爷姑娘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就帮忙跟我们跟这里面的人说了一下。
0: 因为坐的是大巴嘛，所以中午就到了那儿，然后因为我们过关，我们俩人一直卡在那儿，所以我们那个大巴就没等我们。
6: 我们已经在这坐了多长时间了？三个多小时，
7: 不止是吧？11:30到了，
6: $14的车票也没了。
2: 然后刚才他们确定了土爷是可以的，然后他还出来道歉，然后给我们俩一人拿了一杯可乐。土爷终于拿到签证了。给大家秀一下这签证，终于
6: 90天，不容易。
0: 然后我们才一路又坐着吐吐到了那边。
2: 终于5个小时，我们能入境秘鲁了啊！我们南美的第二个国家，真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5: 一番周折后，阿都与土爷终于再次启程，前往沙发客之旅的下一站秘鲁。而在这场旅行中，两人所共同经历的一切仍将成为生活给予他们的恩赐。
8: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谁在打电话？
5: 禀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6: 相公，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青山情况如何？彻查内奸，注意安全，减少发报机联系。 明白，两件事需要请示：一，谭仲文怀疑你我的关系；二，仆从是封朝的人。一如往常，告诉他，便是害了他。尽快换出黑匣子。
1: 一个临时能手，听沙龙志杰的同志会到这里汇报情况，我们一起挡一挡。

0: 况怎么样？
1: 从码头离开，我们跟踪龙志杰来到一处民房后，之后两名青山的人赶到，我们觉察情况有变化，就到周围查看，发现他们都被杀害，而且对方已经逃走。
2: 你们离开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比如说像汽车引擎？
3: 没有，
1: 我们的车就在民房后面，没有开走。

0: 老师，桃儿裴斯路上有消息吗？
1: 那边监视他的同志说，龙志杰没有回去过。他舍弃了落脚点，却没有回到公司，行踪就这么消失了。龙志杰离开之后，并没有走远。 而是躲在附近观察，人是跟踪你们来的。他发现了你们，就能找到我。
2: 是我们暴露了，怎么样？还能走吗？

0: 金兵，送方武同道走，你们两个出去以后不要停留，马上离开沙海。
1: 老师，你呢？
0: 快走！
1: 走。

0: 杨医生，
1: 还有杨医生巧啊！
0: 不是，你刚才不是？
1: 刚才对。
2: 哈，看你们这行人都爱爬窗户。
1: 嗨，特工嘛，哎，习惯了。
0: 你来我这干嘛来了？
1: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0: 溜达？
1: 哎，
0: 溜吧。溜达？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看乔您说，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0: 你没事赶紧走吧。
1: 好，您忙您的。
0: 行，
1: 啊，甭送甭送。

啊，何鑫啊，何鑫，走得还挺快。

0: 绝对不是杨戬干的，他没这个胆量。
1: 会不会是跟别人合谋？
0: 你不是在医药室没发现其他人吗？
1: 没有，
0: 可能真是一种巧合吧。把黄素梅给我叫过来。
2: 是。

0: 喂，
1: 进展如何？
2: 请先生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是，您稍等。姓名，姓名，嗯，先生的电话。
3: 啊。喂，金先生。
1: 顾盼还活着。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回来？
3: 他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又做了一次诱饵。
1: 你对他还挺宽容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是敌人。
3: 啊，当然有这个可能。
1: 如果他回来，你要尽快地拿到黑匣子，
4: 把他除掉。如果他不回来，
1: 你一定应该明白怎么做。

0: 先生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是吗？他还说了，陕西商会的会长陆大友近来有些不安分。
1: 龙哥，金先生跟你说什么，你没必要告诉我。可是我对先生跟你说了什么，非常感兴趣。这个，你得亲自去问先生。
0: 我会的，
1: 龙哥，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谢谢。

0: 就在咱们这批学员里，他是个新手，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他有足够的时间逃离，却忘记了关窗户。上一次窃听器的事儿怎么样了？我很快就能找到他。校长，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1: 王副校长。 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查内奸吧。
0: 是。

0: 杨主任，找我有事儿。
1: 小小，我想问一下你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
0: 你的研究费
2: 是，都快一个月了，也不知道上面给没给批。
0: 申请报告就报上去，应该很快就批下来。
2: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杨医生，
1: 德兴，
0: 巧啊，杨医生。
1: 你们都特别爱爬窗户是吧？
0: 你看看您说的，
2: 你来我这干嘛呀？
0: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2: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2: 你没事赶紧走吧。
0: 好，您忙您的。
2: 行，
0: 来，甭送甭送。

0: 你还能回来？看到我，很意外吗？
1: 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1: 没什么，怎么样？要不要来一杯？
0: 好啊。

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难得的杀手。只可惜，
2: 龙哥今天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来，敬你。 我知道这次你对组织心存怨恨，不过我希望你明白，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既然加入了组织，就要学会服从。它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0: 让你当诱饵的主意是谁出的吗？
1: 不管主意是谁出的，最后通过的不都是你？
0: 罗兴明。兴明这个人城府很深啊，今后你要多加小心。
2: 龙哥这么认为我啊？别看龙哥平时表面严肃，其实啊他最爱开玩笑了。
1: 我觉得说的没错，你确实很难对付。
2: 要是好对付，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是吧龙哥？
0: 当然。
2: 喝这么好的酒就干喝，早知道我应该从法兰餐厅订三克牛排来。
0: 情调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喝酒只是喝个心情。
2: 龙哥说的对，喝酒就是喝个心情。顾盼，今天我借龙哥的酒敬你一杯，恭喜你死里逃生。
1: 谢谢。你们二位酒也喝过了，谁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艘船上装有100万两白银，本来呢是应该驶往旧金山的路上，而现在
1: 在开往日本的航线上。那我这个诱饵还算值得？
2: 非常值得。姓名啊，你就不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跟顾盼讲一讲了？
0: 有这个必要吗？
2: 我认为非常有这个必要。例如说让顾盼做诱饵，是谁的主意？
0: 主意是我出的，但置顾盼生死于不顾可是你下的命令。

0: 你们二位慢慢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们，那天在别墅是上帝救的。
1: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喝酒的心情没有了，喝再好的酒也喝不出味道。

0: 但事实是，那艘船消失了，大锁在码头，没有等到何金浩。
1: 我马上去查。来人！
2: 队长，
1: 按照这个频率，找到6外滩发货机。
3: 是。
1: 校长好。
4: 谭仲文最近在忙些什么？
5: 他最近在给新学员上课。
4: 没有其他的动向吗？
5: 校长，您指的是？
4: 没什么，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5: 是。

0: 谭教官，这个卫丛里的案板都被下人打光了，你要再不叫停，他怎么只有杀人？
1: 毛副官到，
0: 去检查一下案板的命中率，迅速恢复一下场地，准备下一轮测试。是。
1: 谭教官，真神已经出现了，何必在乎这个来历不明的名声呢？你想说什么？你心里清楚。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王副校长的身世似乎也是十分模糊的。
2: 谭教官，校长找你。
1: 好。
3: 真厉害！哇，你真厉害！教教我们！是的，教友吗？继续训练。是。陆大友，41岁，陕西省会会长，表面上是做货物运输生意，但实质经营了很多家烟馆、妓院、赌场。 以及对外输出走私劳务，其行为可谓无恶不作，荼毒一方。明天是他的生日，你们的任务是杀了他。
4: 只有口头命令吗？
3: 你什么意思？你在质疑我？我只是想问清楚，
4: 不想
3: 怕出现第二个顾盼。
4: 是。这是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亲自签署的关于暗杀陆大有一事的决议书，你仔细看看吧。
3: 这不合规矩。你还知道不合规矩？为了个女人，对党国心生疑虑，你不配做一个军人，更不配做青山军校的教官。

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去执行任务吧。是。等一下，这批学员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任务难度不大，你可以在他们当中选人，组成此次行动小组，算是毕业前的考核吧。

0: 等一下，外援策应这么久，我们终于可以真刀实枪的出任务了。
1: 安静一下，听我说。这次任务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具有很高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所以去不去，你们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再从中挑选。
2: 我去。

0: 信息准确吗？
1: 错不了，我姐虽然不在，但她一直派人监听着顾盼的电台呢。
0: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
1: 您是说太巧合了？
0: 夏恩刚刚拿到黑匣子，就获得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我怕。
2: 喂，
3: 是张厅长吗？
2: 陆老板，
3: 你听我说。
4: 有什么好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3: 你已经拖了我很久了。
5: 陆老板，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4: 哼，张厅长，每次你都没少分吧？
5: 陆大勇，我给你面子，你要接得住。
4: 张厅长，我告诉你，
3: 要是在明天晚上之前
4: 我还看不到这笔钱的话，哼，你就等着把屁股洗干净坐牢吧。
5: 西天尊便，

0: 我刚才说的还可以吧？
1: 非常好，我代表金先生谢谢你。
0: 不敢不敢，先生吩咐下来的事儿，我陆大友就算偷工地也要把它办好了。
1: 那我先走了。
0: 等等，
1: 什么事儿？
0: 这位朋友，能不能麻烦你点事儿？
1: 说，
0: 请你转告金先生，之前的事是我不对，希望他老人家他人不计小人过。
1: 我会转告的。
0: 再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0: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是直接奔着翻脸

0: 你穿成这样干嘛？耍猴呢？
1: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0: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1: 那我再换回来。
0: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2: 不要请，请。

0: 您好。哦，是郭经理啊，有失远迎，里面请，里面请。
1: 哎，等一下，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2: 你好，我们是陆会长请来的夕阳女子乐团。
1: 乐团？这我怎么不知道啊？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3: 哦，都是乐器呢。
1: 检查一下。
4: 哎呦，你们几个怎么才来啊？这宴会都要开始了。
1: 哎，进去吧。不是，你谁啊？你干什么的？
4: 我干什么的？我是从里面出来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1: 不是你。
4: 你什么你？耽误了陆会长喜宴上的表演，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行了行了，你们赶紧进去吧。
4: 走。
1: 等一下。
0: 先生，我找几个人帮你们把东西拿进去，捏着吗？
5: 动哪一点？
0: 成。你们几个，赶紧把东西给他们拿进去。

0: 行了，谢谢啊。
1: 你俩干嘛呢？一会儿来人了。
2: 这有什么好抢的？夏恩，让我给你拿。谈事情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3: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4: 不用了，谢谢。
3: 好。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是行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1: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2: 不用了谢谢。
1: 好，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陕西商会会长陆大有先生的生日晚宴。在此请允许本主持人代表陆大有先生向来光临的大家之人表示最衷心的
1: 感谢。小敏，你干嘛去啊？是陆大有晚上就出来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陆大有先生。
2: 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好朋友，给我陆某人面子，能够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我陆某人不才，虚度50载，能够交下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着实让我感到欣慰啊。我陆某人是个粗人，话就不多说了，一切的情谊

0: 都在这个酒里，敬各位。
1: 好，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姐，黑匣子拿到了。
1: 海啸，怎么受伤了？
0: 没事儿，擦布点皮儿。
1: 叫你的全被记住，一会儿再收拾你。

0: 出去吸引火力，你配合我。
1: 不是说要收拾我吗？这回用上了。
0: 贫嘴，准备。
1: 姐，怎么了？
0: 不对。
2: 里面的人出来。
1: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怎么开车的？快倒车！

怎么回事？受伤了？

0: 不抓住顾盼这个盘头，然而这可是奇功一件了，你立大功了。教官，现在都这样了，能不能先别提了？
1: 第一次开枪杀人都这样，没事儿，习惯就好了。夏安，
0: 要不然喝点热水。
2: 夏校长。
1: 夏安。

0: 要不是夏恩内功，抓到了顾盼这个叛徒，你们这次任务简直是！王副校长，明天跟教务处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夏恩可以毕业了。是校长。谢谢校长。
1: 夏恩，
0: 王斌，干什么？ 校长，黄副校长，我们现在在归队，报告黄副校长，任务完成。你把陆大勇干掉了。是的，我一路跟过去。
2: 马明，到我办公室。
0: 是。
2: 好好休息。

0: 校长，
1: 您准备怎么处置顾盼？
2: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他不仅是青山的叛徒，更是日本间谍组织的成员，属下认为应当立刻把他击毙。
2: 照你这么说，杨主任根本没有必要抢救。
1: 是，属下刚才就想。
2: 你对夏恩怎么看？
1: 夏恩？什么怎么看？
2: 我刚才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解读到了一点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我认为顾盼比你更适合做教官。
1: 是，
2: 把王敏带过来。
3: 是，走。
4: 王敏，你干嘛去啊？这陆大友马上就出来了。
5: 哎，夏。

后来呢？后来，具体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不过我感觉应该很快，我迷迷糊糊的醒过来。

0: 感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今天的生日晚宴。陆某人不才，苟活于世50载，我能交上你们这些朋友。
1: 我怀疑这两次袭击都是夏恩所为，我一直都怀疑他的身份。
2: 接着说。
1: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陆大有的几个保镖给抓住了。

0: 我想谭教官他们既然已经去了百乐门的后院，那我就可以直接从半路设下伏击。如果谭教官他们一旦失手，我就可以……
1: 你怎么知道谭教官会失手啊？
0: 我是说，万一……
1: 是黄副校长告诉你的吧？
2: 校长，我……
1: 阿明，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学员，看来黄副校长。
2: 对你倾囊相授，但你要记住，个人英雄主义还是压在心里的为好。谢谢校长教诲。
1: 回去吧，记住我说的话。
2: 是。校长，我相信王敏说的是真的。
1: 是真是假，现在说，为时未早。
3: 你去告诉杨坚，让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顾盼尽快的醒过来。
4: 是。

0: 黄副校长，你怎么还在这儿？黄副校长，你相信我吗？
1: 当然，抓捕顾盼，我感觉不太对，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刚刚在校长那我就没有说。我怀疑这是顾盼跟夏恩的苦肉计。
0: 为什么这么认为？
1: 您想想，我们去刺杀陆大友。 顾盼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我们都知道，顾盼是日本特务的人，所以就算他们想要保护陆大友，那为什么他只派顾盼一个人去呢？还有，从顾盼在现场的行动上来看，他似乎对于保护陆大友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反而更像是想要将我、还有夏恩以及谭教官调走。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这确实很可疑。所以我怀疑，顾盼去参加陆大友的生日宴会，其实是想和什么人接头？接头？
2: 可能是想要带什么东西。校长，您。 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3: 黄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1: 对不起，校长。王敏，我很器重你，也很信任你，所以你在我面前说话，不用拐弯抹角。
0: 对不起，黄副校长，我只是。
1: 怕自己说错什么，没关系。想什么说什么。我觉得这次行动像有些古怪的地方。
4: 你干嘛穿成这样？耍猴呢？
5: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1: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4: 那我再换回来。
1: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0: 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什么，只是觉得他在街头浪迹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而已。可是后来，
6: 你俩干嘛呢？因为他当时放手了。
0: 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但是现在联想到顾盼会突然出现在陆大友的生日宴会上，我怀疑夏恩一定是从军校带出了什么，想要交给顾盼。对，王敏，你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3: 你毕竟没有在现场抓到他，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刚刚在校长办公室就没有说这件事儿，就怕校长会以为我是因为嫉妒夏恩才故意给他泼脏水。你记住了，任何事情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都憋在心里，然后暗中去调查清楚，这样对手。
1: 才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是，只怕夏恩以后在校长眼里就是红人了，我无从下手。
0: 你可以另寻方法，从夏恩带出去的东西入手。

0: 杨倩，我问你，他怎么样？杨倩，我问你，他怎么样？谭仲文，你现在枪法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分寸了。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厘米，再多一点，连我都救不了。不是我开的枪，
1: 不是你，难道是我？是夏安。
0: 夏安，夏安，夏安说，顾盼当时挟持住了他，我们赶到的时候，顾盼有点分神，所以夏安趁机抢了他的手枪。
1: 现场什么情况？谁知道吗？你干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的？这个你要去问校长。校长说，抢救之后立刻溃疡。

0: 果然是顾盼，
1: 老师，黑匣子我拿到了，
2: 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0: 可校长说，让我们任务结束之后立刻回青山。
2: 你没看到这是顾盼吗？
0: 青山也有医务室。
2: 叫车啊！走。

0: 尽快找人破解。嗯，啊，营救顾盼，你有什么方案？他在岐山有一个恋人，谭仲文。这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品行很好。你想通过他？
1: 对，这太冒险了。我相信我的判断，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全力以赴。嗯。黄副校长，你怎么在这儿？
2: 顾盼醒了吗？
1: 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么快？今天天气不错，不过透口气就行。做人啊，不要太贪心。

0: 喂，我是谭中文。好，准时到。
1: 校长，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都会让他永远消失。
2: 空城计，你怎么看？
3: 司马懿多疑，反受其累。
2: 你觉得仆从如何？
3: 你叫什么？
2: 差点忘了，打了这么多次的交道，还没有正式介绍。罗兴明。
3: 你在教我怎么救他？
2: 也许他在青山还有朋友。
3: 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想要干什么？你们什么关系？
2: 谭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敌人，而且相信自己深爱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两天后晚上八点会有人接应他。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他现在在我身边更安全。

0: 他怎么样了？
1: 何长官，不太好，杨主任他去拿药了。
0: 你把他最近开过的一些药单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1: 您稍等。

0: 快！你怎么现在醒了呀？
1: 校长，就差那么一点点。杨谦来得太巧了，不然我……
2: 喂，好，立刻将他转移到第二审讯室。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动手时机。
1: 不怕醒了。
2: 去审讯室。
1: 是。

0: 我跟你说，能否转移到一室好一些？这审讯二室没有监视条件，看不到里面犯人的行动。我是害怕。
1: 王校长多虑了。

0: 林一鸣还没有准备好。
1: 报告校长，审讯室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审讯。请你们出去。是。
0: 校长，顾盼的身体状态不是很乐观，高强度的审讯，我怕会危害到他的生命。我会控制时间。
1: 那我先走了。
0: 周文，我说过，让他帮你打个信件，去吧，这里交给你了。

0: 你真的在帮日本人办事儿？
1: 是。
0: 神谷浩二，是不是你杀的？

0: 就算神谷是你杀的，是谁让你这么做？谁给你下的命令？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1: 如果你真的替日本人办事，为什么又要杀一个日本人？
0: 这不合理。

0: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哦，副校长，夏恩，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2: 是。
3: 副校长慢走。

0: 你都毕业了，怎么不去行动处报道？
1: 报告黄副校长，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0: 那还来上课？
1: 我想现在行动处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学点理论上的东西。
0: 郭俊超和王敏去什么地方了？
1: 哦，他们俩帮张老师去实验室拿东西了。

0: 你进去审讯顾盼。
1: 他醒了。
0: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桌上有三只阿弥陀呢，给顾盼注射，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是。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7: 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 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理儿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那7大成分。
5: 好，
4: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

0: 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

0: 啊，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3: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3: 是吧？你这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5: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5: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嗯，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嗯，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嗯，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好，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他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

0: 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哎
5: 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 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2: 会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0: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在8点半，今夜剧，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

0: 近。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爸妈咋样？
3: 我妈挺好。
2: 爸呢？
3: 还行呗。
2: 还行啥意思啊？
3: 还行就是还行呗。
2: 吴宽，我其实
3: 我知道啊，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
2: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4: 乱呢，太乱了。
2: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您还把我当外人啊？
4: 你跟那女的写信都写的是什么？
5: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4: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5: 他非让写，每封信我都让他看完以后烧掉，他都说烧了，结果没烧，让他丈夫看见了。
4: 那女的什么态度啊？
5: 坚决不让给钱。我也没钱，他要一万。还说正好，
4: 什么意思？
5: 彻底闹开了呗，离婚，跟他结婚。哼，做梦，绝没这个可能。
4: 家属知道了吗？沈长顺呢？我早就看出你这个苗头不对，骄傲自大，狂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那女的有没有实质性的那些行为？
5: 没有，绝对没有。
4: 那好，就是写几封信吧，你让他寄。
5: 丢人呐！
4: 现在想到丢人了，你敢做敢当吗？要深刻反省，要改恶。当然了，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信来了，领导处理。你先正常工作。你哭什么呀？啊！你要不改，那哭的日子在后面呢。
3: 装不下了，你问问去吧。你问问是拿出点东西，还是再多拿个包？
6: 爸说不，另外拿个包了，说再拿出点东西来。
3: 我拿啥呀？
6: 你自个儿去问爸呗。你是晚辈，你服个软呗。爸明天就走了。

0: 再拿个包吧，给他多带点东西。
1: 屋里好几个包了，包多了怕拿得了吗？
0: 回来一趟。

0: 爸，
1: 嗯，
0: 妈让我给您的。
1: 哟，我们家这个金主任呢，他不在位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知人善任，他拿准了我不好驳你的面子，所以让你送来的。他喜欢吃这个。
0: 爸，
1: 嗯，
0: 既然给您拿来了，您多少吃点儿。
1: 哎呀，嗯，各位，你也吃点。
0: 哎，我不吃，我不吃。嗯，爸，
1: 嗯，有话说。
0: 嗯，
1: 来来来，你坐着说，坐着说，来，坐着说。正好我也休息一会儿，看了一晚上累了。
0: 爸，
1: 嗯，
0: 那个盛部长啊。对不起，老板。
1: 没事没事没事，丁一啊，这事儿不要向外面人说吧。
0: 好，
1: 没跟冬梅说吧？
0: 没有。
1: 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你刚才要说什么？
0: 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啊，我碰到过类似这种人。我认为那个盛部长不会只是在信里写写情话那么简单。
1: 是的，他和那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我已经给他定了原则了：第一，就此打住；第二，造成的不良影响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第三，深刻反省，绝不允许再犯。哎。这个老盛啊，他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能力极强啊，能帮他一把，拉他一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一时犯错，你就一棍子打死，那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是我们用人的工作方法。当然了，人呢，他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加强约束、引导和规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并使之培养成自觉自愿的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他盛长顺一犯再犯，那对不起，那只能挥泪斩马谡，这是个原则。嗯，你吃啊，帮我吃一点，不要跟金主任说。改革开放啊，过去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没有碰见过的。坚守党性原则，这是定力。有了这个，你方向准确了，其他你就不会迷茫。
2: 好啊，下班我接你啊。
3: 行。
2: 哎，玉哥，
4: 赶超，
2: 嫂子，
3: 哎，
2: 回家
4: 啊。你们这是
2: 上班？
4: 哦，那行，慢点啊。
2: 哎，走了，
4: 嗯，
3: 再见啊，走了。
2: 那天在徐老太太家，丙纯跟丙一干仗，
3: 为啥呀？
2: 不知道。
5: 邵静文是《金土地》杂志的主编，退下来了。出版社让他用社里的图书仓库开个饭店，那地方现在成热闹地段了，想拉着丙坤一块干。
0: 他找丙坤干啥呀？
5: 说是丙坤经常跑业务，有经商的经验。要我看，主要是看上了丙坤的人品。76年金土地发表华生那首诗，照理说肯定是主编负主要责任。
6: 丙坤一口咬定邵静文根本不知道华生是谁。
5: 丙坤当时想，这节骨眼上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0: 那他能把丙坤弄进出版社吗？
5: 没可能，就是个临时工。
0: 那爸肯定不同意。
5: 是

0: 和秉坤还是不说话？不说。秉坤，我上班去了，走了。你跟爸说一声。爸和妈跟说话呢吧？你告诉他。秉坤，到点了。
1: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0: 走了。秉坤，别跟老人较劲。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2: 这事我理解不了。
0: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2: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0: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真的，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只要不偷不抢，他老老实实本分过日子，就算他。 捡破烂扫大街，你让讨大粪，我都不嫌弃他。我尊重他。
3: 爸没嫌弃你，你又不是他，你也不是他。爸，我走了。我妈睡了。啊，好容易让我给哄睡了。那我妈知道您要走吗？我走了以后再告诉她吧。反正她也是一时糊涂。
1: 一时清醒，难受也就一会儿。
3: 华成，咱一块儿送爸啊！
4: 好
3: 啊，
1: 对，我和秉义一起吧，我们俩也是特意回来送爸的。
4: 那咱们一起，
0: 你一起好，秉坤，一块儿啊。
3: 用不着啊。听那么多人干啥呀？秉坤，你送送我。

0: 老周啊，哎呦，走了，过年好，过年好，哎，过年好，哎呀，这看孙子呢，是吧？看孙子，哎，多好啊！爸，嗯，
1: 说吧，
0: 对不起，我问你哥了，你哥人家也承认了，是他先动的手，这动手就不对。 我批评他了，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呀，也不怪你这么想。工人家的儿子娶了省长的姑娘，这事儿不摊到我身上，我也得说呀。这家人呢？ 烧了几辈子高香，积了德了，摊上这么个告知，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啊？不好受那个滋味儿。你说炳坤，咱们都这么难受，可是你哥呢？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啊，小学、中学、兵团，现在优秀到北大里头去了。你说他哪点比那好东梅差呀？他不差呀。你要说差。 就差爹不行啊！冬梅他爸，人家那是两层小楼，你们这个爸呀，就两间屋啊。儿子结婚呢，自己家都挤不下，给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一个男人呢，窝不窝囊，糟不糟心呢？我也知道。 冬梅她爸和她妈人也不错，这我都理解。可我就是不喜欢她，不愿意跟他们交往。哎呀，要不看着冬梅啊，对你哥是真心实意的好，我真想着多一嘴啊，劝你哥呀，离了算了。炳坤，你哥这辈子不会再有孩子了，这兵团呢？ 这就落下病了，北京都治不了，别的地方能治吗？这事儿你知道？哼！哎呀，行啊，你们都知道，就你爹不知道啊。

0: 我也想要孙子，这可不是封建思想，秉坤。这样，我跟你说，这叫什么呢？
1: 人之常情。
0: 哎，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回去啊，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呀、啊，时代不同了。
1: 要依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你毕竟都有男的了。但是他是这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子，而且都去北多寺找他弟了。我说他了，他不听。反正现在吧，我有点理解他。你说，他这文化低，没工作，这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下去呗。
0: 什么叫没脸待了？这是什么话？他这么说的？
1: 我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好，你接着说吧。
1: 说啥？说完了？
2: 没完，完什么完？
0: 我说怎么这几天对我这
2: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0: 冰坤啊，
2: 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过年的，就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打了你一下，说了你几句，怎么的，就这么对我了吗？这是炳坤吗？我儿子炳坤过去不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在琢磨呀，你到底为啥呀？现在我明白了，
0: 因为你哥你姐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不就为这个吗？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1: 哦，检票了。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说说。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你听我说。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啊，爸爸我也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啊。命是啥呀？这先天注定啊。但是你哥你姐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那就下下一代。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现在不同了，就这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搞。
1: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初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你咋让他飞呢？
0: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远东远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我们老周家不能在我这辈子儿女都出息了，孙子辈儿呢又崴泥了，说不许那样，就这个话。
1: 你别走，我没说呢。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1: 我羡慕别人，但我没远东远西。
0: 那你就不会对你哥对你爸我是这个态度了。
1: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啊，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这过年你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他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2: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儿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0: 这么想，那我爸过两年退休就彻底在家了，以后天天得跟您住在一块儿。我爸那人脾气大，性子急，哪回回来不得惹您生场气啊？也就是您心胸开阔，高风亮节，不跟他一般见识。哥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早气死了。到时候您肯定就该怀念他不在家的日子了。他不在家，那家里是多祥和多宁静啊。妈，这种日子没多少了，过一天少一天，您得好好珍惜。
1: 你这个臭孩子，有这么说你自己爸的吗？
0: 妈笑起来真好看。
1: 妈都是土白半截的人了，
2: 你看妈这白发。
0: 哎，在我们眼里，妈妈的脸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脸，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她一笑啊，太阳都升起来了。
2: 冰一呀，妈和你爸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你们三个，有你们三个这么好的孩子，妈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觉得值。
0: 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啊，妈知道吗？您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呀。
1: 你说的这些词儿妈都不懂。
3: 是的，
1: 但妈知道啊，是在宽慰妈，开解妈呢。
4: 刚开始啊，这附近一带全是菜地了，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这儿也快成闹市区了。
5: 宋老师啊，我觉得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层的？
4: 可以吗？哦，哎，那天听你爸的意思，如果没有编制，他不希望你来这儿，说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是正式工人编制，可你到这儿来只能算是临时工了，没有编制就没有保障了。从你们家出来，我直接去了社长家谈你编制的事儿。社长说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过。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文化事业单位，有里有面儿，一个个眼睛盯着呢。
6: 明白。
4: 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哎，冰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5: 我来啊。
4: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5: 我以后再慢慢跟他说呗。
4: 没说通，来做做你哥的工作。
5: 我哥没意见。
4: 他赞成了？
5: 他让我自己定。
4: 让你哥去找找郝省长，编制啊，郝省长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经理，哎，
1: 你吃，这是我们领坤啊，这是我们经理。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就是来想来饭店看看
1: 啊，然后是咱也不要钱，就学学经验啥的。
3: 哥，领坤来信说从酱油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呀。
1: 他是个挺劝的人吧？哎，他辞职的事千万别跟爸说。

0: 我听说他现在在朋友工作的饭馆干活，
1: 这是先学习实践，路子倒是对了。
0: 你还夸他，万一哪天给妈碰上，
1: 也不会。你妈出门都有郑娟陪着，你记得写信的时候跟郑娟说一声就行了。

0: 哥，炳坤现在还不给爸写信，家里的情况都是郑娟写信给他，爸特别难过。
1: 要不你劝劝咱爸，让他先给炳坤写个信。
0: 爸最听你的，仨孩子里他最稀罕你。
2: 你拉倒吧，你是大哥，你劝劝他。
1: 说了，我说多少次了，没用。就炳坤那倔脾气，跟咱爸一样。
0: 那倒是，都属牛的。

0: 28.6，28.6，28.6，对，一点不差。28.6，第一天啊，
1: 挣钱了。
0: 明天早上早点过来，然后把那货子备齐了。啊，
1: 林坤，下班了。哎，哥，哎，你先走啊。
2: 啊，好嘞，坤哥。啊，
1: 啥哥？你啥时候回来的？10点多。
2: 不是。大学放假了，冬梅爸爸去世了，凌晨1点31分，我特意赶回来的。
1: 那嫂子跟他妈咋样？
2: 他妈住院呢，你嫂子在医院陪着。这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

0: 周师傅，
1: 哎，
0: 您的信。
1: 哎呦，哪儿的？
0: 江凉水吉顺市的。
1: 哎呀，
2: 康东在。
0: 不是家里的。
1: 啊，是是。
0: 行，那您先看，哎哎，我先走了。
1: 哎，
3: 将军。
4: 爸，您好。炳坤厂子里工作太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您，让我给您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

0: 少来人，干嘛呢？啊，给我爸写信。
1: 给你爸写信就这么难啊？不想再骗他，但也不能说实话。
0: 炳坤啊，你比你爸，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挣的都多呀，还有什么可难的？
1: 我怕他不看这个。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能让我爸满意。
0: 社长说了，只要有编制，就给你。我也不能老催他吧。
1: 没事儿，
0: 我先走了。

0: 这是社里准备发放的福利，你看看。哎呦，今年好啊！今年发钱啊，发钱好。
1: 省得这个想买猪肉，那个想要鱼的，引起矛盾，众口难调啊。没钱的时候啊，只能发东西，就算是分天分地儿，图个喜庆热闹。这次你们集善堂办庄啊。
0: 可是给大伙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货，
2: 社长，
0: 千万别这么说啊！还真您领导有方。哎，老邵，你歇着往下看。哎
1: 呦，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
0: 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了？哎呀，
1: 是啊，退休人员呢情绪最大。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社长，
0: 名不换寡，换不均呐！哎，张会计，按平均分的话，每人多少？
3: 6.66元。6.66元，去年多少？
1: 去年发的东西，每个人按6块钱算的。
0: 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比去年多了6毛6。 社长，社里是不是打算从我们集善堂再割块肉下来啊？还有吗？我这儿也快山穷水尽了。马少，你不是为难我吗？你呀，哎呀，哎，张会计，如果退休人员也按10块钱发放，得多出来多少钱啊？1000。1000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0: 是，社长，容我提个条件，
1: 你说。
0: 啊，张会计，你先忙啊，具体怎么发，咱们等邵主编的通知。啊，
2: 好的，好的，
0: 商量着来，商量着来。
1: 好，
0: 社长，我就。

0: 真说了啊，
1: 你说，
0: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呀。现在找他的人很多，固然都是一些民营厂子、乡镇企业，但你是知道的，炳坤在吉善堂是没有编制的，这和民营厂子、乡镇企业有什么两样呀？
1: 老邵啊，社里的编制就是那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走一个才能进来一个。
2: 那就
0: 社长啊，那就走一个呗。你看看后勤办公室那几个主，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周炳坤比呀。
1: 让谁走啊？
0: 丁小能啊，那人是公认的笨，公认的懒，到这儿来就是混饭吃的。
1: 社里也不能因为他这个笨点儿、能力差点儿就把他开喽。你也当过领导啊。
0: 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去，就让他的顶头上司去办。办公室主任不是50就可以退休了吗？申主任今年都52了还没退呢。哎，
1: 也可以放宽到55嘛。申主任的老婆呀没工作，仨孩子，退了休工资只能拿到现在的1/3
0: 啊。所以他不想走是吧？
1: 那你看，
0: 那就让丁小能走嘛。社长，总而言之，后勤办公室必须让出一个编制名额给周炳坤。
3: 炳坤啊，你过来看，办公会上说的就是这栋楼啊，要咱们啊再开一家饭店，吉善堂饭庄分店。
4: 定了吗？
3: 怎么定啊？没通知咱们呢，他们谁敢拍板啊？上午的办公会上有人提出来的，社长是明确表态，坚决支持。等春节福利一发，大伙肯定是对社长满意的要死啊！哎，我告诉你啊，社长现在啊是一心一意想更上一层楼呢。
4: 邵老师，这地儿吧，
3: 这地儿不是挺好吗？
4: 这地儿虽然离咱们出版社近，但是好像不适合开饭店。
3: 怎么不适合？我看挺好的嘛。
4: 不是，人家开饭店兴扎堆嘛，你大家伙来了，你这家不好吃，你换另外一家，人满了换另外一家行。但是你看这地方，这好像也开不了第二家啊，就咱这一家孤零零的，这不成气候啊。
0: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4: 你开着能开，你没人来这不白扯吗？
3: 那咱们就不开啊。不开了。
4: 社长不会因为这个不给我编制吧？
3: 这个你就不要有顾虑了。办公室申主任不是明确跟社里打过包票了吗？丁小能一走，你进啊。其实啊，当领导的巴不得身边都是能人，像你这样的能人，没有能人就没有业绩。
4: 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
0: 谢我什么？要谢啊，就谢你自己吧。炳坤，这回可以给你爸写信了吧？
4: 等落实再说吧。娟儿，走了。
5: 哎，来了。

0: 前面那个路口给我放下就行啊。我给你送到啊，
1: 海子。嗯，
0: 我跟你买了自行车，把方便。我也不会骑。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
1: 今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啊？啊，
0: 我那饭桌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1: 啥意思啊？
0: 管得好嘞。
1: 真嘚瑟。这啥？
2: 月亮。
1: 月亮是一半了，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那是煤饼，你别动，你回来你妈打你屁股。啊。这孩子，很好的，那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好冷的。
3: 看你叔叔啦。啊。大娘。

倒啥呀？没事啊，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哎，哎呦，妹妹，带劲带劲了啊！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哎，住手了啊！哎呀，在这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不住，我不在，在这儿，在这儿呢。慢点，慢点，慢点。哎哎，住手了啊！

0: 没有恶意，你放一万个心。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1: 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3: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你想干嘛？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4: 是真的吗？是什么？
5: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4: 这是什么？
5: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4: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5: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6: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5: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4: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5: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6: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2: 到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电子
15: 钱，咱俩就别干了。
16: 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9: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9: 太陶醉了，
1: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9: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20: 啊，对对对，
19: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20: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就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9: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20: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20: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20: 对呀，
1: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20: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

0: 触摸和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2: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2: 这就是有故事啊。
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2026年的8月27号到30号，在英格兰的中流球场进行。那赛事的总奖金是达到了350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独享59.5万美元的奖金。那这场比赛的开打呢，也是标志着2027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选拔正式开始。那比赛的东道主啊，著名的尼克佛杜爵士，那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呢，这场比赛的首轮也是充满着变数。首先是因为遭遇了恶劣天气，比赛被迫暂停了整整3个小时，然后在恢复比赛之后的1个半小时里呢，球员们也是提高了比赛的速度，但是很快呢，也是因为球场的沙坑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导致比赛再度中断了4个小时。当比赛再度恢复之后呢，首批出发的这个球员呢，已经是走向收尾洞，而这个时候呢，暴风雨又再次重返了中流球场，所以比赛中断的汽笛声在晚上的7:11再一次的鸣响，比赛被第三次的被迫中断。那球员们需要在第二轮的早上开打之前先完成第一轮的这个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目前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来到3的14洞，马修乔丹，乙杆直接放到了旗杆的右后。那齐奥尔维拉，西班牙的球员，18洞，一个下坡的 birdie， 右至左的线。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结束的时候，北爱尔兰球手汤姆麦西宾是以一个低于标准杆5杆的成绩单独领跑。西班牙的纳修阿尔维拉、英格兰的乔迪恩，两人都是负4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来自芬兰的奥利弗林戴尔、意大利的弗朗西斯科·拉波塔、法国球员安东尼·罗斯纳、美国选手约翰尼斯·费尔曼、南非的迪伦·弗瑞特利、德国球员马塞尔·施奈德，几人都是交出了一个负3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那这场比赛中国军团方面总共是有4人出战啊，李浩彤、吴阿顺、丁文一跟周艳涵也是一个满编出征，那李浩彤自然也是赛场的焦点。在第一轮比赛中断之前，李浩彤的开局还算是一个稳健啊，后九出发的他前7洞是一路的保帕，在17洞是抓到了小鸟，转场之后在1号洞又是一个长推的小鸟进洞，2号洞吞 bogey，帕五的3号洞又是一个小鸟，现在是第二轮的一个领先榜。纳修阿尔维拉暂时是负7的成绩单独领先，马修乔丹和戴维斯布兰特是负6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排在并列第四的是一个庞大的组别，总共是有多达6位的球员。今天的天气看起来是要比昨天稍微好一点，但是天上的这个乌云啊，依旧还是大量的分布着，很难说，因为英国的天气本身也是处在一个多雨多变的这么一个常态化的环境当中。比赛的地点是在英格兰的伯明翰，这也是英格兰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现场的裁判啊，也是要随时关注着天气的变化。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下一场是欧洲大师赛，再往后是爱尔兰公开赛、宝马的 PGA 锦标赛、法国公开赛、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西班牙公开赛、印度锦标赛以及杰尼塞斯锦标赛，这是一个完整的后九洞传奇的赛段。好，回到11洞的果岭外，看南非球员贾维斯的第三打。站在一个高地啊，没有把球挖起来，还是在果岭外的长草当中。
十字洞，一个448码的四杆洞。泰瑞亚哈顿在国岭前方第三杆。嗯，还不错，这洞还是很有机会救下帕。哈顿目前是负三的成绩。诺加德公国岭的一杆在十三洞。好，回到十一洞，再次看贾维斯，这是他的第四打，看这次能不能够放到旗杆附近。这杆滚动的距离有一些过了，看起来恐怕将不止吞下一个 bogey。 再回到十三洞看马修乔丹公国岭的一杆。好球。

0: 好，来看马克彭奇。稍微差了一点。彭奇是上个赛季啊，率先拿到三场胜利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球员。他的第三场便是在整个后九洞传奇当中的西班牙公开赛。丹尼尔·西利尔这边，没问题，一个左线推进。好，再次回到十一洞，看贾维斯这边是推 bogey。有些没抓够啊，这样的话至少是一个 double。钟楼球场也是欧洲最著名的球场之一啊，四次举办过莱德杯。那当然，钟楼本身呢，它不止一个球场，它是一个高尔夫的度假村，本身是拥有三个18洞的球场。那这场比赛的主场地是钟楼度假村当中的布拉巴松球场，这是1977年开业的一个标准杆72杆、全长7253码的球场。它的设计师是戴夫·托马斯跟彼得·阿利斯。那整个球场呢，也是有一定的尼克斯的风格，同时也融合了一些美式的风格。其中一半的球洞呢，都有这个溪流跟池塘，等等一些水障碍，而且球道很狭窄。果岭快速且充满着起伏。那另外呢，除了布拉巴松球场的十八洞之外呢，钟楼的另外两个球场分别是 PGA 国家球场跟德比球场，这也是两个非常有名的球场。 PGA 国家球场呢，也是戴夫·托马斯设计啊，标准杆72杆，一个林克斯风格。然后德比球场其实才是钟楼的一个最早建成的球场，这是一个标准杆70杆的景色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园球场。好，这边看南非球员诺里斯在10号洞，10号洞也可以说是这个球场的代表性球洞之一啊。这是一个非常短的4杆洞，311码。这些顶尖的选手呢，往往会尝试一开球就选择直接攻上果岭，但是呢，10号洞的球道又非常的狭窄，而且右侧是溪流，左侧是灌木跟树木。因此呢，惩罚性也变得很高啊。比较稳妥的策略还是用铁杆，然后再用挖起杆来攻果岭。
1: 走，
0: 彭奇来到了帕3的12洞，不错。

好，再次回到十三洞的球道，看丹尼尔·希利尔攻果岭的一杆，目前他是负四的成绩。哦，好球！但回拉之后啊，稍微往回滚了一些，但是问题不大。再回到第十洞，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推 bogey， 这恐怕是之前有一杆下水了，一下子丢掉两杆，吞下一个 double。十一洞这边，沙佩尔，我怕推差一点。好，九号洞这边，法布里佐·赞诺蒂，瞄了一个比较大的右线，向左边撞过去，没有完全的撞过来。

0: PGA 国家球场呢也是戴夫托马斯设计啊，标准杆72杆，一个林克斯风格。然后德比球场其实才是钟楼的一个最早建成的球场，这是一个标准杆70杆的，景色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园球场。约翰帕里这边13洞的小鸟推，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泰尔哈顿来到了帕四的13洞，这洞也不长，不到400码，384。哈顿目前已经拿到过8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参加这场比赛也是之前他的今年的这个 Live 赛季啊，对他来讲是已经结束了。过去9场赛事的冠军当中，现在是这周有7人啊也参加了这场比赛，包括冠军亚历克斯诺伦。贾维斯13洞的开球，好，接下来还是13洞准备开球的是马鹏奇。在第一轮是最终打出了一个69杆的成绩。
1: All right。
0: 球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也是直接撞到了树丛这边。英格兰球员哈尔，每场比赛他的装扮啊，总是显得有点特立独行，也是很吸引眼球啊。

每场都戴着这顶复古的帽子。好，来看十四洞这边，中岛启太推 birdie， 好球，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进洞，成绩来到负二。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纳修尔维拉目前的领先者还没有出发，马修乔丹目前还是并列第二的位置，戴维斯布莱恩特同样是并列第二，他也还没有出发。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英格兰的伯明翰。那之前也提到过，伯明翰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而且它处在英格兰的一个心脏地带西敏德兰兹郡。那它的景点呢，大多数集中在市中心啊，也非常适合步行去游览，包括现代包括位于这个现代购物中心的圣马丁教堂，巴洛克风格的伯明翰大教堂啊，也被称作是圣菲利普大教堂，市中心的地标维多利亚广场，以及一级保护建筑伯明翰的市政厅和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的这个阿斯顿厅。那伯明翰也是拥有着非常浓烈的这个足球的因素啊，因为阿斯顿维拉队便是在这座城市，它的主场维拉公园球场可以容纳42000多名观众。另外伯明翰城队他们目前也是在计划建造一座新的球场啊，能容纳6.2万人，大概要到2030年竣工。交通方面呢，伯明翰机场距离市中心只有10几公里，坐火车或者是巴士都很方便。从伦敦过来的话，乘坐火车的话也就1.5小时吧，包括从曼彻斯特过来也差不多是1.5小时。在城市内的话，如果不考虑租车的情况下，购买一张一日的这个无限次乘坐的公交、电车和火车的这个一日卡也是足够了，核心景区那步行就可以。那同时呢，伯明翰也是英国非常好的一个购物的天堂，英国的第二大购物中心牛环购物中心便在这里，同时它的邮箱百货跟珠宝角啊也非常的有名气。尽管整体来讲呢，英国整体不是一个盛产美食的国度，但是伯明翰反而是可以算作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可以去的地方，因为那边是充满了非常丰富的南亚风味的这个美食，尤其是一种叫巴蒂的咖喱，在这边是可以找到非常地道的餐厅。也是因为这个城市有着众多的移民的关系啊，当然像市中心的唐人街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这个亚洲的美食，包括从港式的茶餐厅一直到火锅啊，也是应有尽有。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在领先的纳修尔维拉还是没有出发，目前正在进行比赛的球员当中，马修乔丹是名次最高的，-6的成绩单并列了第二位。这个正三的成绩看起来是近期不乐观。

好，十八洞这边是坦言莱西纳。嗯，短了一点。那十八洞呢，也是这个球场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球洞，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四杆洞啊，收官的四杆洞，开球跟攻果岭两次的时候都需要去穿越水障碍，而且果岭上它是分成三层的，因此对于落点的要求很高。这边诺里斯，哦，好球，推进，球速很快啊，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好，回到泰尔哈顿这边，嗯，差一点，剩下一个 bogey。

嗯，也是差一点，稍微偏左了一点。阿维拉，这是他这轮吞下的第一个 bogey， 此前也是一路的帕没有响脚出现。十三洞贾维斯推进，将回到伊文帕。嗯，当然伊文帕目前来讲，距离晋级啊还是很危险，还不够晋级的标准。十一洞这边，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的保帕推，嗯，没问题，这个帕是成功的救下来。低于标准杆三杆，目前处在并列第十六的位置。十八洞来看史泰因莱西纳，嗯，稍微偏右了一些，挂了一下洞杯的右沿，又滑了出来。马克彭奇这边来看十四洞三杆洞。好球，诺里斯，帕三的十二洞，啊，也不错。好，来看乔丹，十五洞的第三杆，攻果岭的时候是不慎掉进了沙坑，这个沙坑球好像是短了一点啊。好，泰尔哈顿这边来到了帕三的十四洞，一百九十码。嗯，他伸手示意，球偏到左侧去了。好，哈尔这边攻果岭，

十二洞的果林亚古斯鲍里森。现在看起来球场的上空又是飘起了一点雨，但是这个雨势可能是不大。现在现场转播机位的镜头上面是沾了一点的小雨点啊，可惜了，差一点点。

奥彭西这边，是自动推 Birdie， 有一点下坡。顺利推进，终于来到负五。今天的开场很不错啊，出门先是一头老鹰，

15洞，马修乔丹，目前还是负6的成绩。

诺加德十五洞，同样也是顺利推进了 birdie。现在乔丹跟纳乔尔维拉是并列领先，布兰特排在单独的第三位，沙佩尔十三洞的第三杆。

诺伊斯十二栋也是顺利推进了小鸟，总成绩来到负六。今天目前是两个 birdie 加一个 bogey， 名次来到并列第三的位置。再来看哈尔这边，十三栋下坡推短了。

啊，丹尼尔·希利尔来到十五洞第三打。希利尔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一啊，2023年的赛事冠军。

卡尔伯森单轮72杆结束比赛，总成绩是even par。今天的 bogey 有点多，4个 bogey， 好在是一头老鹰和两只小鸟。阿瑞拉15洞推 birdie。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下坡，左线稍微多了一点点。

好球，顺利推进，成绩来到负二。名次有了个大的跃升啊，从并列52升到并列33，这也是帕里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0: 有了，顺利推进，成绩也是来到负五。沙佩尔十四洞，哦，不错不错，看着很像，哦，停在了洞杯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本周的英国大师赛也是正式开启了这一赛季的后九洞传奇的赛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去年的后九洞赛段的这个整体的回顾。英国大师赛的卫冕冠军亚历克斯·诺伦，之后欧洲大师赛是劳恩斯拿到冠军，爱尔兰公开赛是小麦夺冠， BMW 的 PJ 锦标赛又是亚历克斯·诺伦，法国公开赛是美国球员迈克尔·金，随后的罗伯特·麦金泰尔赢下了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再往后是马克·彭奇赢下西班牙公开赛啊，上一赛季的个人第三胜。彭奇这边已经是来到了十六洞的 T 台，那传奇后九洞的最后两场分别是印度锦标赛跟杰尼塞斯锦标赛。现场现在是再次下起了雨，好在这个雨势目前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大，也是希望比赛的进程能够再顺利一点。十六洞这边阿耶拉的第三杆，上一年的这个后九洞传奇亚历克斯·诺伦是表现最耀眼的选手，另外就是马彭奇了，一个是赢下两冠，一个是成为了赛季第一位拿到三胜的选手。当然今年彭奇的状态没有去年那么火热，之前也是经历过一次大的伤病啊，暂时的离开赛场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回来之后这个明显的手感没有完全的恢复。诺里斯差一点。那去年的比赛其实对诺伦来讲的意义不光是胜利啊，这场胜利对他来讲是一个结束了七年的冠军荒，而且就像似乎一块很久没有用一台很久没有用的机器被激活了之后啊，紧接着没过多久又赢下了一个第二胜。阿顿十六洞的开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好，西里亚这边十六洞推 birdie。自动诺里斯这边一个就怕，目前也是来到负七了，目前是三人并列领先，这个怕就下依旧还是负七。约翰帕里十六洞有辣好球，好，乔丹这边来到十七洞，五杆洞的第二杆，219码的距离，

奥乔维斯是流动的第二打，

朗鹏旗十六洞的第二杆。好球，这洞又是很有机会再次推进 birdie。阿顿这边十六洞的第二打。

来看彭奇这边是六栋的小鸟推，好球，恰到好处的完美力道，今天的第二支 birdie， 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六啊。从他这场比赛啊，这轮前九的进程来看啊，比第一轮的势头要更加的猛。好，这边乔丹17洞的 birdie， 差一点点，

系列，还剩204码。

乔丹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方向还是很不错，没问题。17洞阿约拉公国领了一杆，哦，好球。彭西17洞开球，来看雅库斯克鲍里森15洞的第三杆。

感觉还是推短了一点啊。翼鸟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接下来小鸟才会更加的稳妥。这个距离推鸟的话，还不是说十拿九稳啊。哈尔的第二杆公国岭。

来看彭奇这边

超越了石溪洞，同样有推老鹰的机会。这球将停在了洞杯口。可惜了。

好的，来看一下第二轮现在的领先榜。还是有很多的球员没有出发啊，目前领先榜上三位球员并列领先，没有出发的阿尔维拉，包括已经打了快半程的马修乔丹以及肖恩莫里斯。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的截止到目前的一个精彩五佳球，这是泰南希纳在十五洞推进的这头老鹰。将球排在第四位的

0: 也是精准的落到了旗杆的右后，然后一个就是先落到右前之后，接着一个倒悬的回拉。可能最为精彩的一击，目前为止来看，这是属于肖恩诺里斯的一个长距离推杆，球速非常的快啊。好的，以上就是2022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家和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4: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6: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6: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6: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6: 瞧一瞧，瞧一瞧，
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6: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6: 哦，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6: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5: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上，
6: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5: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

0: 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2: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1: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6: 哼。
5: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7: 文明现实在。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您了，
5: 不用多谢。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上那有一点办法。
11: 是老板，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廖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8: 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了。
19: 行了，你也闭嘴吧。
20: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

票了，下午送去火车站。妈。

0: 妈，妈醒醒，妈！
1: 佳瑶老师好。
2: 秋秋，周末你也不睡懒觉，还是第一个到的，你可真棒。
0: 标准标准，快去换衣服吧。
2: 去换衣服吧，
0: 去吧。等会儿你爸来接你。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婚纱挺好看的。
0: 喂，哦，行，我马上过去啊。
3: 姐，不是我说你啊，这次真的过分了，你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闹去呢？
4: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3: 哎，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你好好想想，以后跟依锦怎么办呀？
4: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他现在连我这个亲妈都不理了。
3: 也没有不理你，那不理你谁送你去医院呀？心里还是有你的。
4: 没事吧？给我给我吧，从小都是我给你削。
3: 哎，行，你躺着躺着，别动别动。所以现在我才给你削啊。虽然技术不太好，姐，你说你这来了上海之后，你跟依锦这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吵完之后呢，两个人都给我打电话，我在公司忙了，接你们俩电话我也累。我觉得你跟依锦应该换一个方式相处，要不然他心里不舒服。你看你也气病了，是不是？
4: 我也想像老二和娜娜那样，多好啊，母女俩跟姐妹似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就是想着说那话呀，一说出来就拐了弯，就开始吵起来了。哎呀，
3: 行，你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就好办了。我觉得有时候养孩子呀，学会放手，散养，别老对依锦管东管西的。
4: 嗯，行。以后我就不管他跟了哲的事儿了。
3: 哎呦，不光是这一件事儿，还有依锦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吃饭呀，跟谁吃啊，什么时候回家，第二天几点起床，这些事儿你通通不要管，不要去问。
4: 那我都不管，通通问我来上海干什么呀？
3: 你就是管得太宽了，真的姐，你让依锦她都透不过气来。孩子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你要这么管下去，我跟你说，有一天。你们两个可能连母女都做不成，来凑合吃吧。姐，就这事儿听我一次好不好？咱们看看效果。
4: 行，谁愿意管他呀？爱干什么干了。
3: 哎，来上海还没去逛逛吧？
4: 没有，
3: 等哪天公司没事了，我带你去吃吃喝喝玩玩。
4: 哎，算算算了，你这那一天到晚忙的，哎呀，我就别再麻烦你了。
3: 谁呀？
4: 哎呀，妈，快快快，去把我外衣拿来，别让妈看见我生病了。
3: 你外衣在哪儿呢呀？
4: 在那儿。
3: 慢点慢点慢点，别头晕。
4: 我先接着。
3: 哦，
4: 我去穿件衣服。
3: 妈，
5: 哎，以安也来了。
3: 您最近怎么样啊？
5: 我挺好的。你跟球球怎么样了？想你们了。没事的时候给我发两张照片过来。
3: 嗯。
5: 哎，对了，给你们看看，给你们看看兰花，漂亮吧？
6: 哎，妈，你那个兰花不是经常是放在阳台上的吗？
5: 怎么？对呀，这么大一花盆。搬的呀？
7: 啊，我自己搬的呀。你不知道这两天啊，太阳晒得可厉害了，我怕把那花啊给它晒坏了，我就给它搬过来了。
6: 老二呢？他不是说这两天请假跟您在一起吗？
5: 哎呀，

0: 晚上聚会，现在就走了。
1: 二姐，同学聚会，下午买衣服去了，肯定。
0: 哎呀，真是，这个老二不靠谱。
2: 妈，你别再动这个兰花了啊，别搬了啊。
3: 没事儿，我真没事儿，放心吧。
4: 哎，我那剪子那儿去
5: 了。你手上呢？手上拿着呢，妈。
3: 你说说啊，老了真是老糊涂了。
2: 哎呀，行了，没事了，我关了啊。
0: 哎，
6: 哎呦，你说这个老二，你说他忙的时候上班，我也不说他。你看现在他不上班吧，在家里都待不住。哎
1: 呀，姐，别操心了。你说你操完女儿的心，操老二的心，你就操到自己心啊。赶紧把自己养好身体。
6: 回吧，你今天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容我想想呗。
1: 嗯，
6: 你慢点开。嗯，
1: 你别送我了，姐。
6: 哎，没有。
7: 啊、哦。
8: 哎，黄教授，
7: 让你来就是和你说一声啊，我准备补发一份邮件。
8: 黄教授，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参加实习生面试了？
7: 进了航天研究所，这个条件比你想象的艰苦。
8: 你放心吧，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哎，黄教授，这个是我的论文。
7: 啊，不用了，有人已经转发给我了，还催着我提意见呢。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0: 这本对你感动的有用，看这
1: 样。学长，谢谢你。
0: 谢什么？
1: 这么厉害的一个学霸替我翻垃圾桶找论文，我当然得谢。
0: 安静。
1: 说抱歉，我不应该迁怒于你，你也是无辜的。

0: 张院长，明天休息多喝点啊！我将来这个去挂号还得找你。好嘞，
1: 谢谢，
2: 这真的很便宜，
3: 就是不一样。
4: 郑燕，看什么呢？
3: 还在等孟晚清呢。当年呀，咱们班不知道有多少男生喜欢他呢，给他送情书。斌哥，其中就有你吧？
5: 上学的时候就你发过，好久了啊，你闲的事儿吗？
3: 你们说这孟晚清他老公会不会来呀？我真的非常好奇，这咱们班当年的班花到底找了什么人？
6: 听说呀，没有咱们斌哥条件好，
3: 妈当时呀很反对这门亲事的。
5: 是吗？
3: 我知道呀，可我住同一个小区，又高又帅，
6: 和孟晚清。
3: 亲啊，在一起很登对的，估计就是那张脸啊，迷倒了咱们孟晚清。
5: 是，
0: 真的。
4: 我听说孟晚清去你公司上班了。
0: 哎，这其实是晚清啊，特别优秀。我呢，捡了一块宝。
3: 你也不说话。
6: 哎，斌哥。

0: 哥，你一直都没再婚，不会还在等孟晚清吧？也是很难。怎么又在一起了？会不会再续前缘？听说他最近闹离婚了，难道给你有关系？
1: 你要是再八卦，让人听着误会了。
2: 一定是，一定是。
3: 孟晚清，
4: 孟晚清，
0: 三十年了，
4: 越来越漂亮了。
5: 孟晚清啊，
4: 一点都没变。
0: 是。
4: 大红好像有点老了，不就是，来，正好你跟甄饼啊，没有带家属，俩人坐一起，正好。
0: 我说老杨啊，你别瞎安排啊，婉清你愿意坐哪儿你就坐哪儿。
4: 来，坐呗，来，
0: 一起坐。
4: 来，大家一起坐吧，来，
0: 来，坐，坐。
4: 老杨啊，哎呀，
0: 坐哪儿？
4: 老婆，我坐那儿，我坐这儿，你们先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你来的够早的呀，
1: 陪他们学习去。
2: 婉清啊，怎么没见你带你老公一起来啊？
3: 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想看看呢。他最近还真的挺忙的，所以就……
2: 谁不忙呀？我们家老公啊，证券公司上班，一天睡不了几个囫囵觉。这一听说是三十年的同学聚会，这不都来了？
1: 我老公今天医院呀，三台手术，都会叫来捧场。婉清，你就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4: 给大家见见呗，就是认识认识。我好像他真的是，哎呦，不好意思各位啊，演出都已经开始了，对不起，来晚了，婉清，来晚了，
5: 我往这边坐。
4: 这就是你老公啊？对，陶大磊，
2: 保养的可真好，再看看他们，个个不是脱发就是啤酒肚。确实，确实，蛮看人的，这是。一样是吧？是吧？
4: 哎，过奖过奖了。哎呦，很是惭愧，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上进心，也就是在国企啊，混个铁饭碗吃，我比不得他们的。
2: 客气，他平常就喜欢健健身、练练舞、练练书法。
4: 带着我去旅游，哎呀，挣多挣少，我贤妻过你吗？还是自个儿的房子？就是，感谢。其实我们家什么都是靠我老婆，真的，我老婆不光是能干啊，能挣钱。哎，我女儿能够考上博士，那都是我老婆教的好。
2: 是，你女儿是博士啊？
4: 一般一般。
2: 自己争气。
4: 当然了，还要感谢郑总，听婉清说，你平常在工作上特别照顾她。你看我们家现在能够这么好，那还要感谢郑总啊，多给婉清表现的机会，感谢，啊。
2: 咱们也来吧，来，老婉清，来，来来来，我们先来吧，来来来，祝您快乐，永远青春美丽。
6: 陶总，陶总啊，咱们先，来，陶同学来敬一下您，
4: 哦，来来来来，
6: 仰慕您。
2: 谢谢谢谢，来了，婉清，来，
6: 祝您幸福，
2: 咱们一样啊，
6: 青春美丽。哎呀，慢着点啊，哎呀。
4: 看着脚底下，别慢，
2: 你放开我，我醉。哎呀，我回我妈那儿
4: 啊？这不能去，不能去。你这个时候去你妈那儿干嘛？
2: 我又没醉。
4: 你说你现在去的话，你是你照顾老太太，还是老太太照顾你呀？你妈看你喝成这个样子，肯定有点着急了，对不？哎，听话啊，听话，我听话。
2: 你别演了。

你管过什么呀，曹大雷？这个家你根本就跟不存在一样。这家里的所有事情，你管过什么？

0: 我嫁的是个男人，那这个男人在哪儿？我需要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这个人在哪儿？
1: 老婆，你……我不需要你天天在外头装，装有什么用？老婆，老婆，你别哭了，嗯。老婆，我错了。
0: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1: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攒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她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嗯，
0: 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了，多少年了，咱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好吗？你放了我吧。
1: 别，老婆。 老婆，你看咱们夫妻都20多年了，咱们磕磕绊绊的也经历那么多了，对吧？哎，擦擦。我知道我这个人，也不能挣钱，没本事，没有担当，以前还让你在我妈那儿吃尽了苦头，可那不都是以前的事了吗？
0: 老婆，我看不起你，陶大雷，怎么办？
1: 我改，老婆，我真的改，老婆，我发誓，我以后我一定好好的爱你，呵护你，依靠你。哦，不是，我让你依靠我啊。
0: 起来，老婆，我以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 你起来，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0: 起来，能不能别老是这么怂样？
1: 老婆，我以后一定做个有担当的人，好吗？
0: 你让我自己待会儿，你别碰我，你让我自己待会儿。 走开！走开！

0: 哎，老婆，你等着啊。老婆，来来来来，来趁热，保证一敷就好啊。
1: 你现在就要照顾人了，用不着你，走开。
0: 老婆，对了，这个喝完酒啊，应该喝点这个蜂蜜水，我去给你冲一杯哈，等着啊，嗯。

0: 哎，大姨，我不吃早饭了，我回学校。
1: 我妈不在。
0: 不在？回老家了？
1: 她昨天说她要去公务员，我都不知道她病好没好。
0: 哦，出去溜达溜达挺好的。行，我去买咖啡了。

0: 进来。你来了？哎呦，那看来是有好消息啊。
1: 这女人太聪明，容易没惊喜。
2: 你之前说乐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要做些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0: 对。
2: 郭晓文，你听说过吗？
0: 我当然听说过了，而且他是我的偶像，我进入这行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你认识他？
2: 我们律所之前跟他有过合作，我可以帮你牵个线。
0: 真的吗？
2: 你既然想做公益，你就得往大了做呀。
0: 如果可以和郭晓文合作，那真的是太好了。
2: 你等我约他时间，等我消息。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晚饭？
0: 哎呀，按说是应该的，但是呢，我还有两个外甥女儿，所以你只能往后排了。
2: 那你可又欠我一顿。
0: 两顿。
3: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4: 谢谢黄教授，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5: 周末也上课啊？
6: 哎，嗨，邱老师，我是这好巧啊！
5: 您那树叫什么劲呢？
6: 我们系没有周末，
7: 你来了。
5: 哎，
7: 这位是？
5: 哦，娜娜，孟以安的外甥女，也是我们学校的博士。
7: 啊、你好，我叫逍遥，是秋夏的女朋友，之前就听秋夏提醒你说你特别的优秀。
5: 你要
4: 啊？对，我还有事儿。
5: 哦，
4: 我先走了。嗯，拜拜。
5: 拜拜。
7: 拜拜。
4: 哎，拜拜
5: 拜拜
7: 拜拜拜拜。好可爱呀！
5: 我这就是不一样。
7: 太厉害了！
5: 哎，对了，咱们俩不是约的晚饭吗？你怎么中午就来了？
7: 哦，我有个朋友从外地过来要玩两天，非让我陪着他，所以我就想和你中午一起吃个饭。不好意思啊。
5: 没事没事。哎，我刚才就看你这个大戒指，
7: 这是我一个朋友设计的，我戴着玩，好像是那个锆石做的吧，是不是跟真钻可像了？
5: 真厉害！
7: 我这样戴着是不是不太好呀？不然我还是摘了吧。
5: 不会啊，戴着高兴就好。走吧。
7: 你拿着这个去修什么呀？
5: 哦，球球有一个星空灯坏了，我给他修修，他妈不会。
7: 哦。
5: 走。嗯。想吃什么？
7: 都行，听你的。
5: 又听我的。
7: 嗯。
4: 让你等十分钟就等十分钟，死脑筋。约午饭吗？约午饭吗？你别玩手机了，李锦，我给你讲事，你听不听？哎呀，别玩了！
0: 啊，您说，您说，您说。
4: 我说到哪儿了？
0: 往那儿指的。
4: 你就没听？

0: 那个女生，那女生她挺年轻的，但是她跟小姨不是一挂的，我就总觉得她怪怪的。
1: 哪怪？
0: 嗯，说不上来，就是可能直觉吧。但我觉得她挺爱小姨夫的。
2: 那是不是小姨和小姨夫就不会复婚了？
0: 复？
2: 那球球怎么办啊？他那么小，他爸妈就离婚了。我，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害怕。
1: 会不会他长大有影响啊？
0: 你说的对，一会儿小姨来我就跟他说，
1: 这事儿得说。
0: 嗯。哎，但你看廖哲，他爸都结好几次婚了，他这不是过得挺滋润的吗？
1: 他结多少次婚，跟咱也没关系。现在就想想球球吧，那毕竟是咱妹妹啊。
0: 一会儿我就说。

0: 你来接球球就行，灯也不用你修，我自己会修。球球说他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别影响孩子休息啊。哦，我知道了。那个，我要谈事了啊，先这样挂了。
1: 错了，哟，敲你点胆儿，给我点了吗？啊，有事儿啊？啊，谢谢，不客气。
2: 说，
1: 你是不是不打算跟小姨夫和好了？
2: 那在学校看见那女孩了？
1: 戴戒指了，钻戒。然后呢？结婚呀，他们俩准备。
2: 正常啊，他跟那个女孩挺长时间了，结婚不是很正常吗？
1: 我觉得不正常。虽然我现在没办法评价你们两个人的爱情，但我们刚刚觉得球球很可怜，球球怎么办啊？
2: 球球怎么可怜了？
3: 可是他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了呀。
2: 我们都在呀。
3: 球球既有爸爸也有妈妈，那如果你以后有对象了，你会再婚吗？可以啊，我认为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生活中缺失的那部分，我也不需要按照原样补回来。你们俩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吗？
2: 就这样。我有个问题，我妈不给我打电话了。
1: 好事啊？
2: 我有点不习惯。啊，
3: 这样，我给我大姐发一微信，我让她给你。
2: 不是，我就觉得不太正常啊。她以前每天能给我打800个电话。 不是，你看他，就最后给我发一个，我妈在公园遛弯呢。你看。

0: 哎，我大姐这样真好哎，红光满面。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姐穿。
1: 是啊，我也没见过，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啊。
0: 多好呀！我觉得我大姐成长了，她从心里认为自己的女儿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不用她再去操心了。嗯，
1: 真的吗？
2: 你住几楼？三楼，谢谢。你哪家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哎，
3: 你放开我！我
2: 你别走！
3: 你臭！
2: 喝点酒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敢欺负人？
3: 脑袋管你少管闲事！
2: 全是我管定了。哎，整天没什么事就知道喝酒，有点钱就买股票，赢了你好我好，亏了送人家仨活。
3: 我股票亏了你怎么知道？
2: 我知道的多了。就你这种人只知道窝里横，没点出息。
3: 哎，
2: 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敢胡来，这里头来有监控，你敢胡来我就报警，把你抓派出所去。
1: 走。阿姨，刚才真是谢谢您，我真不知道怎么会碰上这种人。
4: 别怕，回头跟物业那儿要监控，看看这是谁家的。这喝了点酒的人真是讨厌。哎呀，
1: 谢谢阿姨。回回回。

0: 一、二、
1: 三。哇，
2: 星空！
3: 爸爸，你真厉害！
2: 我看你以后还有什么晚睡的理由？快去，收拾你的小书包，跟你爸回去吧。啊，
0: 就你给他买的，还挺好玩。
2: 我要知道这么简单呀，都不用麻烦你跑一趟，你直接电话里告诉我就行了。
0: 没事儿，以前家里有东西坏了，不是也是我修吗？我把这个工具箱留给你吧。
2: 行，将来你就有新家庭了，我就不麻烦你了。
3: 爸爸，我准备好了，我们赶紧出发去看动画片吧。
0: 走，
2: 别老想着玩，好不容易逮着你爸，让他多给你讲讲故事啊。
0: 行，爸爸给你讲故事书去。
3: 妈妈再见，不要想我哦。
4: 谢谢阿姨啊，多亏您了。
5: 不客气，往后还是要
4: 小心。妈，我回来了。哎呦，这是你女儿吧？
5: 是。
4: 啊，你好，
5: 你好，
4: 这是哦，我也是这栋楼的住户，刚下班在电梯啊遇到个喝醉酒的老流氓。多亏阿姨帮我把他给打跑了，
5: 邻里邻居的都相互有个照应。这个呀，你拿回去吃。
4: 哎，别，阿姨就一点心意，您收下吧，我先走了，拜拜。
5: 那你慢点啊，
4: 阿姨再见。哎，
5: 好，拜拜。
2: 你打老流氓，
4: 啊？你自己没事吧？那你活动活动，我看一下。
5: 没事，你看是在电梯里，一男的欺负人家小孩，不帮他怎么办？
2: 不是，喝多了的人，他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多危险啊！
5: 我当时啊，手上正滴了着那纸呢，那火一上来，直接朝脑袋就杠一下，
2: 拿纸打了人家。
5: 对呀，再拿重点东西给人打伤了，我还赔不起呢。
2: 真厉害，你颁一个什么见义勇为奖好不好？
5: 过奖了，过奖了，
2: 过奖了。哎，晚上吃什么呀，妈？
5: 我还没来得及做饭呢，
2: 我看看冰箱里有啥。
4: 这不馄饨吗？
5: 那是想让你明天早上跟娜娜吃早点的。
4: 我好久都没吃您包的馄饨了。哎，要吃馄饨吧？
5: 行啊，三鲜馅的。
4: 我煮，
5: 您说。

0: 死得了吗？
1: 我来吧。刚下锅的馄饨稍微的推一下，别拿铲子铲，推一下它就不容易破啊。

0: 哎，姐，你今儿怎么从群里发视频了？
1: 新学的。
0: 看来心情不错啊，在上海待着不想回来是不是？
2: 我跟一锦的关系刚缓和，想再多待几天。
1: 那你就多陪几天，在上海待着没事儿，家里有我呢啊。
2: 你在妈那儿啊？
0: 是，大半夜的，妈就把我赶走了呗。
2: 赶你就走啊？现在才几点？
0: 那我也不可能24小时都陪着他吧。
2: 我也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上班的时候呢忙，休息时候啊你又要聚会。
1: 妈一个人在家我真是不放心。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意思说让我周末也别出门去妈那儿是吗？
2: 我是觉得老请假不合适嘛。
0: 那怎么着啊，你这一会儿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的。
1: 要不然装个监控，
0: 我们可以随时看见他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说呢？
2: 啊，不行不行，妈肯定不会答应的。
1: 这有什么不能同意的呢？那怎么着啊？
2: 要不跟老三商量商量。
1: 你叫他呗。
3: 我不会呀。
0: 行，你不会我来。
4: 二位姐姐有什么事儿？
1: 老三，你二姐提议要给咱妈装个监控。
4: 装监控？你觉得妈会同意吗？
1: 哎呀，你太不了解妈了，妈可新潮了，娜娜教她手机上那些新潮玩意儿她玩得可溜了。
4: 我觉得呀，妈这么要强的一个人，你给她装一监控意味着监视她，她一定不会同意。
0: 我觉得你想多了，那咱们可以摊开了跟妈说呀。妈，岁数这么大了是不是，几个女儿都不在身边，
1: 那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们赶不回来怎么办啊？这肯定是好事儿，这是一种方式方法，
5: 你跟她摊开说她肯定能理解。
0: 哎呀，你别老觉得你自己多了解妈，这常年不回来的人，
1: 你真的是。
4: 姐，这跟回来几次没关系，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了解的自然会懂。
1: 你说的，哎怎么说
4: 说着就吵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样吧，给
4: 妈找一个阿姨，就是那种不住在家里，
1: 白天帮她收拾房间做做饭，如果跟妈
4: 聊得来还可以陪她聊天的那种，
1: 钱我来出。
0: 找阿姨我不同意啊。
1: 谁来面试？现在好阿姨多难找你知道吗？这要三天两头的管阿姨多
0: 吓人，万一她把东西卷走了怎么办？我还是坚持要装监控，要不然这钱我来出，你别出，行吗？
1: 不是钱的问题，姐。
0: 行，大姐，要不然这样，咱们投票解决，好不好？
1: 你支持谁？
2: 是这样啊，一锦呢，他最近太忙了，我也走不开。嗯，要不就按婉清说的，
1: 钱咱们仨。一人一份，可以吗？
0: 没问题。你看，关键的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6: 不是要我觉得呀，

0: 就应该让老三花钱。
1: 夜落满星光，
2: 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3: 刚才就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他担心。
2: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她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6: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闹去呢？
10: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9: 哎呀，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
11: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12: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0: 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

0: 你看，关键的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1: 不要我觉得呀，就应该让老三花钱，他钱最多。哎
0: 呀，这跟谁的钱多钱少没关系，我是要让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光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个家，他得出力吧？
1: 那就更应该让他花钱呢。他花钱，咱把钱省下来，咱干点啥不好啊？

0: 陶大磊，你真的是就这点出息，你干脆跟钱过就得了。
1: 我这个思想觉悟不高。哎呀，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份心。啊。哎。

0: 星河璀璨，五千年神州好汉为航天人。
1: 等你以后转正了，就可以真正的参与到一个项目里面去了。
0: 我来实习了，本来打算前两天告诉你的。
1: 我早知道了。
0: 这么关注我动态？
1: 黄教授告诉我的。
0: 永远不要做一个随大流的人，也永远不要怕选择一条冒险的路。
2: 下面有请主办本次大赛的校方领导为优胜者颁奖。
3: 你回去啊，跟你家长好好商量一下。那个理科班的人才济济的，以你的成绩的，我觉得去文科班可能更保险一点。啊，
4: 我觉得
5: 等文理科
4: 永远不要做一个随大流的人，永远不要怕选择一条冒险的路。
3: 那好在呢，你还不偏科啊，这个去文科班搞不好还可以冲一冲，对吧？还是学文科保险一点。
0: 老师，我想学理科。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1: 这是我说的。
0: 但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希望我们今后能成为真正的航天人。
1: 等你以后转正了，我帮你庆祝。
0: 你别帮我庆祝了，你给我一个奖励吧。
1: 什么奖励？
0: 当我男朋友。
1: 我先去忙了。

0: 哎，宝贝。
1: 妈，我进航天研究所实习了，今天。
2: 哦，是我实习的第一天。
3: 真的，恭喜呀！妈妈就说嘛，只要你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
1: 哎呀，我就是啊，很感慨。嗯，这也算我实现我的理想的第一步吧。妈，
2: 谢谢你。
3: 哎，说这个干嘛呀？妈妈替你骄傲呢。
2: 哎，你跟我爸最近怎么样啊？
3: 咱聊点别的行吗？哎，你赶紧给我发两张照片过来，妈妈想看看你胖了还是瘦了。
2: 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发。你给我讲讲呗，你最近怎么样？你就分享分享。
3: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
4: 老婆，我给你做的爱心便当。
5: 以后中午别点外卖啊。
4: 每天我都给你带饭。
3: 先这样啊，好，拜拜。

0: 现在上升势头非常好，听说有不少投资机构啊，也向你们抛出了橄榄枝。但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扩张，反而是选择这个儿童公益事业？
1: 其实儿童公益是我进入这个行业以来一直想坚持做的事情。可能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吧。我爸爸这一辈子帮助了无数人，我也想我尽我全部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0: 看来孟总的父亲是位乐善好施的人啊。
2: 是。哎，郭总，那咱们边吃边聊吧。哎，
0: 来来来，菜都凉了，来，孟总尝尝这个菜。
1: 好，
2: 不是，咱们先敬郭总一杯。
1: 好好好。
3: 来来，
1: 郭总很开心。
3: 感谢啊，感谢啊，郭总，您这个这么忙。
1: 谢谢。
2: 好，
0: 来。
4: 这什么东西啊？啊，一闪一闪的，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5: 不是妈，这是应该是娜娜上次回来的时候可能带了玩具，大姐给放到上头去了。
4: 玩具？不像，不像，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你们呐，骗我吧！
5: 不是妈，我这大姐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白天又要上班，那万一您磕着碰着我们怎么办？
4: 哎呀，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这没缺胳膊没少腿的，又是你的主意吧？你出了馊主意，然后去鼓动你大姐。
5: 怎么又怪到我头上？妈呀，明明是大姐担心你，她拉上我还拉上老三，我们一起商量的好吗？什么事都怪我。哎，
4: 这里还有老三的事儿呢。哎呦，你们这姐儿三个一起骗我呀，这是啊。好好，让你们骗我。
6: 干什么呀？
7: 我是疯了。
6: 哎呀，你去忙你的去，快！你别在这，这，你在这好碍事儿啊！
7: 哎妈，你让我们出去吃饭吧，我请你，我发工资了。
6: 你那点毛毛雨，别冲大个的了。
7: 你瞧不上我？我请客还是请得起的好吗？我今天怎么做饭挺辛苦的。嗯，
6: 电话给我拿来。
8: 姥姥，
6: 啊，
8: 姥姥。
9: 哎，妈。
10: 哎，明伟啊，你在家里装了一个监控仪是吧？
4: 你装它干什么呀？我这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你们呢？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把它给我拆了，拆了。
6: 哦，挂了。
4: 起来。啊，
6: 想我们给他装监控了。你老了，年轻时候就这么急性子，一到现在，哎呀，
7: 你跟他一样吗？
6: 是啊，以后你也一样。
7: 我才不跟你一样。
11: 姥姥，我妈说了，生病了就要吃药。
4: 好。谁说我病了？
11: 你要没病的话，我妈不会让你老量体温，还不让你去上班。
4: 一锦啊，你帮姥姥个忙，然后你想吃什么玩什么，姥姥都答应你好吗？

0: 哎呀，今天有再大的事儿，你也别去厂里了啊！谈判的事儿，你就让其他人去吧。哎呀，
1: 我没病啊，你就你大惊小怪的，这烧好像是下来了。啊！哎呀，厂里的事儿不能耽误。今天这谈判我还非得去。

0: 那次是你跟你姥姥合伙骗我的吧？那姥姥想做的事情，谁能拦得住啊？那说实话，妈，我现在还觉得姥姥挺酷的呢。嗯，你姥姥也是硬撑着，那次她给厂子里谈下来一个大生意，会一散就倒地上了，还被担架抬到救护车上去了。啊，
1: 那我差点闯祸啊。
0: 所以啊，你姥姥现在岁数大了，就不能由着她了，就跟你二姨、小姨商量了一下，就给她安了这监控。<笑>那姥姥她不喜欢呀，你不能强迫她呀。
2: 那你说喜欢跟安全比起来，哪个重要啊？
0: 好像安全重要。
3: 嘿，哦，
0: 你说什么呢？ 站在姥姥的角度，我强烈抗议你们这种无视他人隐私的行为。哎呦，要不说你们年轻呢，你们就只是想想什么这抗议那抗议。但是姥姥岁数大了，她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头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4: 但我没说完呀，我站在外甥女儿的角度呢，我非常能理解我大姨的心情。
0: 哎，是，你真是谁都不得罪啊。
4: 那你有本事你说。
0: 妈，你要实在是担心，你要不回去照顾姥姥？嘿，你特想，没这意思。我这不来呀，还不知道。我一来了才发现你自己在外头工作也是真辛苦。我要是回去了，你连口热的都吃不上。你看看，我大姨是这边放心不下你，那边又惦记着姥姥。
4: 嗯，要不然请个保姆呢？保姆我们也想过，你姥姥不愿意人就成天都盯着她。再说了，那保姆我们也不放心呐，也得要看着点。嗯，
0: 不是，
4: 娜娜，
0: 嗯，
4: 有没有那种啊？嗯，看不见的摄像头。

0: 跟小文今天的合作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是太累了吗？上车之后你就一直没说话。
1: 我刚刚在会所看到了一个这个秋夏现在的女朋友。
0: 然后呢？
1: 她跟一帮男的在一起喝酒，然后就跟其中一个男的
0: 动作有点亲密。那你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秋夏吗？我建议你不要说。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感情嘛。如果我是秋夏，你要对我讲这件事，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余情未了吗？
1: 也有道理。
0: 不过你是不是从球球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
1: 球球考虑什么？球球有

0: 小柔来这么早？
1: 我这每天都来得很早，我先去洗个头。
0: 你怎么不在家洗啊？
1: 我这不是跟人合租吗？又想错开用浴室的时间，要么就晚睡，要么就早起。那我还不如早点过来上班，来这边洗漱洗头了。
0: 那你跟你室友商量啊，不能一时软着呀。
1: 算了吧，还是不说了。我要一提就该吵架了，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更尴尬。哦，对，姐，我那个写好的方案发给你了。
0: 好。

0: 哎，左边，
1: 我去买瓶水，你先走吧。啊，
0: 哦，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2: 学长，
1: 这么巧、啊？
2: 对，你吃饭了吗？
1: 我没吃呢。
2: 我请你吧。
1: 你请我？
2: 嗯，来，你站我前面，你先选。
1: 好。
2: 给。
1: 谢谢。

0: 饱了。
1: 哦，我减肥啊？不爱吃？
0: 也不是。
1: 嗯，也对，这个时间段来食堂已经没什么好吃的了。你都是这么晚来吗？
0: 差不多，有的时候会比这个再晚一点。
1: 行，那我以后也晚点来。
0: 明天不用那么晚，我后面几天都要出差。嗯，
1: 你在跟我报备吗？
0: 你想多了，多吃点。嗯。

0: 走。哎呀，怎么样啊，小茹？最近工作适应的如何？
1: 挺好的。玉晶姐，她很照顾我。啊，
0: 照顾你就好啊。项目呢？项目进展的还顺利吗？
1: 行，
0: 先喝口茶。
1: 行，谢总。别哭啊！对不起，
0: 没事，没事。
1: 没事，
0: 真的没事的。我就喜欢你这种乖巧的女儿，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
2: 崔经理，麻烦签个字。小茹，你那个文案还得改一下，节目部的人就是要看呢。

0: 小茹，这个项目是我带你做的，以后项目我会包就行。对不起，姐。
1: 坐下吧。哎呦，
0: 小李啊，没想到现在就会摆领导架子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领导器重，新人心里不平衡了呀？是吧，小南？
1: 没有，的确是我越级汇报了。姐，我的问题。
0: 我把批数版发你，你改好了发我啊。
1: 好，马上。

0: 你说带我吃好吃的，就吃这个，
1: 还儿童套餐，谁约会吃这个？你怎么了？好吃穷你啊？
2: 吃不穷啊，吃死你！再说了，这也不是约会，好吗？不喜欢吃不吃。
0: 吃。
1: 仔细想想，你是第三个带我来吃儿童套餐的女人。
2: 第三个了，有故事啊，说说听听。
1: 第一个是我妈，自从我妈走后，就很长时间没人带我来吃过了。
2: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是我姐，哦，我后妈带着那个姐姐。啊，她也走了。啊。
3: 你别误会啊，不是你认为的那个走了，是离开我但还活着的那个走。
2: 吓死我！那我还挺荣幸的。吃吧，你想吃什么，今天都满足你，全部我买单。
1: 这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2: 不会。要吃冰淇淋吗？
4: 儿童餐而已，你还真把我当小孩了，还冰淇淋？
2: 行，那算了。
4: 巧克力口味的。
2: 行，这就给您买啊。啊，
4: 儿童套餐的玩具可都归我啊。
2: 归你。

0: 你知道今天面试的时候他们拒绝我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说嫌小，压不住客户。你觉得我嫌小吗？你也这么觉得？
1: 那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个小女孩。每次不开心呢，就拿儿童套餐哄哄你，你不就哄好了吗？哪有大人那么好哄？
0: 我吃儿童套餐是为了要这个玩具。哎呀，
1: 别不开心了，等到你30岁的时候，你要求着别人夸你嫌小。
0: 那到时候我可不好哄了，我跟你说。
1: 那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呗。
0: 到时候我要包。
1: 包。
0: 就很贵很贵那种名牌包。
1: 我现在就给你弄个包。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我奶奶病危了，我回老家照顾了一段时间。啊，其实上次你走的时候，李怡锦过来找过你。哦，
1: 是吗？
0: 那你这次回来之后联系到了吗？
1: 没联系，爸，我去看过他，他好像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他这么快就有新男朋友了？哎，
0: 我本来这次回来就想把事情跟他说清楚，但没想到人家已经有新的生活了。那又怎么了？你可以重新再把他追回来的，对不对？
1: 不管他愿不愿意重新开始，我倒是欠他一个交代。来，来，哥。

0: 回来啦，
1: 啊，回来啦。你想问就问啊，
0: 你小姨不让管你的事情，不问了。
1: 这么听话，不问啊？那以后咱俩还日常交流吗？
0: 我问了啊。
1: 来，
0: 那个廖哲吃什么了？
1: 小半天就问这个呀？
0: 那民以食为天，这不重要吗？
1: 我俩就随便吃点儿。
0: 怎么能随便吃呢？哎呀，你要是往后你晚回来，你就告诉我一声啊，省得我们买那么多东西浪费了。
1: 你自己吃啊，你别我不在家你就自己不好好吃饭啊。哦，装上了啊。哎，这次这个角度比上次那个清晰好多，
0: 这回你姥姥肯定发现不了。

0: 你看半天了吧？
1: 啊，
0: 姥姥也该休息了，你也歇会儿。
2: 嗯，你先去洗澡吧，我再看一小会儿。快去，快去，快去！你洗完我洗，快快快！
0: 高兴，我先去洗啊。
1: 嗯。

0: 哎，马不能往那儿跳，这蹄太臭了，
1: 横着踩着你呢。
2: 看蹄别出声啊！你想下，那你来。
1: 我来就我来，等等。
3: 哎呀，关什么机呀？真是。

0: 我看妈到厕所去了一个小时了还不出来，我怕她摔跤了。
1: 会不会心脏病犯了，晕里头了
2: 吗？啊，你别着急，我现在就过去啊，一会儿有什么情况我都告诉你。
3: 怎么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在衣帽间。
3: 哦，

0: 妈，妈，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在厕所这么长时间干嘛呀？
1: 你们俩干嘛来了？这马桶你看那摁的不管用啊！我这琢磨怎么回事呢？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厕所待好长时间？
2: 哦，妈，你们出去说吧，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我会修这个。
1: 婉清啊，啊，又在骗我！你们又在骗我！
3: 没骗你。
1: 那个监控啊，根本就没有搬走，你们又搁哪儿了？
0: 行行，妈，你先坐。
3: 妈，这大姐这脾气你也知道，要不装这个监控器，她每天都睡不着觉。刚才就是因为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她担心。
1: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我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她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3: 是，那咱们。

0: 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今天您真出事儿了，我们没有监控，没有办法及时赶到怎么办？
1: 就是妈，您就把那个监控那个探头啊，就当成是我们，哎，我们时刻关注着你，守护着你，是吧？
2: 哎呀，这人老了，一切都得交给儿女了。
1: 妈，那马桶好了哈？
2: 好了，
1: 好了。我看那个水池子那龙头啊，那又关不严实，总滴的水。我上外边再买一个给他换上。
2: 没发现你还会这个？
1: 哎呀，小事儿。
0: 我们家那些东西坏了，都是他一个人修的，他也就这点还行。
2: 你这什么话呀？什么叫这点还行？人大磊比你强多了，又会做饭，又会做家务。
1: 妈，这都是应该的。婉清在外边工作那么辛苦，我在家里多干点家务活，应该的。那我去买了哈。
2: 哎哎，
1: 我去了。
0: 你看，大姐又着急，又来电话了。姐，你放心吧，妈没事儿。
3: 你这监控里看着吓死我了。
0: 你等会儿。
2: 哎呀，明伟，行了，我同意装了，你就放心吧。我可跟你说啊，你可不能老拿这个盯着我啊，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听见没？
4: 没有，妈，我就是偶尔的瞥一眼。
0: 行了，大姐，放心吧啊！
3: 哎，你等会儿，我想啊，
4: 我们要不要在那个卫生间里头
3: 装个警报器呀？
4: 万一妈要是有什么，她摁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0: 行，听你的啊，咱俩单独聊。妈，我要上班去了，
3: 好，挂了，姐。
4: 哦，好好好。我今天白天跟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还关机？
5: 手机没电，干嘛呀？
4: 我妈在厕所里头，都快一个小时了不出来，我这着急呀。幸好老二他们去了。
5: 不过是虚惊一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对呀，你怎么知道你妈在卫生间里不出来呀？
4: 我这么长时间不在家，我就不放心去给他安了个监控。
5: 啊？我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时髦的，还搞监控这一套。我跟你说啊，下次再遇见这种事儿，打120更放心。

0: 谁呀？
1: 啊，我。您没睡呢？
0: 啊，承志啊，来吧。
1: 我。
0: 有事儿啊？
1: 我想洗个澡。没有香皂了。
0: 哦，那个有，这儿有。
1: 啊。
0: 那个抽屉里，上面那抽屉里。
1: 哦哦。
0: 啊。你看看有吧。
1: 啊，有有有。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2: 夜落满星光，
3: 我得在这儿陪着你啊。这大晚上的，你一个姑娘在这多不安全。你放心，同事都走了。出来，
4: 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主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婆呢？啥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你好。
1: 晚好吧。
3: Hola。
6: Apa kabar？
7: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ubuman。
5: Bonjour。
8: 你好吗？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
2: 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3: 刚才就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他担心。
1: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
2: 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她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0: 有事儿啊？
1: 我想洗个澡。没有香皂了。
0: 哦，那个有，这儿有。那个抽屉里，上面那抽屉里。
1: 哦哦。
0: 你看看有吧。
1: 啊，有有有。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啊，那我上去了。
0: 啊，上去吧，上去吧。嗯。
1: 这不没事儿吗？大惊小怪的，这不。

0: 怎么跑来这儿洗漱啊？我这个地方不方便，平常就在洗。
1: 还没上完厕所，先出来好不好？
0: ，
1: 小兔子乖乖，
0: 总经理你先走吧。
1: 把门开开，快点开开，快出来。

0: 小茹，茹，小茹在哪儿？我说你醒了，跟我走，跟我走。
1: 姐，今天多亏你了，不然我都觉得自己差点死隔间里了。
2: 幸好我这几天瞎掰到了，吓死人！
1: 都是我的错。你说我为什么把手机落在桌上没带？我为什么洗头的时候门不锁？我……
2: 哎呦，这怎么是你的错呢？这是他职场性骚扰，职场。我就是太着急把他给引开了，忘了把他偷窥你的照片给拍下来。这女厕所外面也没有监控，报警也没有证据。你今后一定要躲着他，你记住了吗？
1: 崔经理不会跟着我们吧？
0: 会的。
3: 哎，丁老板，是我。
1: 周大，你吓死我了！
3: 吓我一跳。
1: 周大，他谁啊？
2: 我前男友。
1: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我在剧院门口等你，我就看你们从里面跑出来了，我就一直追着你们，因为你们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3: 太晚了，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1: 到了，进去吧。
2: 这房子到期了就别租了。还有，跟你室友商量商量洗漱时间，别忍着。
1: 谢谢姐今天送我回家。还有，您，姐，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1: 你今天到剧院找我做什么？
3: 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1: 我很好，我表妹给我介绍了一个富二代。
3: 哦，我知道。我看见了。
1: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3: 就是
1: 我就觉得这两天总有人在后面盯着我跟着我。是你啊，你怎么那么变态？
3: 不是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1: 我们现在连朋友都不是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逼你。哎，师傅，我送你回去。
1: 不用。
3: 哎，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哎，
3: 走吧。哎，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你别跟着我了。
1: 我看着你进去。
0: 现在做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吧？回去吧。妈，你怎么下来了？
2: 我等你们呀，11点多还不回，看什么呢？
0: 没看什么呀。
2: 你看啥？
0: 我看你看我才看呢，没谁。
2: 哎，哦，哇，这么大阵仗迎接我下班啊？
0: 这不等你呢吗？
2: 哦，
3: 这谁呀？
2: 网约车，走吧，大爷。
3: 这么晚才回？
4: 嗯。啊。不知道回来找你啊？
3: 啥呀，叔？那
4: 你还知道我那儿吗？千里儿这种天气，
3: 那是我妈。
4: 牛，
3: 你呢？你跟着不能去，你呢？
4: 别提了，我最近忙死了，单位学校两头跑，根本都顾不上见面，也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能见着吧。
5: 哇，你们俩在那儿磨磨蹭蹭什么呢？看几点了，明天还上班呢。
4: 哦，那也只是美容护肤的方法。哦，
5: 吐出来再说。
2: 大姐，赶明儿我给你买个那个擦脸的。
5: 我叫凡士林就行。快，抓紧时间。
4: 你忘了吗？
5: 我还没洗呢。
4: 好，马上。
3: 啥都能听见，是不是千里耳吧？
2: 以后吧，不能关门了。隔墙有耳，真是。
6: 哎，可找到你了。
1: 怎么了？
6: 我正在写的论文需要航天气动力环境实验数据，把你的给我参考一下呗。
1: 好，我找找。嗯。
2: 哎，哎，刚刚那个。这是什么呀？
1: 我突然想起来，我数据在电脑里，回去发给你。
6: 你扣住也没用，我看见了。你存我照片干嘛？
2: 老实说吧。
1: 你别老实说，你吃饭吧。
6: 你什么时候被我迷倒？那我换个问法，我是不是可以提前转正了？
1: 你都没毕业，怎么转正？
6: 我说的不是实习，是女朋友。
1: 你早就可以转正。
6: 你什么时候偷拍的我？用公
2: 式分析。哎，你等等。你对我有多好奇？
1: 超福奇，在你偷拍我的时候，我偷拍的你。
6: 我可没偷拍你啊，是你先偷拍我的。我们合张影吧，留个纪念。世界有它的逻辑。你过来点。你摁这个。

0: 没本人好看。
1: 你别删啊。几分真心那么忙，见本人的时间也少。要是你想我的话，你就看看你那个手机壁纸呗。
0: 也就只能将就看看手机壁纸，但我会多

0: 喂，今天怎么有时间跟妈妈说话了？
1: 妈，我牵手成功了。
0: 真的？
2: 点赞啊，恭喜你。
0: 哎，是你跟他表白的还是他跟你表白的？
1: 不是，这重要吗？谁跟谁表白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了。妈，
0: 行，妈妈也替你开心。
1: 还有妈，以后咱俩也别总吵架了。
2: 不希望咱俩跟我姐跟我大姨一样，
1: 总是别别扭扭的，谁也不理解谁。
0: 当然行啊，妈妈是看出来了啊，我的女儿已经真的长大了，
2: 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漫无边际
0: 异想天开的小淘气了。
1: 哦，谁说的？我还是喜欢异想天开。哎，科学和文明的进步那就是从异想天开开始的。
2: 那飞机跟火箭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1: 我跟张小燕为什么能在一起？
0: 别跟我瞎扯啊。
2: 我可没瞎扯。
1: 你得接受科普，不然你跟这个世界就会脱节。
2: 我跟你讲，你听着啊，知道玉兔二号为什么要去月球的背面探测吗？
0: 为什么妈妈要听你说这些东西呢？嗯，
2: 妈想跟你说另外一个事儿啊。我想来想
0: 去啊，我觉得我跟你爸还是别离了。
2: 想好了？
0: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怎么着也得有个男的呀。你说你小姨离婚了，这邱老师也就是外人了。大姨夫这个人吧，就更别提了。
1: 你是因为他们，所以才改变自己的主意了吗？
0: 当然不全是，但毕竟我跟你爸已经这么多年了，
2: 习惯了，知道吧？哎，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1: 我在听。其实，
2: 你是不是也觉得妈妈磨磨唧唧的、
0: 反反复复的特讨厌？其实我自己也特讨厌这一点，
2: 太纠结了。
1: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
0: 行行行，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去吧啊。
2: 拜拜，爱你。
1: 嗯，爱你。
0: 你出差回来了？
3: 回来了。
0: 谈的怎么样？
3: 很顺利，合同已经签了。
0: 厉害，果然出手不凡。
3: 嗯。婉清。
0: 嗯。
3: 你跟陶大磊最近关系怎么样？我就是担心别因为我给你添麻烦。
0: 关系挺好的。没什么麻烦，咱们是同学又是同事，现在是上下级关系，这不是很正常吗？你想多了。
3: 好。
4: 钱儿吧。
5: 怎么了？今天他们家搞活动，买一送一，来。
6: 嗯，谢谢姐，我不喝了。
5: 你不是最爱喝他们家果茶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6: 姐，我没事儿。
5: 哎呦，这小孙什么毛病啊？痛死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刚才在厕所那里，他突然从隔间撞出来，莽莽撞撞的，那个脸白的跟鬼一样，吓死我了。

0: 在哪儿？小卓，出什么事了？
1: 姐，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儿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重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0: 他还有脸开除别人？
1: 他说他知道我上海家的地址，还有我身份证上我父母老家的地址。你说他要真恼羞成怒干出什么事来，我可怎么办啊，姐？我不想连累我父母。
2: 早安，今天还在忙吗？今天球球下课后一起吃个晚饭吧。球球，你来了。今天是妈妈送的你啊？
3: 嗯，下课也是妈妈来接。
2: 哦，你爸爸最近是很忙吗？
3: 是有点忙。
4: 球球好，谢谢老师，老师好。
2: 嗨，文文。
4: 哎，
2: 大家来了。来，那我们去上课吧。
5: 好的，那我等你。
2: 现在呢，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吗？记得吗？
3: 记得。
2: 好，来，那我们一位手摆好，好，我们开始跳。二大大，三大大，
5: 你怎么来了呀？
6: 你怎么也来了？今天不是我接吗？
5: 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周末你上课我来接。
6: 哦，对对对对，全记错了，我最近评职称特别忙。记错了，记错了。
5: 没事，年纪大了，
2: 大家先保持一下。
5: 老忘事儿，我也一样。
6: 你啊，就是睡眠太少。怎么样，球球笑得越来越好了吧？
5: 嗯，你看他越来越有样。还是肖老师教的好。哎，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
6: 对孩子挺有耐心的，应该对父母也特别孝顺。怎么了？你怎么对她突然感兴趣？
5: 我没事儿，瞎问的。
2: 好，背挺直啊。接下来的动作呢，我给大家跳一遍。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五大。
6: 哎。没事吧？
2: 没事。我们再跳一下刚才的动作好不好？
5: 就是合同第四条的第三点，整体框架那块儿，我觉得还是不行。
6: 你脚还挺严重的。
2: 哎呀，还行，没有那么严重。
6: 我送你去医院吧？还是
2: 不用，我找个冰袋敷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医院吧。
6: 有冰袋吗？
2: 我让我同事帮我拿去了。嗯，你坐吧。
6: 哎，挺厉害。
2: 来，
3: 妈妈。
5: 嗯。哎，秋夏，
6: 哎，
5: 你陪肖老师去医院吧，我带球球回家。
6: 好吧。
3: 爸爸再见，肖阳老师再见，早早早日康复。
2: 谢谢球球。
5: 嗯，好，再见啊。
6: 哎，
5: 嗯。

0: 是得给你买点药，什么气雾剂啊、膏药啊，你这都没有吧？
1: 你最近是不是生我气了呀？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什么误会？为什么这么说？

0: 你最近一直不回我消息，也没时间见面。
1: 我是不是没跟你说呀？我最近评职称，哎呀，忙得我焦头烂额的。

0: 我就住这里，靠边停就行。
1: 哦。是这儿吧？
0: 嗯。
1: 哪个楼啊？
0: 就这个楼。
1: 这个楼啊？
0: 嗯。
1: 你住几层？我送你上去呗。
0: 不用，一楼，不用爬楼，你放心吧。
1: 你怎么从来没让我送你回我家？
0: 哦，我有个室友，他人有点奇怪，不喜欢陌生人来家里。
1: 哦，你跟人合租啊？
0: 嗯。
1: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0: 我俩关系一般，没什么好说的。
1: 行，那我送你过马路呗。
0: 真不用了。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1: 对呀，你这脚今天刚刚受伤。
0: 我没事儿的。这老小区不让停车，别等会儿被贴罚单了。
1: 哦，行，那好吧，那你自己过去行吗？
0: 可以的，那我走了。
1: 走吧。
0: 到家给我发信息，路上慢点开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慢点，慢点。
0: 嗯。嗯。
1: 有事儿给我发微信。
0: 嗯，慢点开啊。
1: 好。
0: 嗯。

0: 球球，你得下边也得涂啊，别光涂上边。哎，下边拿这个深色的笔。
1: 妈妈，你能帮我画一点吗？
0: 这个不是老师布置给球球的作业吗？妈妈这儿也有一堆作业，你现在就要明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完成。
1: 可老师明明讲的是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完成。
2: 那你等妈妈做完这个，我再给你写画好不好？
3: 喂，你好。你好，我是逍遥，请问，
0: 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见面聊聊吗？我现在可能不行哎。我就在你家小区门口，你要方便的话，下来见一面就行。行，那你等我一下。
1: 妈妈，我画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吗？你是要看电视啊，还是玩手机啊？我想玩你的手机。我猜到了，说累就是想玩。妈妈要下楼有点事儿，也不会太久，反正上来以后你就不许玩了，听见没有？如果你不上来的话，我也会乖乖把手机给关掉的。
0: 我不上来，你吃什么呀你？好了。
3: 就好点没有？好多了，谢谢你，没有和秋夏说那天遇见我的事。把我叫下来就为了说这个吗？你以后也不会说吧？你是在向我提要求吗？就当我求你了。我很在乎秋夏，遇到秋夏以后，我才有恋爱的感觉。我们准备要结婚了。
0: 对一个你这么爱的，想要跟他共度余生的人，你用的方法就是欺骗他。所以之前我在饭店看到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3: 不是的，我有苦衷，我没得选，没有那个人，我就没有钱让我爸。

0: 用上最好的药，为了我爸我什么都能做，可我爸后来还是走了，我妈辛苦了一辈子也落下一身的病，我想这就是我的报应吧。像你和秋夏这种天资很好没怎么吃过苦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1: 逍遥，你知道吗，生活中跟每一个人的不幸是不同的，但任何不幸都不能成为你去欺骗别人的理由。
0: 我知道，我可能不是太会说话，我的意思是，
1: 我希望我的意思你也明白。我和秋夏离婚了，我不会介入你们的事情。秋夏很好，她值得你亲口告诉她这件事情的真相。
0: 不会的，我会找个机会跟他说这件事。
1: 你条件这么好，真的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吗？你骨子里是很坚强的，我相信你可以依靠你自己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0: 哎，怎么了？脚不舒服吗？
1: 啊，没有，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不在家？
0: 哦，我没在家，我找球球来了。
1: 哦，这样啊。我本来还想去找你，有件事情，我想当面对你说。
0: 脚都那样了，别乱跑了，有事儿？
1: 秋夏。我们结婚好不好？秋夏，你在听吗？没关系，你不用急着回答我。能不能答应我，花点时间，认真考虑一下？
0: 行，我答应你。

0: 姐，你真的觉得我特矫情，上个厕所还得。
1: 应该的嘛，我陪着你我也踏实。走。嗯。
2: 哟，姐妹俩手拉手上厕所，感情这么好啊。

0: 李姐，下班啊？是啊。你跟那个孙小茹关系挺好的，形影不离的。你俩不是才认识没多久吗？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吗？
1: 最近林亚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你等会儿，李姐，那天晚上。 厕所外面的手机铃声是你的吧？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别多管闲事，别乱说话，对你没好处，知道吗？听见了吗？
2: 这么晚才下班，等你很久了。

0: 今天麻烦你了，你们上次也是堵的这个人吧？你别管了，我自己的事儿能解决好。
1: 周大，你之前为什么突然回老家？
2: 一姐，其实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事情跟你说清楚。
3: 周董，你还敢来找一姐？妈，
1: 姐，
3: 妈，
1: 妈，
3: 我，走吧，走吧，走吧，
2: 妈。一姐，这次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事情告诉你。
1: 你说，你说，看你花言巧语，
3: 别拦着，别拦着，
1: 走吧。
2: 阿姨，对不起，对不起，快走吧。你，
3: 阿姨，对不起，对不起，你千万别生气啊，别生气。
1: 我，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3: 你花言巧语，
1: 妈妈。
3: 妈，他只是帮了我一个忙，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告诉你啊，他要再来找你，你别心软。发誓，没有心软，我铁石心肠。
3: 我不跟你开玩笑，就这种人，我见一次打一次，打不过我咬他一口，你信不信？
1: 我信，我信，我信。你连老流氓都能打，那他算什么？
3: 小流氓我也得打呀。
1: 是是是是是。
3: 我看看还不行啊？

0: 看什么呀？你吓死我了！
1: 你还吓死我了呢？
2: 妈妈，
1: 手机给我。
2: 我跟周道说了，以后不联系了。真的，
0: 我自己看呢。
2: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1: 自己看。
3: 大姨，哎，我姐上次跟我说了，她说她不会跟周道和好的。
0: 真的？
3: 你还不信我？而且她还说呀，她再跟周道和好，她就是狗。
0: 这还算长点脑子，看我在这儿还有点用吗？
2: 可有用了。要我说呀，妈，你就别回去了，一直在这住着，老了根本不需要你照顾。
0: 说风凉话你倒是头一个。
2: 看完了吗？
0: 谁稀罕你这个呀？
2: 娜娜说一句你就信，我说一百句你都不信。
0: 你干嘛喝饮料啊？大晚上的。
2: 我补充糖分。
0: 那就喝点白水吧，我给你倒点温水稀释稀释。
3: 说谢谢大姨。
2: 舒娜，你这个狗腿子，谁是狗谁是狗？
3: 要不然你别和好，你不和好你就不是狗。
2: 你也是狗，张燕也是狗。
3: 你再说，你说谁是狗？哎呦，
2: 真凶哎，吓死了！怪不得周老对你好。

0: 小茹，你怎么这么早？一个人在这儿？哎，是廖鑫催的吧？
1: 季阳，这总一早让我送方案，他还说明天让我陪他出差一周，怎么办啊？姐夫，
0: 你别着急，别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2: 也来办公室好了。
3: 哎呀，好呀，下次就得他们家。
4: 早。

0: 明天不是周末吗？
1: 是，但是上头
0: 很重视，然后领导也很在意进度，所以想提前能不能开会？
1: 但是您要不方便的话，咱们就改时间。
2: 冯队长，
0: 没事儿，周末我也正常工作。那明天晚点开会吧，等确定好时间我再联系你。
1: 带一个
0: 实习生去嘛，叫孙小茹，因为这次方案是他帮着一起做的。
3: 可以啊。
0: 好，谢谢啊，那明天见，冯团长。
4: 冯团长早。
0: 嗯。
5: 陈姐，
4: 哎，
5: 文件字儿签好了啊。
4: 哦，哎呦，你跟我说，我去拿就好了。真不好意思，还亲自送过来。
5: 小茹啊，你订一下咱们明天出差的机票跟酒店。
6: 孙经理，小茹可能明天没法跟你出差了，因为小红梅那边想和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次的文案小茹也有参与，他们觉得她很有想法，所以想一起进行讨论。
5: 周末开会啊？
6: 啊，洪团长刚刚来了电话。
5: 行，那我自己去吧。辛苦你们了，周末还要加班。
6: 应该的。
4: 姐，谢谢。
6: 别想那么多了，把文案做好，其他的什么先不要想，好吗？
7: 这个小李啊，真是有心机啊！见崔经理提拔实习生，拼命拦着。
8: 也没拦着吧。是要带他去见小红梅的。
7: 哎呀，你没听见啊？对方点名的，不得不带过去的。哎呀，你糊里糊涂的一天到晚。
8: 姐，你从今天开始不用送我回家了。崔经理出差，应该没事的。只不过对不起啊，还得明天你加个班嘛。
6: 哎，那明天那个会本来就是要开的。
8: 嗯。
6: 但是小茹，我跟你说，
8: 嗯。
6: 你不能软弱，你越软弱他越嚣张，你得硬气起来。
8: 可是我就是个实习生，你也知道我刚找到工作，我也不能跟我……
6: 那每个人都有实习生的那个过程啊，对吧？
8: 嗯，
6: 都当过实习生。
8: 对，还是姐你厉害。姐你怎么了？
6: 小茹，
8: 嗯，
6: 你今天自己回家，我可能送不了你了，你路上慢点啊。
8: 没事儿，我自己回去就行。大姐，拜拜。
6: 拜拜。
8: 做事还挺和谐哈、啊、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9: 怕你被别人拐走过。

0: 我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谁呀？
2: 别碰我，松手！
3: 我问你干嘛呢？
1: 你谁呀你？
3: 你给谁打呢？
1: 周涛，你放开！你干嘛呀？假戏真做，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3: 好像有点这个意思。
1: 不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4: 旧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6: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4: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7: 欢迎欢迎。
5: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

0: 一起引用水的隔离表，所有的一公水湖湾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0: 我们整个水湖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0: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去实现实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的钻离驱赶。
1: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
0: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质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
2: 特别重点的一点是，
0: 我们的船呢，舀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0: 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3: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4: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好，那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来吧，你先来。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怎么样？有山
2: 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对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 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5: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
0: 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我们上班的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们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它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 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如果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宿舍都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局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局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局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
5: 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造

0: 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您了。
4: 不用告诉我。好了，还有个客人，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事
4: 儿，
6: 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都是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11: 收钱，
10: 上
11: 那里别干
12: 了。
11: 乡
12: 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0: 晨。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
2: 我们当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嗯，
4: 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0: 嗯，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然后当时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他带了他的男朋友过来。
0: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说服人家，让他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公司呢？
2: 就是他看到那个门牌，哎呀，说，哎，这个不太像是有写字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分析，哎呀，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刚开始出来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去做出海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我们两三个人的，是不是机会特别大呢？我就是这样忽悠过来的。
0: 哎，那当时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吗？
2: 在的。
0: 啊，
2: 在的。然后，现在我们团队大概20多个人。
0: 哦。
2: 嗯，对，90%都是00后。这边的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然后这边，其实有6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
5: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2: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这个内容的。
0: 哦，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6: 去年。
0: 去年
2: 2025年，是的。
0: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
2: 这非常
0: 快。元老级的其实就是去年。
2: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0: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2: 对，
0: 重复让他去爆。
2: 是的，
0: 这个统
2: 这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0: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
2: 是的。
0: 哦，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
2: 嗯，
0: 对，现在是11:49。
2: 对。
0: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2: 是的，
0: 哇，这是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2: 对，是的，
0: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

0: 单，
1: 然后
0: 就是它的这就是精致分支 MV 的，
1: 嗯，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
0: 嗯，
1: 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
0: 嗯，
1: 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0: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
1: 对，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
1: 它
0: 是什么样的视频，
1: 是的。
0: 所以它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对达人的邀约，
1: 因、
0: 为比如说我在国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哎，我觉得你这产品挺好，我自己买了，
1: 对，
0: 那我拍完分享视频，我挂你的链接，
1: 对，顺便
0: 我就有佣金，
1: 对，只要他出单了，
0: 了解。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账号来举例，我们一天大概4到5条视频的输出，
1: 嗯，
0: 那平均下来每一天这一个账号所带就是因为这4-5条视频所带来的销量大概会有多少？
1: 有一些视频它并不是直接作为这个转化，
0: 嗯，
1: 它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曝光，或者说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这个兴趣，
0: 嗯，
1: 就消费者他看到这个产品，他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眼镜完全是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也没有概念，也没有任何的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哦，觉得哦原来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3-4个，他最后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
0: 嗯，
1: 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的，
2: 总收入，
1: 总收入一定是10000的，
0: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1: 啊。对，
0: 然后每个月就有10000多的营业，10000多美金的营业额。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1: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0: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1: 高中毕业，对。
0: 你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1: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
0: 嗯，
1: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0: 那会儿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
0: 嗯，
1: 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
0: 嗯，
1: 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余光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那个，
0: 嗯，
1: 我都不敢正视那个场景，
0: 马上蹲下。
1: 是的，我说千万，我内心说啊，千万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0: 我特别理解，你有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的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1: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混得很好的那种人，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0: 哎，但是一般情况下，
1: 嗯，
0: 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数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3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的学还是能上的。
1: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的说，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嗯，
1: 然后而且又复读了一点，
0: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收银，你好像还在月子中心拍过照
1: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3线的城市，
0: 嗯，
1: 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自媒体去做，先做着，
0: 嗯，
1: 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三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10几20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子，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
0: 嗯，
1: 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
0: 嗯，
1: 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0: 嗯，小石子啊，
1: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就是做了大概3天，然后第3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0: 他看跟他合不合
1: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我说我01年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0: 在这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
1: 对，
0: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1: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
0: 哦，
1: 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0: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1: 对，
0: 那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有10几万的一个曝光。
0: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1: 大概1个星期左右。
0: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1: 啊。对，
0: 嗯，
1: 是的。
0: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我们这节目播也2-3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 更有网感吗？就

0: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完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1: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通过这个从月子中心开始，你
0: 啊，
1: 进
0: 是
1: 入到
0: 的，
1: 了内容生产的这个
0: 对，
1: 领域。
0: 非常有意思。
1: 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当时，
0: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他，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在三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你先往一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1: 那你当时接完电话，对吧？肇庆房子得退租，
0: 啊，
1: 收拾
0: 对，
1: 行李去深圳，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0: 很快哦，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了，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就直接出发过去了。
1: 那个恐惧不在了吗？对于大城市的恐惧。
0: 那个不在了，我觉得你那个词用得特别好，对大城市的恐惧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经济收入导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窘迫了，没有那么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哦，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1: 对，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 呀、啊，
0: 是的，
1: 对，然后就
0: 是的，
1: 去了。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就是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3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1: 你是当主播吗？
0: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哦，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
1: 对，
0: 抖
1: 很
0: 音
1: 专
0: 的人，
1: 业，对，
0: 很专业。其实就是3天包装出来的。
1: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0: 我其实几个人，
1: 几个
0: 就开播可能有一个集数流，可能就2、3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
1: 就
0: 有，
1: 昏睡过去。
0: 就直接昏过去，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天，7、8点又得起来。
1: 早上7、8点吗？
0: 是的，早上7、8点就得起来，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1: 是什么血汗工厂？
0: 是的，当时强度非常的大，然后大概做了3个月，然后我叔就跟我那个分析，我俩也简单聊了一下，说他最近的那个运营离职了，他说要不我过来这个东莞，要不要试一下？然后我说，哎呀，那来吧，反正都没工作了，然后就直接去东莞，然后做了大概1年的时间这样子。虽然没有在那个项目做到什么特别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实质上的在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1: 那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0: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10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我刚到，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1: 那怎么办呢？你
0: 就
1: 先
0: 是，
1: 让我去当 TK 运营，我就干不了，我不知道啥意思。
0: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

0: 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一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一天2000多单。
1: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0: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1: 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0: 对，就一下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迁移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2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1: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2: 对。
1: 这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2: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个。
1: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2: 一条产线2000，六条产线12000。对。
1: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2: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18年，接近20年。
1: 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十几二十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2: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一个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的渠道商，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
1: 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过了有多少人？
2: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巴西的一个客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3万个订单，就这样做起来。
1: 从我们开始创业，接着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工厂在长大，我们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觉得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吗？
2: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因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1: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2: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波工人怎么办？
1: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2: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整个深圳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

0: 做得非常高，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嗯，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0: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
1: 嗯、
0: 我们刚好没有品牌、
1: 嗯、
0: 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1: 嗯，
0: 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
1: 嗯，
0: 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哎，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
1: 嗯，
0: 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0: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然后它才能开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有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
1: 嗯。
0: 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
1: 嗯，
0: 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
2: 嗯。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给，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那它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它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
0: 嗯，
2: 包括到优化，然后在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左右。
0: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2: 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市场很聪明。
1: 嗯，对。
0: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3: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
0: 嗯，
3: 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0: 对，不知道需求。
3: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2: 做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0: 对，
2: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0: 我觉得像 TikTok 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
1: 嗯，
0: 它改变了很多人。
2: 是的，我觉得 TK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是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
0: 嗯，
2: 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0: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2: 我觉得每一个做电商的人，他最终一定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让全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品牌，并不是第一时间意识到是一个廉价冒牌爆牌这样的感觉，而是说中国的产品确实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并且能够确实解决客户的需求。
0: 你现在你肯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采访机会，或者上台演讲的机会，或者什么类似于研讨会什么的，你一般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怎么介绍自己？
2: 我说我是 Nasby 的品牌创始人。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2026年的8月27号到30号，在英格兰的中流球场进行。那赛事的总奖金是达到了350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独享59.5万美元的奖金。那这场比赛的开打呢，也是标志着2027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选拔正式开始。那比赛的东道主啊，著名的尼克佛杜爵士，那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呢，这场比赛的首轮也是充满着变数。首先是因为遭遇了恶劣天气，比赛被迫暂停了整整3个小时。然后在恢复比赛之后的一个半小时里呢，球员们也是提高了比赛的速度，但是很快呢，也是因为球场的沙坑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导致比赛再度中断了4个小时。当比赛再度恢复之后呢，首批出发的这个球员呢，已经是走向了收尾洞，而这个时候呢，暴风雨又再次重返了中流球场，所以比赛中断的汽笛声在晚上的7:11再一次的鸣响，比赛被第三次的被迫中断。那球员们需要在第二轮的早上开打之前先完成第一轮的这个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目前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来到帕3的14洞，马修乔丹，乙杆直接放到了旗杆的右后。那齐奥埃尔维拉，西班牙的球员，18洞，一个下坡的 birdie， 右至左的线。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结束的时候，北爱尔兰球手汤姆·麦西宾是以一个低于标准杆5杆的成绩单独领跑，西班牙的纳修·埃尔维拉、英格兰的乔·迪恩，两人都是负4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来自芬兰的奥利弗·林戴尔、意大利的弗朗西斯科·拉波塔、法国球员安东尼·罗斯纳、美国选手约翰尼斯·费尔曼、南非的迪伦·弗瑞特利、德国球员马塞尔·施奈德，几人都是交出了一个负3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那这场比赛中国军团方面总共是有4人出战啊，李浩彤、吴阿顺、丁文一跟周艳涵也是一个满编出征，那李浩彤自然也是赛场的焦点。在第一轮比赛中断之前，李浩彤的开局还算是一个稳健啊，后九出发的他前7洞是一路

的宝帕，在十七洞是抓到了小鸟。转场之后，在一号洞又是一个长推的小鸟进洞，二号洞吞 bogey， 帕五的三号洞又是一个小鸟。现在是第二轮的一个领先榜，纳修尔维拉暂时是负七的成绩单独领先，马修乔丹和戴维斯布兰特是负六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排在并列第四的是一个庞大的组别，总共是有多达六位的球员。今天的天气看起来是要比昨天稍微好一点，但是天上的这个乌云啊，依旧还是大量的分布着，很难说，因为英国的天气本身也是处在一个多雨多变的这么一个常态化的环境当中。比赛的地点是在英格兰的伯明翰，这也是英格兰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现场的裁判啊，也是要随时关注着天气的变化。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下一场是欧洲大师赛，再往后是爱尔兰公开赛、宝马的 PGA 锦标赛、法国公开赛、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西班牙公开赛、印度锦标赛以及杰尼塞斯锦标赛。这是一个完整的后九洞传奇的赛段。好，回到十一洞的果岭外，看南非球员贾维斯的第三打。站在一个高地啊，没有把球挖起来，还是在果岭外的长草当中。十四洞，一个四百四十八码的四杆洞。泰瑞尔·哈顿在果岭前方第三杆。还不错，这洞还是很有机会救下帕。哈顿目前是负三的成绩。诺加德公国岭的一杆在十三洞。好，回到十一洞，再次看贾维斯，这是他的第四打，看这次能不能够放到旗杆附近。这杆滚动的距离有一些过了，看起来恐怕将不止吞下一个 bogey。再回到十三洞，看马修乔丹公国岭的一杆。好球，

好，来看马克彭奇。稍微差了一点。彭奇是上个赛季啊，率先拿到三场胜利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球员。他的第三场便是在整个后九洞传奇当中的西班牙公开赛。丹尼尔·希利尔这边，没问题，一个左线推进。好，再次回到十一洞，看贾维斯这边是推 bogey。有些没抓够啊，这样的话至少是一个 double。

不。钟楼球场也是欧洲最著名的球场之一啊，四次举办

0: 流跟池塘等等一些水障碍，而且球道很狭窄，果岭快速且充满着起伏。那另外呢，除了布拉巴松球场的十八洞之外呢，钟楼的另外两个球场分别是 PGA 国家球场跟德比球场，这也是两个非常有名的球场。 PGA 国家球场呢也是戴夫托马斯设计啊，标准杆72杆一个林克斯风格。然后德比球场其实才是钟楼的一个最早建成的球场，这是一个标准杆70杆的景色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园球场。好，这边看南非球员诺里斯在十号洞也可以说是这个球场的代表性球洞之一啊。这是一个非常短的四杆洞，311码。这些顶尖的选手呢，往往会尝试一开球就选择直接攻上果岭，但是呢，十号洞的球道又非常的狭窄，而且右侧是溪流，左侧是灌木跟树木，因此呢，惩罚性也变得很高啊。比较稳妥的策略还是用铁杆，然后再用挖细杆来攻果岭。
1: 走，
0: 横击来到了帕三的十二洞，不错。

好，再次回到十三洞的球道，看丹尼尔·希利尔攻果岭的一杆，目前他是负四的成绩。哦，好球！但回拉之后啊，稍微往回滚了一些，但是问题不大。再回到第十洞，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推 bogey， 这恐怕是之前有一杆下水了，一下子丢掉两杆，吞下一个 double。十一洞这边，沙佩尔。怕推差一点，好，九号洞这边法布里佐赞诺蒂，瞄了一个比较大的右线，向左边撞过去，没有完全的撞过来，

PGA 国家球场呢也是戴夫托马斯设计啊，标准杆七十二杆，一个林克斯风格。然后德比球场其实才是钟楼的一个最早建成的球场，这是一个标准杆七十杆的，景色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园球场。约翰帕里这边十三洞的小鸟推，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泰尔哈顿来到了哈四的十三洞，这洞也不长，不到四百码，384。哈顿目前已经拿到过八场 DP World 的巡回赛的胜利，他参加这场比赛也是之前他的今年的这个 Live 赛季啊，对他来讲是已经结束了。过去九场赛事的冠军当中，现在是这周有七人啊也参加了这场比赛，包括冠军亚历克斯诺伦。加维斯十三洞的开球，好，接下来还是十三洞准备开球的是马彭奇。

他在第一轮是最终打出了一个69杆的成绩。球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也是直接撞到了树丛这边。英格兰球员哈尔，每场比赛他的装扮啊，总是显得有点特立独行，也是很吸引眼球啊。每场都戴着这顶复古的帽子。好，来看14洞这边，中岛启泰推 birdie。好球，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进洞，成绩来到负二。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纳乔尔维拉目前的领先者还没有出发，马修乔丹目前还是并列第二的位置，戴维斯布兰特同样是并列第二，他也还没有出发。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英格兰的伯明翰，那之前也提到过，伯明翰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而且它处在英格兰的一个心脏地带西米德兰兹郡。那它的景点呢，大多数集中在市中心啊，也非常适合步行去游览，包括现代包括位于这个现代购物中心的圣马丁教堂，巴洛克风格的伯明翰大教堂啊，也被称作是圣菲利普大教堂，市中心的地标维多利亚广场，以及一级保护建筑伯明翰的市政厅和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的这个阿斯顿厅。那伯明翰也是拥有着非常浓烈的这个足球的因素啊，因为阿斯顿维拉队便是在这座城市，它的主场维拉公园球场可以容纳42000多名观众。另外伯明翰城队他们目前也是在计划建造一座新的球场啊，能容纳6.2万人，大概要到2030年竣工。交通方面呢，伯明翰机场距离市中心只有10几公里，坐火车或者是巴士都很方便。从伦敦过来的话，乘坐火车的话也就1.5小时吧，包括从曼彻斯特过来也差不多是1.5小时。在城市内的话，如果不考虑租车的情况下，购买一张一日的这个无限次乘坐的公交、电车和火车的这个一日卡也是足够了，核心景区那步行就可以。那同时呢，伯明翰也是英国非常好的一个购物的天堂，英国的第二大购物

物中心牛环购物中心便在这里，同时它的油香百货跟珠宝角啊也非常的有名气。尽管整体来讲呢，英格兰英国整体不是一个盛产美食的国度，但是伯明翰反而是可以算作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可以去的地方，因为那边是充满了非常丰富的南亚风味的这个美食，尤其是一种叫巴蒂的咖喱，在这边是可以找到非常地道的餐厅，也是因为这个城市有着众多的移民的关系啊。当然像市中心的唐人街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这个亚洲的美食，包括从港式的茶餐厅一直到火锅啊，也是应有尽有。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在领先的纳修尔维拉还是没有出发，目前参赛的正在进行比赛的球员当中，马修乔丹是名次最高的，负六的成绩单并列了第二位。啊，这个正三的成绩看起来是近期不乐观。好，十八洞这边是坦言莱西纳。短了一点。十八洞呢也是这个球场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球洞，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四杆洞啊，收官的四杆洞，开球跟攻果岭两次的时候都需要去穿越水障碍，而且果岭上它是分成三层的，因此对于落点的要求很高。这边诺里斯，哦，好球，推进，球速很快啊，挥得非常的干净利落。好，回到泰瑞哈顿这边，差一点，吞下一个 bogey。

嗯，也是差一点，稍微偏左了一点。阿维拉，这是他这轮吞下的第一个 bogey， 此前也是一路的帕没有响脚出现。十三洞贾维斯推进将回到伊文帕。嗯，当然伊文帕目前来讲距离晋级还是很危险，还不够晋级的标准。十一洞这边雅各布斯科弗奥利森的宝帕推，嗯，没问题，这个帕是成功的救下来。低于标准杆三杆，目前处在并列第十六的位置。十八洞来看是大伊莱西纳，嗯，稍微偏右了一些，挂了一下洞杯的右沿，又滑了出来。马克彭奇这边来看十四洞三杆洞。好球，诺里斯，帕三的十二洞，啊，也不错。好，来看乔丹，十五洞的第三杆，攻果岭的时候是不慎掉进了沙坑，这个沙坑球好像是短了一点啊。好，泰尔哈顿这边来到了帕三的十四洞，一百九十码。嗯，他身手示意，球偏到左侧去了。好，哈尔这边攻果岭。

诺加德十五洞有推老鹰的机会。稍微过了一点，但是接下来这只鸟应该问题不大。

小矮洞的柏林雅库斯劳里森。现在看起来球场的上空又是飘起了一点雨，但是这个雨势可能是不大。现在现场转播机位的镜头上面是沾了一点的小雨点啊，可惜了，差一点点。

奥彭西这边十四洞推 birdie， 有一点下坡。嗯，顺利推进，成绩达到负五。今天的开场很不错啊，出门先是一头老鹰。

15洞，马修乔丹，目前还是负6的成绩，

洛加德十五洞，同样也是顺利推进了 birdie。现在乔丹跟纳修·阿尔维拉是并列领先，布兰特排在单独的第三位，沙佩尔十三洞的第三杆。

诺伊斯十二栋也是顺利推进了小鸟，总成绩来到负六。今天目前是两个 birdie 加一个 bogey， 名次来到并列第三的位置。再来看哈尔这边，十三栋下坡推短了。

十五洞第三打。西里尔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一啊，2023年的赛事冠军。

卡尔伯森单轮72杆结束比赛，总成绩是even par。今天的 bogey 有点多，4个 bogey， 好在是一头老鹰和两只小鸟。阿里拉15洞推 birdie。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下坡，左线稍微多了一点点。

好球，顺利推进，成绩来到负二。名次有了一个大的跃升啊，从并列52升到并列33，这也是帕里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0: 有了，顺利推进，成绩也是来到负五。沙佩尔十四洞。哦，不错不错，看着很像。哦，停在了洞杯前。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回来，本周的英国大师赛也是正式开启了这一赛季的后九洞传奇的赛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去年的后九洞赛段的这个整体的回顾。英国大师赛的卫冕冠军亚历克斯·诺伦，之后欧洲大师赛是劳恩斯拿到冠军，爱尔兰公开赛是小麦夺冠， BMW 的 PJ 锦标赛又是亚历克斯·诺伦，法国公开赛是美国球员迈克尔·金，随后的罗伯特·麦金泰尔赢下了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再往后是马克·彭奇赢下西班牙公开赛啊，上一赛季的个人第三胜，

长崎这边已经是来到了16洞的 T 台，那长崎后九洞的最后两场分别是印度锦标赛跟杰尼赛斯锦标赛。现场现在是再次下起了雨，好在这个雨势目前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大，也是希望比赛的进程能够再顺利一点。16洞这边阿耶拉的第三杆，上一年的这个后九洞传奇亚历克斯诺伦是表现最耀眼的选手，另外就是马鹏奇了，一个是赢下两冠，一个是成为了赛季第一位拿到3胜的选手。当然今年彭奇的状态没有去年那么火热，之前也是经历过一次大的伤病啊，暂时的离开赛场有1个半月的时间，在回来之后这个明显的手感没有完全的恢复。诺里斯差一点。那去年的比赛其实对诺伦来讲的意义不光是胜利啊，这场胜利对他来讲是一个结束了7年的冠军荒，而且就像似乎一块很久没有用，一台很久没有用的机器被激活了之后啊，紧接着没过多久又赢下了一个第二胜。马顿16洞的开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西利亚这边16洞推 birdie， 14洞诺里斯这边一个就怕。目前也是来到负七了，目前是3人并列领先，这个帕救下依旧还是负七。约翰帕里16洞有辣好球，好，乔丹这边来到17洞，5杆洞的第二杆，219码的距离。

啊，腾起十六洞的第二杆。好球，这洞又是很有机会再次推进 birdie。巴顿这边十六洞的第二打。

来看彭奇这边是六栋的小鸟推，好球，恰到好处的完美力道，今天的第二支 birdie， 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六啊。从他这场比赛啊，这轮前九的进程来看啊，比第一轮的势头要更加的猛。好，这边乔丹17洞的 birdie， 差一点点。

系列，还剩204码。

乔丹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方向还是很不错，没问题。17洞阿约拉攻国岭的一杆，哦，好球。恒熙17洞开球，来看雅库斯克鲍里森15洞的第三杆。

感觉还是推短了一点啊。翼鸟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接下来小鸟才会更加的稳妥。这个距离推鸟的话，还不是说十拿九稳啊。哈尔的第二杆公国岭。

阿约拉17洞同样有推老鹰的机会。这球将停在了洞杯口。可惜了。

0: 好的，来看一下第二轮现在的领先榜。还是有很多的球员没有出发，目前领先榜上三位球员并列领先，没有出发的阿尔维拉，包括已经打了快半程的马修乔丹以及肖恩诺里斯。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的截止到目前的一个精彩五佳球，这是泰南希娜在十五洞推进的这头老鹰。在第四位的，来看这个三杆洞，马修乔丹啊，直接打到旗杆的右边。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直接把球切进。印度的山度，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来自于马鹏奇龚柏岭的一杆。嗯，也是精准的落到了旗杆的右后，然后一个就是先落到右前之后，接着一个倒旋的回拉。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目前为止来看，这是属于肖恩诺里斯的一个长距离推杆，球速非常的快啊。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有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通过借宿的方式，阿都和土爷朝着乌斯怀亚进发。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ou're good.
2: We are family.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0: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结识的人，所遇见的事，都成为旅行途中最美好的回忆。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0: 中国沙发客阿东和同伴土爷开启南美之旅。圣诞节当天，他们离开基罗托瓦，前往厄瓜多尔中部城市里奥班巴。雪峰环绕的里奥班巴曾是布鲁亚王国的都城故址，拥有众多古老建筑。然而阿都此时却无暇顾及风景，他们今晚的住宿问题还没有解决，
1: 没有提前，就到了当天晚上说吃完饭了，然后六六就哎，我们应该找个住的地方，然后下了那个 app 之后吧，就开始尝试。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如果不行了，我们只能睡在外面。然后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发了一个请求，就是沙发客的请求，然后就被回复了，能看见吗？然后答应我们可以去住的是一个墨西哥人，刚搬到这儿两周。
3: Hi,
1: hey Michael.
3: Yeah, how are you?
1: How are you?
3: Good.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ou're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1: Hi, my friend.
0: 幸运的二人安顿好了住所，在沙发客的带领下，他们走上热闹的街头。

0: 然后一起溜达溜达。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0: 你看这墨西哥人就跟咱们四川人、云南人一样，特别吃辣，他吃好多辣。
4: 我说 Miko 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么多房东里面，我觉得我们关系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嘛，然后在当地眼镜店工作，而且他首先英语很好，因为那边的人就很少会讲英语嘛，他英语就很好。
5: Procesos los mismos.
1: Best in the illegal.
5: Illegal.
6: 语言的便利使得阿都和沙发主有了更多交流，也让他对沙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4: Miko 他是一个书呆子的感觉，他是他墨西哥最好的大学，就相当于我们清华北大毕业的，然后家庭条件很一般的人，有点像我们中国那种特别循规蹈矩的那种学生，但是他就是很想旅行，就有一颗走出去的心。这是他第一次就出国，在一个不是他家乡的地方就生活。
6: 在异国生活的同时，渴望旅行的 Miko 也通过接待沙发客来认识世界。
7: 土爷在跟我们房东聊天呢。
4: 刚到聊办吧，他就一直做这个解锁，而且他几乎每天对我那个沙发客去他们家住。就是我们在他那儿住了这一周的时间，他解锁了一个法国的女孩，然后圣诞节领了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哥们儿，然后我们就一起做饭。
8: 这哥们一直在买辣椒，一直在找辣椒。
4: Miko 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接触的人家，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他非常可爱，非常简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啊，都是他付的钱，我就特别不好意思。他说啊，没事没事，怎么怎么样的。
9: 他们要做西红柿辣椒酱，就是直接这么放。
7: No agua.
5: No.
7: Solo así.
5: A bit roast and then mixed.
10: Where do you cook, my boss?
11: Boyo.

0: 钱别该怎么
1: 参数不辣我辣死我了
2: 我们在家住了一个星期啊，那期间他还离开了两天，就相当于他把房子完全给了我们俩，也非常信任我。
3: Family size, we are family.
4: 阿都首次借宿的住所是一家尚未开业的青旅，为此阿都也主动交付了住宿费。正因如此，提供免费住宿的 Miko 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沙发主。Miko 家中轻松的氛围为阿都的沙发旅行开了个好头。
3: Espuma, okay, you like. 干杯，
0: 干杯。
2: 在刘半吧跟他住了一周啊，就一下子让我们进入状态了。Miko 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温和，就而且一下子让我们从在基多那种上学啊、学西语啊那种生活状态，一下到了这种生活状态，到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特别好。
5: 我们现在去爬青波拉索山，土爷非要在那儿爬个年。
2: 青波拉索。我跟土爷，我俩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意的。跨年不就跨年吗？我不会过这种节，他会过啊。所以也是土爷提议的，说，哎，要不我们跨年那天我们去爬青波拉索山吧。
4: 青波拉索山是位于厄瓜多尔中部的一座休眠火山，在赤道阳光的终年照耀下，银白的雪峰景色壮观，

0: 那索山，这个山我很早很早就知道，其实它也是世界最高峰。因为我们珠穆朗玛峰是它这个标准是按照海平面到这个高度8848米，如果以地心为这个标准的话，最高的其实就是钦博拉索山，所以当时就觉得那一定要去。而且我特别喜欢它中文的翻译叫钦博拉索山，我觉得这个名字翻得特别酷。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入口是4386米，我们现在要上5100米。
0: 这是我第一次啊，就是爬这么高的山，就可以看到雪峰的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就是挺震撼。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周围就是特别荒芜，然后那种感觉，就我跟土爷。
1: 哇，这个坡有点陡。
2: 挑战钦博拉索并非想象般轻松，急速进入4000多米的高原地带，阿都出现了轻微的不适。
3: 我们大连人缺氧了，怎么办？这里没有卖氧气瓶的。
1: 行，就是有点胸闷。
3: 海拔现在估计已经有5000了。走一步都喘。
2: 第一个庇护所近在咫尺，然而低压缺氧的环境却让二人不得不放慢脚步。
0: 这个 Coca 的茶树上写的是会治这个高原反应的一个茶。
2: 一壶暖茶提振精神后，二人向下一个庇护所

0: 进发。
1: 看那边是天际线，特别美。
0: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强烈的高原反应却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两人的毅力。
2: 马上就到了，哇，真的是寸步难行啊！然后就感觉走一会儿胳膊也是酸的，腿也是酸的啊！啊，我估计还有个两三百米吧。OK，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到了，
1: 很多。
2: 没有装备，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我们那天就一直爬到了最高，可以达到一个5100米，特别开心啊。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天是下午三点，我们到了昆卡。
1: 艺术、古老、热情、自由，阿都和土爷来到了厄瓜多尔的第三大城市昆卡。

0: Se llama Tom.
1: Hola, Tom.
0: Hola.
2: ¿So we go?
1: Sí, entra. Okay,
2: gracias.
3: So you are the students of Universidad de Cuenca?
4: Me?
3: Yeah, you.
4: No, I am my profession.
5: 在昆卡住的那家是一对，设计师的一对小情侣，女生是叫 Roleto， 是来自智利，那个男生叫 Jorge， 他很喜欢共产主义的东西，很喜欢我们的毛泽东啊、邓小平啊，所以他看了好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3: 我看他这衣服也是中国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他那个像是毛泽东，他说他喜欢毛泽东。
5: 当时我们在他家的，他跟我讲了好多，我们聊了好多关于中国的事。

0: 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真的是会拿出一上午，就甚至一小天的时间，给他给我们讲解一下一些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历史的故事啊，然后后来领我们去市场吃饭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他们家就是常年的是背包客的天下，每天都有这个沙发客旅行在那儿。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捷克的一个哥们儿，他的名字竟然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他的名字在捷克语里面叫叶季，我的名字中文名也叫叶季，就很巧。
1: 相聚昆卡的第一晚，各个沙发客都亲自下厨做了自己的拿手菜，温暖的气氛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迅速熟悉起来。
0: 每次土爷都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几乎每一家我们都做这道菜了。我觉得在霍利海家，我最难忘的就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室友，是一个委内瑞拉人，叫伊利亚斯。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做披萨。我跟他第一天我们就聊得特别好。
1: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阿杜决定体验一天披萨小哥的工作。
2: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0: 今天我也是披萨小哥。啊
2: Go！
0: 这小哥们儿呢，他们家以前是很有钱的，然后就是因为当局出现问题，所以他们家就变得就没钱了，所以这哥们儿就迫不得已就出来去打工嘛。然后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就给我买旁边卖其他的小零食的东西，
2: 香蕉片。Okay.
3: So much.
0: 一天赚不了什么钱，就是其实挺贵的，然后就给我付了这个钱，我当时还觉得就特别感动吧。包括我们去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嘛，回来时也是坐公交车。我本来想自己打票，或者甚至我给他打票，他都没有让，全都是他给我打的票。其实他一天收入真的是不高，我觉得具体数字我来说可能就几美金吧，我觉得。但是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和，特别好跟他。后来我跟他一直还保持联系。
1: 离别之际，阿杜也给新认识的朋友送了礼物。
2: 我把我这衣服给这哥们儿，本来我想给我的 Hefe， 但是我 Hefe 他太小了，然后就穿得有点大，然后就给这哥们儿。
0: 他非常开心，跟我走了这么多年的我那个小绿就送给了那个人。
1: 告别新朋友，阿都和土爷继续出发。在前往洛哈的途中，他们偶遇了萨拉古罗小镇的狂欢节。
4: 今天这个游行还挺大，萨拉古罗这个地方每周天都是最大的节日，因为周边的小镇都会过来逛集市啊，然后跳舞啊，吃饭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来的也挺是时候的，正好昨天来的，今天就是这个地区最大的节日。
1: 狂欢从白天持续到夜晚，面对完全陌生的阿都和土爷，当地人丝毫没有介意，热情招呼他们一起来跳舞狂欢，盛情款待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朋友。
5: 毛子宝贝，
6: 吉祥
5: 吉祥。他说我们去喝吉祥一点酒。
1: 无论是昆卡的沙发主一家，还是完全陌生的小镇居民，都给了阿都和土爷最大的热情与温暖，也让他们的南美沙发之旅渐入佳境。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7: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OK， 我们刚刚到了洛哈，一个小时的车，然后现在我要去我的朋友那儿。
2: 我这个朋友叫 Louis， 啊，这个 Louis 我跟他非常有缘。
1: 我们在罗马的爱尔兰驻意大利大使馆门口认识的。
2: 当时我们在递签证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碰见了。后来过了一两周，我们又去这个使馆取签证的时候，我们又碰见了。
1: 然后没想到我上个月在基多的时候发 Facebook 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留言，因为我们都几年了，五年没联系了。
2: 他说如果你到罗哈，你要跟我讲，你可以住在我家，啊，我们可以聊天。我说哎，好啊。
3: 好的。
4: Sorry, I was. Everybody was calling me at that moment. Again, Reese.
1: This is my friend Tom.
5: Nice to meet you.
4: And nice to meet you.
1: Wow, long time no see.
2: 你知道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触就很深，就是因为我们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俩都是穷学生，都是我们俩年纪也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穷学生。可是四五年之后呢？他就是那种按部就班的，然后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然后博士毕业，然后跟老师做项目，然后他现在就回到了厄瓜多尔，他在厄瓜多尔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做教授，做老师，然后他跟他妻子也是，刚结的婚，然后他妻子也是怀孕有六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会发现，四五年前完全是同样一种状态的两个人，啊，因为生活轨迹都不一样。然后他现在就是那种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我呢，这四五年我会发现我还是这样。
1: 我们今天晚上打算给他们做一顿饭，以示感谢。土爷在这做饭，大受欢迎，都不知道一会儿怎么样了。
4: Yeah, we like eating.
1: International. Wow. 全是你放糖是吗？This is a very traditional way to eat because in China this with sugar. This is like frutas, también es vegetables. Yeah, we eat sometimes like the fruit.
4: Okay.
1: Yeah, yeah, yeah. 谢谢。
6: 饭桌上，在得知了阿都与土爷下一站要前往秘鲁的计划后，路易斯夫妇为他们提出了详尽的旅行建议。
7: 3 hours. And then you will try in the Machu Picchu
4: in the city. And then you have to walk up to Machu Picchu.
2: 我们第一天晚上给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意思说，所以他们第二天晚上他们都特意早回来，然后给我们做饭，然后他们也做了一顿当地的一个饭，就是ceviche， 这个是整个南美也是秘鲁的一个国菜。ceviche 的做法就是他会把当地的海鲜，啊，一般是鱼啊，或者是用那个柠檬的那个汁儿，啊，然后把它泡，就介于熟和生之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好吃。
3: Thank you. Have a good night. Bye.
1: 社会特别和谐，然后我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啊。哎，我说句我的名言呗，你遇到的人和发生的故事都是生活对你的恩赐，特别美好，我就觉得。
6: 伴随着与老友的短暂相聚，阿都与土爷在厄瓜多尔的沙发客之旅也即将。

0: 将告一段落。而正当二人还沉浸在昨晚的兴奋之余，他们的秘鲁之行却在启程前就遇上了麻烦。
1: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土爷还办不上货，所以就说那个签证不行。
2: 他就是一签证的黑洞啊、而且他就是一倒霉蛋。
3: 本来是他应该是秘鲁大使馆，中国是秘鲁大使馆管这个事情，但是幸好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那个姑娘接土爷姑娘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就帮忙跟我们跟这里面的人说了一下。
2: 因为坐的是大巴嘛，所以中午就到了那儿，然后因为我们过关，我们俩人一直卡在那儿，所以我们那个大巴就没等我们。
3: 我们已经在这坐了多长时间了？三个小时。
4: 三个多小时。不止是吧？就11:30到的。
3: $14的车票也没了。然后刚才他们确定了土爷是可以的，然后他还出来道歉，然后给我们俩一人拿了一杯可乐。土爷终于拿到签证了，给大家秀一下这签证，终于拿了。
5: 90天，不容易。
2: 然后我们才一路又坐着吐吐到了那边。
1: 终于5个小时，我们能入境秘鲁了啊！我们南美的第二个国家，真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一番周折后，阿都与土爷终于再次启程，前往沙发客之旅的下一站秘鲁。而在这场旅行中，两人所共同经历的一切也终将成为生活给予他们的恩赐。
6: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飓风猎人历险记。
1: 队长，我发现有一场风暴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而且它似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
2: 风暴是在温暖的海域上空形成，你觉得它会演变成飓风吗？
0: 达西西问得好。帕尼，你怎么看呢？帕尼，有事看到我们的客人了吗？
3: 谢谢你教我如何制作鱼饼干，小萝卜。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我们多做一点吧。
4: Enough fish, Becky。海底小纵队
5: 班委员帕尼，请到机顶报道。
3: 我马上回来。记得给我留一点。什么事，队长？
0: 啊，帕尼，你来看看这个。
3: 如果它演变成飓风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里的水域今年开始升温了，比往年都温暖。
1: 温暖的海水会使飓风更大也更危险。
6: 为什么会那样？
2: 温暖的海水蒸发上升到空中，慢慢形成云层，
1: 然后雷暴中的风会让这些云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0: 有些飓风只会停留在海面上，但如果有飓风一直朝着陆地移动，那在它来袭之前要警告大家，并帮助大家到达安全地带才是最重要的。
7: 所以我修好了飞鱼艇，这样它就可以充当飓风猎人的角色了。
6: 你说飓风猎人？
7: 是的，当飓风还在海面上的时候，可以驾驶飞鱼艇直接飞进飓风里面。
6: 听起来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3: 只要带上这个就行了。
7: 这个叫做下头式探空仪，是帕尼帮我设计的，里面装有传感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风暴的规模和速度、行进的方向以及登陆的时间了。
3: 我迫不及待想把飓风从里边到外边好好研究一遍。
2: 队长，现在风速越变越快，这是形成飓风的征兆。
0: 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阿西西、兔兔兔还有帕尼马上去飞鱼艇。

0: 我看到了。
1: 你将依次飞过风堡的三个部分，首先是雨带，接着是风眼墙，最后就是风眼了。这次飞雨艇，你将穿越的风比以往来的更猛烈，但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会随时待命，祝你好运。
0: 谢谢你，队长。现在即将进入雨带，启动章鱼安全带，过程会非常的颠簸。
2: 哦，哇！我终于感受到风暴的力量了。
0: 是的，不过我希望飞鱼艇能够，撑得住。
3: 我的小乖乖啊，
4: 还需要再飞远一点吧，西西。你们马上就要穿过风眼墙了。
0: 稳住，稳住！我们成功了，我们飞到风眼里了。
1: 阿西西，好样的，风化结束。
0: 眼里好平静啊！
2: 马上准备发射探空仪。
5: 我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的时候就发射出去。探空仪发射成功。
2: 多亏了探空仪里的传感器，我才能看到风暴有多潮湿，风速有多快，甚至能看到它移动的方向。哦。这场飓风的速度越来越快，威力越来越强了。地图上显示它的方向是佛罗里达大沼泽。
0: 大沼泽？我老爸就住在那里。我想我们得提醒他，启动章鱼警报。
6: 这里是沼泽游侠，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7: 老爸，有一场飓风正朝着你那边去了，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哦，
6: 我的天啊，得把这里的动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是的，
7: 队长，飞鱼艇即将飞出飓风，
0: 我们会在大沼泽和你会合。
1: 谢谢你，大西西，一定要小心，记住，从飞鱼艇飞入飓风的那一刻起，风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0: 大家坚持住，又要开始颠簸了。危险的气旋，必须重新控制，必须重新控制。大家准备好迎接冲击。
4: 阿西西，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大家还好吗？
5: 是的，但是飞鱼艇没电了，所以无线电也无法使用。
2: 幸好我有备而来。有人要吃鱼饼干吗？
4: 阿西西，请回答。
3: 队长，你看，这是他们的紧急信号灯。
4: 好吧，计划有变，我要去寻找达西西、图图兔和帕尼。其他队员，你们出发去大沼泽，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哎，队长，你找到图图兔和达西西了吗？我现在很担心啊。
4: 好消息是我马上就要到了。疏散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8: 啊，非常的顺利。目前为止，已经转移了所有的短吻鳄，还有火烈鸟。及海龟和球鱼，
1: 非常好，别担心，我会马上找到他们，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8: 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没错。
5: 哎，还差一点就能恢复供电了。哎，
0: 好了，现在只要打开这个面板就行了。
5: 卡住了。达西西，麻烦你把撬棍递给我好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5: 居然纹丝不动，
2: 让我试试。
3: 就好像也不起作用。
4: 或许我能帮得上忙。
0: 队长，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4: 让我来看看。

0: 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好了，电力恢复正常。太棒了！沼泽游侠，看看我找到谁了？
1: 嗨，老爸！
0: 啊，谢天谢地，你没事就好。我们也把这里大部分的动物送到了安全地带。现在只剩下沼泽里的这个小土堆，那里有几棵树，那些树上面生活着一些树蜗牛。
2: 蜗牛，我记得他们是非常可爱的小家伙。哎，如果树被飓风吹倒，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会受伤的。但我来不及去接那些树蜗牛了，也无法把他们都带到安全地带了。不用担心，我们会把树蜗牛带来的。
1: 我们要飞越风暴最危险的地方。
3: 快点，飓风正在快速移动，非常快。
1: 那么我们就得比飓风飞得还要快，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0: 帕尼，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你们好，风暴来了，快跟我走。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4: 我觉得只有帕尼才能做得到。
0: 帕尼，我们没时间了。
3: 还有一只。
0: 阿西西，准备撤离。
5: 兔兔，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4: 我也很高兴能救下沼泽地里的所有动物。
6: 我肚子饿了。
7: 我也是，
8: 我饿坏了。
3: 好消息是我们做了很多鱼饼干，对吧，小萝卜？
9: 是吧？
3: 请大家享用鱼饼干。
6: 谢谢你。
9: 妈妈？
3: 哦，这是给我的吗？谢谢你，小萝卜。
1: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远近。
1: 达西西报告。

0: 保护。海底小纵队与金毛鼹鼠，
1: 我们快到了，坦克，你准备好了吗？
2: 是的，达西西，我读章鱼手册都已经一整个月了，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极地童子军需要了解沙漠的相关？

0: 知识呢？
1: 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对任何情况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习惯在寒冷的北极工作，但是
2: 你受得了高温吗？沙漠里飞舞的沙子会让你喘不过气，灼热的阳光会把你晒干，就像是一颗脱水的葡萄干。每一种生活在那里的动物、植物都只为了一个东西，
3: 是防晒霜吗？
2: 不是，是水。如果没有水，谁都无法在沙漠里活下去，就算是勇士也不行。现在该考验你了。
3: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1: 你和呱唧必须在日落之前在沙漠里找到水源，我会在这里放你们下去。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并用章鱼手表追踪你们。
3: 别担心，小纵队外派员就应该时刻准备着。
2: 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一会儿见，大西西。伙计，你在干什么啊？
3: 哦，我只是用手册的地图寻找最近的水坑。
2: 把它交给我。
3: 好吧，我会用章鱼手表的地图软件来。
2: 听着，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需要用书或者高科技道具就能找到水，只需要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还有。
3: 是大象。大象可以用鼻子闻出沙漠中水的位置在哪里。我记得手册里有关沙漠动物的那个章节里就有提到，在第43页，对吧？
2: 没错，我刚好想说，跟上那群大象吧。
3: 那是什么？
4: 是白蚁吗？
2: 不是的，伙计，我叫呱唧，这位是坦克。
3: 你好，
4: 我的名字是戈尔迪，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洞穴，我一整晚都在这片沙子里游泳。
2: 在沙子里游泳？
4: 是的，这就是金毛鼹鼠在寻找白蚁的时候的做法。我们很喜欢吃白蚁，可是我们看不见，只能靠听。你们看，我是看不见的。
3: 是的，我在手册第51页看到过金毛鼹鼠的介绍。你虽然看不见，听觉却很厉害，尤其是当你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
4: 哦，请稍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是白蚁，我听到声音了，也许是，我得走了。
2: 它会被大象踩扁的。
3: 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2: 我有办法。
4: 白蚁？
2: 那不是什么白蚁，伙计，那是一群大象。
4: 我现在真的非常口渴，我得早点找到。请等一下，水，我听到了水声，或许是……
3: 等等，你走错方向了。
2: 走吧，我们必须在他惹出更多麻烦之前追上他。
4: 水，
3: 等等，我也听到水声了。
4: 水，
2: 我们确实找到水了，可那是海水啊。
3: 海水是咸的，而且喝了会生病的。
4: 你们确定吗？但是我太渴了。
2: 你别担心，我们的背包里装了很多水。坦克，我们的背包哪儿去了？
3: 背包？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和象群在一起的时候。好吧，还是马上启动章鱼手表吧。不太妙，太糟糕了。好吧，我们迷路了，背包没了，手册没了，章鱼手表没了，还有水也没了。
4: 请稍等一下，我听到了，是声音。走吧。
5: 阿西西，风暴追踪器显示那边即将刮起沙尘暴。
1: 我看到了，沙尘暴正朝着沙漠快速移动。呱唧，坦克，能听到吗？呱唧，太奇怪了，无线电居然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根据章鱼手表确定了他们的位置所在，就去那里吧。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所有的补给和水都在这里，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马西西，请汇报情况，有瓜机和坦克的消息了吗？
1: 队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们，但是我找到了水和章鱼手表，他们可能迷路了。可是沙尘暴就要来了，
2: 就算他们撑过沙尘暴，没有水，他们在烈日下也撑不了多久。
0: 我得找到他们。但是，
1: 马西西，你还好吗？
0: 等等，
1: 队长，我没事。
3: 虽然我在沙尘暴的上面，但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沙尘暴的中心。我听到的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啊，多么舒服的风啊！坦克，你是不是刚好还记得那本手册上有说过如何在沙尘暴中生存的方法，对吧？队长。
1: 沙尘暴终于过去了，我要返回沙漠找到他们，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这里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好渴。很抱歉让你们困在这么热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妈妈的身边离开。
4: 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独立的金毛鼹鼠。没关系，戈尔迪，我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小纵队外派员。哦，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边，
3: 我看不见东西，还记得吗？
4: 哦，好吧，抱歉。嗯，一只沙鸡，我们得救了，快跟我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沙鸡。
3: 因为他们会把水藏在翅膀里。啊，是的，我想起来了。嘿，沙鸡先生，
5: 谁在叫我？我的羽毛装满了水，因为家里还有几个口渴的孩子在等着喝水呢。你能告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水吗？
4: 水就在后面。
3: 我得先走了。
5: 现在我们知道这附近有水了。
3: 只需要在花点时间就能找到了。这个终于派上用场了。哼，水，哎，真有你的伙计，这也是手册里说的吗？
4: 那并不是，
3: 有水了。
1: 看吧，伙计们，我就说我们肯定能找到。伙计们，那是什么声音？
4: 听起来就好像是洪水。
3: 你还好吗，伙计？我没事，但是鼹鼠，我们够不到它。啊，我有办法，干！啊啊！谢谢。哈哈，干得漂亮，伙计！哥尔迪，我们得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1: 抓紧了！听到了吗？是白蚁，这个地方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我该回洞穴睡觉了。
4: 再见了，戈尔迪，
5: 祝你好梦，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3: 我在找你们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沙鸡，它还记得你，于是它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所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我通过考验了吗？哈，你成功通过了，伙计，你现在正式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了。你知道吗？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应该在章鱼手册上再添加一两条新知识。
0: 我是小纵队外派员了，恭喜你，坦克。
6: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金毛鼹鼠。

0: 海底小纵队与小虾虎鱼。
1: 啊，热带风暴的来袭让整个夏威夷受到了重创，队长。
0: 所以呱唧，我们现在得开始清理海滩了。不过我要让全体队员一起来做。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2: 兔子兔，从空中看岛上情况如何？
3: 队长，这座岛也经历了风暴，风暴不仅带来了大风，还下了很大很大的雨，这使得河水水位上升，一些树也被吹倒了。
0: 医生谢连通，你没有什么发现吗？
4: 是的，队长，这场风暴把一些鸟巢从树上给吹了下来，
5: 风暴还把许多水里的小动物从它们家中卷了出来。
1: 啊，他
5: 别怕，我马上来帮你包扎。
1: 天啊，谢谢你。
0: 小萝卜，章鱼堡上的情况如何了？
6: 托比，
7: 有没有要报告的？
6: 我只能报。
7: 小萝卜，谢谢你。
0: 伙伴们，开始执行任务吧！
8: 救命！队
1: 长，有几只海豹被困在树下，
8: 救救我！
3: 救命！
8: 谢谢。
9: 这些树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0: 谢谢你，达西西。
8: 谢谢。哦，有谁能救救我吗？我必须马上回家，但我太累，游不动了。
6: 哦。

0: 起汇报情况。为什么启动了章鱼警报啊？
1: 翅膀。
0: 这条小鱼看起来非常虚弱。
2: 是的，这是一条虾虎鱼，但虾虎鱼一直生活在淡水中，是风暴把它们吹进了大海，但是海水太咸了，最好在它生病之前把它放回淡水里。
1: 哎呀，什么？

0: 淡水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1: 很好，他现在应该安全了。一旦完成了清理工作，就能马上解救那些海豹了，
2: 还有这些树蛙们。
1: 之后再帮小虾虎鱼回家。巴克通话完毕。
0: 哦，不，等等，我要快一点回到我的水藻庄园。
3: 纸包。
0: 虾虎鱼以水藻为食，如果我离开太久，其他虾虎鱼就会吃掉我的水藻。
3: 是，
0: 所以我现在就要回家。
3: 嗯，来吧，嗯，来吧。

0: 没关系，剩下的路我可以从这里游回去。谢谢你们的顺风车，再见。
1: 吃我吃我吃我，
2: 好棒，好棒，好棒，
1: 吃我，吃我，吃我，吃我，吃我，吃我，
2: 吃我，吃我，
1: 吃我，吃我，吃我，吃
3: 我，我们到了，伙计，这儿就是你的家了。我的老天爷呀，是植物鱼在求救，看来那边有麻烦了，我得快点从这里下去。但是首先，哈哈，呀呼，一条饥饿的梭子鱼，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梭子鱼都很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1: 亮晶晶，
2: 是吧，
1: 亮晶晶，亮晶晶。
0: 谢谢你们的帮忙。
3: 不用客气。那么在他回来之前，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你的家在哪儿？
0: 在上面。哦，
3: 我的老天爷呀，你要怎么上到那么高啊？
0: 爬上去的。
3: 我非常欣赏你积极向上的态度，伙计，但你是一条鱼，鱼是不会爬山的。不过你放心，我用一只爪子就可以爬上去。
2: 爬上。
3: 你的小鱼朋友呢？
0: 我在上面。
3: 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救了他自己。
0: 这还不是全部呢，看我的。
3: 一条会爬山的鱼，我大肚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就算是谢灵通也没有。
4: 谢灵通，请回答。我再次宣布，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条会爬山的鱼。
5: 哦，是的，我知道它是一种叫做虾虎鱼的生物，但是看起来它是一条会爬山的虾虎鱼。
4: 所以对你来说并不是新物种。
5: 当然不是，因为虾虎鱼的嘴可以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岩石上，这样就能攀爬了。
4: 我还以为发现了新物种。
5: 抱歉，我得走了，有只鸟需要我的帮助。通话结束。别担心，现在安全了，上去吧。
6: 谢谢了，现在你乖乖地待在这里，妈妈去给你找吃的。
3: 天哪，你真是个攀岩高手，但我仍然得确保你平安回到你的水藻庄园，这是我的职责，伙计。我的爪子总是在苔藓上打滑。攀爬爪子，谢谢了，伙计们。这样好多了。我的老天爷呀，你可真是攀岩高手。

0: 哦，那里有好吃的。
1: 当心点，伙计。
0: 我得再试一次。
1: 伙计，他又回来了，你先躲起来，我来把他赶走。走开，去。看起来是只饥饿的小鸟。小萝卜，我需要一些鱼饼干。
2: 是吧是吧，
1: 你是在这儿吃的吗？尝尝这个吧。啊，那
0: 我的孩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1: 干得漂亮，植物鱼们。好了，伙计，我们继续回家吧。成功了，
3: 谢谢你帮助我平安回家。哦，看呐，水藻庄园在风暴中幸存下来了。
4: 阿克呼叫呱唧，你的救援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1: 大家都平安地回到家了，一切都很好啊，队长。
4: 干得漂亮，
5: 沙滩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你准备好了就来跟我们汇合吧。风暴完毕。
3: 回去的路上想吃点水藻吗？哦，
1: 不用了，伙计，我还是吃鱼饼干吧。
0: 飞鱼女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远近。
0: 达西西报告，加虎鱼。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得在这儿陪着你啊，这大晚上的，你也顾着太多不安全。你放心，同事都走了。
6: 谁走了？
5: 就你一个人在。出来，
6: 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主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0: 做事还挺和谐哈、啊。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1: 怕你被别人拐走吧？
0: 我的妈呀！
1: 谁呀、啊？那是
0: 我实习生，怎么了？
1: 你跟个实习生走那么近干什么？不知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给自己留口饭吃吧。
0: 走啊，走，我叫车。
2: 这就是以上内容。
3: 文案做得不错，你叫孙小如，
2: 对，
3: 挺有想法的。
2: 谢谢冯哥，
4: 看来冯站长很满意，小如非常用心，这个文案大概修改了有十几遍吧。
3: 喂，崔总，我们刚开完会，我挺满意的。你放心吧，有意见我肯定会提的。嗯，再见。你们崔总果然很关心项目进度。嗯，那今天就先这样。
4: 好，我送你。我收拾一下。
2: 好。冯主任，慢走啊。
4: 冯团长，很感谢你这次愿意临时的提前会议时间。
3: 最近还顺利吧？
4: 顺利。
3: 我看你很照顾这个实习生。
4: 他有时候会让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所以可能就我的朋友也叫冯妍妍，特别巧。
3: 是吗？那你跟你这个朋友关系还好吗？
4: 哦，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那其实还挺想再见一面，有些话想对他说。
3: 说什么呢？

0: 行，你别生气了啊。你看到什么喜欢的，尽管买，我给钱。好好好好好，那我明天见了啊，乖。
1: 我说你干嘛呢？
0: 我干嘛？你谁呀、啊？
2: 别碰我，动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0: 你谁呀、啊、你、啊？
2: 你给谁打呢？
3: 周董，放开！你干嘛呀、啊？
1: 你给谁打电话呢？我就问你。
0: 我给谁打电话？我给小姨打电话。
2: 你刚才又跟人说要给钱，又搞人怪，那是小姨吗？你分明脚踏两只船。
0: 我小姨才12岁。再说了，我给谁打电话要你管啊？
2: 骗鬼呢吧你？什么12岁？怎么可能？
0: 你分明就是脚踏两只船。
3: 你又来找我干嘛？
1: 我刚好跟江波在一块儿，江波看你朋友圈说你周末还在加班，我不放心，所以来看看。
3: 今天谢谢你，以后不需要了。
1: 我找到新工作了，我工作单位就在
3: 你。你新工作是什么？你单位在哪儿？跟我都没有关系。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要找我走。
0: 听到没有？他和你没关系，以后别再骚扰了。

0: 好，我知道了，主任，谢谢。学校找你啊？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医生怎么说？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让我过几天再来复查，再拍个片子。评职称的结果出来了？出来了，还是没评上。怎么会呢？没事儿，这些年我也挺习惯了。
1: 以后还是好好当老师，好好教学生，也挺好的。你别这么想，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我相信你明年一定会评上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教授男朋友，也许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2: 小瑶，你要没准备好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想结婚，走吧。嗯。嗯，来。
3: 小乔，我们再加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好不好？
4: 好啊，穿吗？妈妈，你看，我和宋叔叔一起穿的，好不好看？
3: 好看极了，嗯，这球球自己穿的，他动手能力非常强，是吧？嗯，特别棒。妈，你和我一起玩呀。喝口水吧。嗯。半天都没喝水了，就知道玩。哎，喝一大口啊。好。上次让爸爸也带我来穿珠子，我还要再穿一串。
4: 辛苦你了，陪一个小女孩玩这些花花绿绿的。这有什么辛苦的？我原来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第一次玩觉得挺好玩的。他们要结婚了，
5: 那不挺好的吗？
4: 是挺好的。我希望他找到幸福，但是因为他是球球的爸爸。 我上次看到的事情也没有告诉他，我怕将来对他造成伤害。
5: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吗？
4: 你什么时候都这么理智吗？
5: 难道你不是吗？

0: 我有的时候也挺冲动的，这也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总是会出乎我意料。
1: 宋叔叔，我们再穿一穿吧。
0: 哦，好啊，又找到什么新材料了？
1: 小兔兔。
0: 哦，小兔子，好大，来
1: 拿一个透明的吧。

0: 行了，给我吧。没事儿。
1: 等我开回去，那点太堵了，你现在赶紧走，还不堵车呢。
0: 别换手了，走吧。
1: 行。
0: 哎，
2: 你怎么来了？啊，给你拿点东西。
0: 哦。
2: 啊。哎，把孩子给我吧。啊，行，刚睡着了。
0: 慢点。
2: 哦，行。
0: 嗯，
2: 那我先走了。
0: 好，有事电话啊。
2: 哎，嗯，
0: 慢点开。走吧，给我这什么呀？
2: 低因咖啡，喝了也能睡觉。
0: 嗨，我喝咖啡就是为了提神，你说喝着低因的不如喝水呢。不过还是谢谢你啊。你最近怎么样？忙不忙？
2: 老样子。平时称的结果下来了，还是没评上。
0: 没评上就没评上呗。
2: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你不需要那些虚的，你回想一下，你每一堂课，学生都坐满了教室，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你讲，这就是对你最好的肯定。
2: 那你不是照样在我的课上睡大觉？
0: 我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吗？不要心里去了啊！
2: 嗯，
0: 行，把他给我吧。
2: 我给你们送上去。
0: 不用，你还担心我照顾不了他呀？哎，
2: 醒了，
3: 爸爸。
0: 正好，行了，醒了，下来吧，秋啊。
3: 嗯。
0: 爸爸说再见。
3: 爸爸再见。
2: 行，嗯。
0: 好了，回去吧啊，有事电话。还迷瞪呢。

0: 秋夏，我们结婚好不好？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1: 慢点，
2: 。你不是出差吗？你怎么约到这儿来了？
3: 我不是看世界朋友圈发这家甜品店，你点了赞，我就想说带你来试试。
2: 我随便点的。你这次出差要多久呀？
3: 这次是个短差，两三天就能回来了。
2: 两三天？那还行。但我也会很想你。哎，我陪你去机场吧。
3: 多陪一会儿是一会儿。但你跑来跑去太麻烦了，而且一会儿我看看下雨。
2: 妈。OK，忘了东西。什么东西？
3: 帮你准备的学习资料，好好看。谢谢。 吃慢点。
1: 你刚刚好好吃。

0: 哎，大姨。
1: 哦，大姨好。
0: 这谁呀？
1: 这我是他。
0: 这是我男朋友张小燕。
2: 哦，张小燕，我知道你。

0: 娜娜追了你好几年呢。
1: 大爷，那个，哎，你不是要出差吗？你飞机能赶上吗？快去吧。没事，你车都要到了，快去吧啊。
2: 那大爷，我先走了。
1: 对。

0: 怎么了？
1: 我今天看到娜娜跟她一直追求的那个张小燕在一起搂搂抱抱的，没个正形。
0: 他们俩在一起了？
1: 我原来还一直以为那个张小燕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的人物呢，今天一看也就那样，呆呆傻傻的，比廖哲差远了。
0: 哎呀，人家是做学术的，跟廖哲不是一类人。
1: 但是我觉得吧，我觉得他好像好眼熟啊，像在哪儿见过他。
0: 他跟咱们住一栋楼，那上上下下肯定会碰到嘛。
1: 去啊。
0: 是啊，
1: 他住哪一层啊？几号房间呢？他跟他妈妈爸爸在一起住还自己住啊？
0: 妈，二姨都不操心，你就别操心了行吗？
1: 你二姨离那么老远，他管得着吗？那我人在这儿，理所应当的帮他盯着点啊。还有你也要上点心。
0: 怎么又扯上我了？
1: 是的，你跟廖哲要赶紧的。姐姐之前结婚那像什么样子啊？
2: 姐回来了
3: 啊！
2: 哎，那帮我拿一个可乐喝呗。
3: 啊，行。
4: 哎呦，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个季节你能不喝冰的吗？
2: 大姨，那哪个季节能喝冰的呀？那都快夏天了。
4: 这凉白开不是都已经晾好了吗？来来来来来，给。
3: 哎呦妈，你就让他喝吧。我喝这个。
1: 哎呀，这我爸看见了。
2: 什么什么？
1: 下来下来。哎呦，哎呦，什么呀？
3: 干什么呀？
4: 我弄下电脑。
3: 我妈住进你和张小燕了，她没给你们捣乱吧？
5: 没事儿，反正迟早要带张小燕见家里人。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终于拿下男神了。
3: 恭喜你！不过估计我妈这下更紧张了，
5: 还在担心你和周导。不是有廖哲给你挡着吗？
4: 那么高兴啊！
1: 他现在担心你会想在我前头结婚，还是催婚了？
5: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大姨这发散思维，我真不得不服。
3: 还是得想想办法，早点让我妈回老家，她都能解脱。
2: 想什么办法？
4: 啊？什么办法？
2: 想怎么吃西瓜的办法？
4: 马上马上。

0: 娜娜吃早饭了。
1: 哎，妈，您哪儿不舒服啊？
2: 哎呀，也没什么，是犯忌了。我有时候吧，手脚发麻。
1: 那赶紧让老二带着您去医院看呢。
2: 老二这两天忙得团团转的，另外啊，我也不想让他老请假。
1: 手脚发麻这事儿啊，可大不可小，不能耽误了。
2: 明伟呀，还是你来陪。
1: 啊，行，那您这两天要好好的休息啊，我尽早的回来，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啊。
2: 哎，好。
1: 老二啊，妈说她腿脚发麻，你这两天呢好好照顾着点啊，我尽快回来啊。
3: 妈，
1: 啊，
3: 姥姥怎么了？
1: 姥姥没事，说说话，聊个天。
3: 我不吃早饭了，我去买咖啡喝。
0: 怎么不吃？这都熬好了，喝一口啊。
3: 你怎么不吃早饭呢？哎呦，我那个实验室啊，有事儿得去盯着。
4: 连

0: 叶姐，妈妈，你这两天让廖哲到家里来吃个饭。
1: 没事，吃什么饭啊？他挺忙的。
0: 忙就不能来吃饭了？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开。
2: 我手机没带，我现在就打啊。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今天下班早，过来看看妈。带了你和妈最爱吃的海鲜。
1: 妈最近腿脚不舒服，不适合吃海鲜。
0: 那就你吃啊，我再去买点别的。
1: 不用，我刚好买了那个骨头，你给妈熬骨头汤吧。
0: 行，听老婆的。哎呦，姐夫，哎，您这要出去啊？啊，哎，
2: 又晚上下来啊，尝尝我的手艺，刚买的海鲜，
3: 真不凑巧，我晚上有约会了，下回吧。哦。
0: 姐夫这人真够怪的，就住楼上，平时都见不着个人。
4: 他一直这样啊，不冷不热的，真难为我大姐了。
1: 妈，
2: 我先去厨房了啊。
1: 妈，我们来看你了。妈，以后你有事儿，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给大姐打呀，你打她没用，她又不能马上就过来照顾你。
5: 你大姐没跟你说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1: 这么快就想她了？来，吃个橘子，我今儿在市场上买的最贵的。
6: 大磊呀、啊，
0: 哎，
6: 差不多行了，别那么累了啊，快来吧。
0: 来了来了，好了，齐了，开饭开饭。
6: 好。哎呦。啊。今天这么多海鲜啊！
0: 哎呀，哎我这螃蟹买的啊！
6: 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0: 专门买了孝敬您的，我走到楼下呢，就婉清告诉我说你最近不大能吃啊，你看专门给你熬了大骨头汤，妈我给你盛点啊！
6: 哎呀不用不用，那这都是我们吃的，那你吃什么呀？
1: 这喝这个骨头汤，那这有时候有肉，
0: 那是排骨。
6: 你行。
1: 哦，
6: 那你干嘛呀？没有啊，这么好的菜得让大磊喝口。
0: 哎呀你不用，
6: 来我来我来，来大磊喝口。哎呦，喝口。
0: 妈，你把这酒拿出来了，
6: 给你留的呀。
0: 行，我喝点。
1: 是妈，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怎么突然喝起酒来了？
6: 看你们两个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我高兴啊。
1: 行，我们俩挺好的。
0: 对，妈，我们挺好的。
6: 来吧，快吃吧。
0: 哎，你掂掂，哇，四五两呢一个。今儿这螃蟹买的可真是，啊。来来来来来，哎呦，
6: 来，谢谢。
7: 好淑娜，
8: 你怎么回来了？
7: 我改签了最快的航班回来。
8: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7: 我给你发消息了，你可能没看到。
8: 哦，
7: 知道，太忙了。走，回家吧。嗯。
8: 哎，我叫个车。
7: 别叫车了，我们走回去，也没多远。
8: 明天我们要是下班早的话，去看个电影呗。有一个今天0点上映的，我特想看。
7: 明天我又得出差。
8: 你无缝衔接啊？
7: 最近项目在紧要关头，所以这段时间。
8: 好。行，你忙呗。

0: 我觉得娜娜不开心了。
1: 没有，没有不开心，挺好的。我反正谈了个男朋友，跟异地恋一样，多开心啊！
0: 你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
1: 干嘛？
0: 我们零点去看。
1: 你不累啊？
0: 不累。
1: 算了，我也没那么想看那个电影，不着急，等你出差回来再看吧。不生你气啊，走。
0: 这样就不生我气了。

0: 慢点儿。你说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喝醉了，那出息。
1: 高兴呗。丈母娘肯定我，老婆也不跟我离婚了。
0: 赶紧赶紧。
1: 哎，我今天我表现得怎么样？啊？我这样的女婿都少见，对不对？你看吧，把咱妈高兴的。
0: 娜娜，
2: 妈，妈妈，我今天我跟赵小燕牵手了。
0: 才牵手啊？
1: 跟谁牵手？
0: 我以为早就牵手了。除了牵手还干什么啦？
2: 走回来了，走了一个多小时。
3: 但我发现，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4: 谈恋爱就是不一样，你的嘴角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1: 爸爸，爸爸，什么时候结婚呢？哎，
0: 你让我跟女儿说过。
1: 我就说两句。
0: 干什么？
1: 啊，娜娜，什么时候结婚？
3: 结什么婚啊？
1: 没戏，赶紧安排啊！啊，让双方的家长见个面，早早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
2: 爸，我的爸爸呀，
3: 我们这是谈恋爱，你知道吗？就是想高高兴兴的先。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5: 听爸的，这女孩子啊，书读的再好，事业再好，那最后还是要结婚生孩子，
6: 对吧？你可千万别像你姐姐那样啊，谈恋爱谈了好几年，婚没结成，到最后你连个对象都找不着。
7: 你这一套是不是跟我大姨学的呀？你们俩想法都一样，这到你们这儿女孩就只能结婚生孩子了，
2: 没两边坐。
1: 爸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我闺女很优秀。
6: 孩子来说呢，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7: 爸，我自己知道我要干嘛，不用你说啊，我自己心里都清楚。
1: 你不清楚？
6: 你把那小子电话给我啊，爸跟他谈谈，
1: 来一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对决。
0: 说什么呢？
1: 哎呀，你干什么？
0: 女儿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非给他添堵，你会不会当爹？
7: 哎呀，你先跟我妈对决明白了。
1: 我说的不对嘛？哎，咱们家闺女都多大了？谈几年恋爱，再读几年书，你到时候干什么都迟了。你是当妈的，你就不希望女儿能早早有个安稳的日子？
0: 什么叫安稳的日子啊？找一份不被炒鱿鱼的工作，结婚生子，这叫安稳吗？你那叫胸无大志。
1: 你这是在内涵谁呢？
0: 你别老是自尊心作祟了，好不好？女儿想干嘛干嘛，谈恋爱谈恋爱，结婚结婚，那是她的事儿，我不管，你也别管，行吗？
1: 我是她爸，我说了两句怎么了？你是不是太霸道了？
0: 你真的说的有道理的话，我拦着你干嘛？你随便说呀。
1: 就你说的有道理啊，别人都没道理，不合你的心思就是没道理，你就是看不起我。
0: 是我看不起你，还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这成天到晚的在外头学这个学那个，学会什么了？回到家就疑神疑鬼，我看你就是自卑。
1: 滚去！我对你忍无可忍了啊！你别太过分了。
8: 哎，等我等着急了吧？
3: 还来什么花？你那么认真？
8: 这我不是给你买的，特地为阿姨准备的。阿姨，
3: 哎，
8: 这花送你，希望你喜欢。
3: 送给我的？
8: 对。哎呦，

0: 哎呦，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好喜欢！那哎，你坐坐坐坐。
1: 好，
0: 你拿菜呀、
2: 啊。哦哦哦
1: 哦，我来帮忙。
0: 哎呀，这好看的呀！
2: 你首先在想？
1: 哦，没什么，跆拳道馆的事。
2: 哦。
0: 小亮，你坐，不要管，不要管，你是客人。一锦呐，拿个垫儿，这抽屉里拿个垫儿。
2: 好，
0: 我上汤了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好嘞。坐坐坐坐，快坐。
1: 阿姨，您是长辈，您先坐。来，请，我来帮你
0: 吧。好好好，我。坐呀，坐坐坐坐吧。哎
1: 呀，哇，哎呀，看上去真不错。哎，阿姨，您别动手，我来，小心烫。
0: 你跟一锦交往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
1: 一锦很好，我们在一起很投缘，而且还特别开心。
0: 一开始我还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呢，现在看看你挺好的。
1: 谢谢阿姨，您夸我。你看，阿姨都夸我了，以后得多夸夸我。
0: 好，夸夸夸。
2: 妈，你先吃点东西。哎哎，
0: 看得出来，你很照顾我们家一锦，这我很放心啦。
1: 平时一锦也很照顾我，虽然你别看他年纪比我小，但他人很成熟。
0: 是吧？
1: 嗯，
0: 我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你啊。
1: 而且阿姨，我跟一锦相处越久，我就越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点，也影响我不少。
0: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你们交往的挺好的，那还不如早点把婚结了呢，是吧？
2: 妈，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0: 先订婚也行啊。一锦要30了，他急呀。
2: 我不急，我没那么着急考虑要结婚。
0: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1: 对，阿姨说的对，你是在跟我耍流氓吗？阿姨，您放心，我绝对是以结婚为前提条件和一锦交往的。而且连婚礼在哪办我都想好了。
0: 在哪儿啊？
1: 在您老家。阿姨，您是想要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
0: 中式的，中式的热闹。
1: 好，那就中式婚礼。
0: 哎呦，你看看小六，他想得多周到啊。
2: 停，你在说什么呢？今天辛苦你配合我演戏了，不过你也那也太顺着我妈说话了，那我妈是真想让我结婚，那怎么收场啊？
1: 我可不是在演戏啊，我跟阿姨说的可都是真心话，结婚随时都可以。
2: 你疯了？
1: 我是很认真的。
2: 不是，廖哲，首先咱们俩不是在真的恋爱，而且我们也认识没多长时间。
1: 时间不是问题啊。
2: 我觉得你比我妈更需要冷静，结婚不是那种。
1: 不是，等等。一锦，你对我有没有一丝的感觉？
2: 没有，我们只是朋友。
1: 可我喜欢你是真心的，但是虽然没有到爱的程度，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发展一下。
2: 嗯，廖哲，谢谢你，但是对不起。
1: 得，你别着急拒绝我啊，结不结婚也有你，我可以等你。那个太晚了，你赶紧回去陪阿姨吧。我先走了，别送我了啊，拜拜。走了啊。
2: 妈妈，
0: 嗯，
2: 您安排这种结婚的大事儿，能不能提前通知一下本人我？
0: 你坐的那个桌子上，前前后后你都听了呀？
2: 我就听了。我就是个听众，就听你俩讲相声呢。
0: 你说人家廖哲愿意娶你，你干嘛那么别别扭扭的呀？
2: 哦，人家愿意

0: 娶，我就非得立刻马上就嫁？我是你女儿吗？
1: 那你不嫁的道理是什么呀？你总说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你今天来跟我说清楚什么理由？
0: 妈，你说你这么着急让我结婚，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1: 你知道就好啊，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我也好早一点回去伺候你姥姥。
0: 你这道德绑架啊！
1: 你不就希望我早点回去吗？我给你三天时间想清楚，你要答应结婚我就走。
0: 事情呢就是这样，我本来是想让姥姥帮我忙，哎，我没想到搬起石头把自己脚给砸了。
2: 没想到我昨天加班错过这么一场戏啊。哎，但大姨挺猛的呀，当场逼婚。
3: 我觉得你姐这事儿关键就是看你对这个廖哲是什么感觉。
0: 没什么感觉，就是在一起挺轻松的。我觉得人家人挺好的，说实话，人家愿意陪我演一个假恋爱，让我妈安心，对吧？
3: 你这些话让你妈听见，她给你急，真的。
0: 我知道，而且我也没想到，廖哲好像有点假戏真做。
2: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0: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2: 是吧，我认识这个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说不定人真动真心了呢。
0: 他动不动真心跟我没关系，我对他就是朋友的感觉。
2: 哎，老不老土，又没让你们干嘛，你不结婚还不能谈恋爱啊？
0: 那你跟他谈啊，你把张小妍甩了你跟他谈恋爱。
2: 我好不容易才跟张小妍在一起，少拿他举例。
4: 哎，娜娜，
3: 张小妍什么时候带来这件家长啊？
2: 唉，我天天都没有多久能见到他。
0: 你好好说话行吗？
2: 我又没跟你说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5: 我可不想吃你那葡萄。
2: 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你呢。
3: 闭嘴。话又说回来，玉姐，你想想怎么跟你妈说。他那人你知道，最讨厌别人骗的。别到这事弄不好，连我也搁进去了。唉。
0: 我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2: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不用琢磨了，我帮你。哎，
0: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麻烦你别帮我行吗？
2: 哎，我帮他还不行？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0: 怎么帮我？
2: 调查他呀。
0: 我谢谢你了啊！我妈逼我婚，我都烦的了。我又没打算跟廖哲谈恋爱，你调查人干嘛呀？
2: 恋爱脑是不是？死在周道身上了，就非他不可。我得，哎哎，
0: 我揍你啊！我跟你说，
2: 哪壶不开提呢？
6: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有查违章停车的是吧？
2: 对。
6: 你这个脚啊，回去好好观察观察，要是不舒服的话就别去上课了。
2: 我知道了。
6: 那我看着你过马路。
2: 好，你回家路上慢点开啊，走了。

0: 发生什么？
1: 来来来，坐这坐这。什么情况？
0: 查廖哲呀。
1: 你真查呀？我怎么他又没意思啊？
0: 这让我查出问题了。哎呦，给你看啊，看是谁？
1: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
0: 看看，廖哲的现女友。
1: 所以呢？

0: 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1: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
0: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2: 我和秋强分手，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3: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6: 哎呀！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你干嘛呢？
6: 我干嘛？你谁呀、啊？
7: 别碰我！动手！
5: 我问你干嘛呢？
6: 你谁呀、啊、你、啊？
5: 你给谁打呢？
8: 周董，放开！你干嘛呀？
9: 假戏真做，什么意思呀、啊？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10: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9: 不是吧，我认识这个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0: 劈腿啊？
1: 我们俩又没真好，
2: 人家这不叫劈腿好吗？
0: 不是说劈你，劈别人。
2: 什么意思啊？
0: 我通过廖哲的账号找到了他的小号，我又通过小号呢，我找到了他这些互动频繁的这些账户，我都给他们发私信，你猜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那么闲呀，博士？
0: 我这伸张正义，你懂不懂？快猜去啊！所以呢，他同时谈了好多个，时间线都重合的，你看。说实话，我知道廖哲之前渣，但我没想到他口口声声说对你是真心的，谁能想到他跟他现女友都没断呀？
2: 是不是？我觉得呢，这是人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他要怎么解决，让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多女朋友，我心里还踏实点呢。再说了，我得感谢人家，人家毕竟帮过我。
0: 是人话吗？你心里踏实，这些姑娘呢？我得替这些女孩伸张正义呀。哎，要不然我让他们知道廖哲的真面目。

0: 喂，
1: 喂，小雅，
2: 你在家吗？
0: 哦，我在呀，不是你刚才送我回来的吗？哦，
2: 我刚才发现那个医院给你拍了片子在我车里，然后我
1: 给你送回来吧。
0: 哦，不用了，医生看过也用不着了。这样吧，下次你送球球上课的时候，顺道给我带过来就行。
2: 行，好，我知道了，好，先这样，哎，
0: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3: 喂，明伟，你不是一直催着我给你女儿找对象吗？我这儿有个合适的，是我以前邻居的亲戚，结过婚，有孩子。
4: 这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啊？你别以为有孩子你就有意见。
4: 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别挑三拣四的。
5: 张姐啊，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3: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
5: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哦，
4: 是相亲认识的？
5: 是我家娜娜的大学同学，一见着我们家一锦就追。我倒也不图他别的，就是这个人呢是特别孝顺，
3: 挺有责任心的。等结婚
5: 办婚礼的时候请你来喝喜酒啊。哦，
4: 好好好，那恭喜你啊。那我就不多说了。
5: 好好好，再见。

0: 来，大饼、油条，都是你爱吃的。
1: 哎呀，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一连几天都不说话，你这样有意思吗？
2: 上班去。
1: 行，我错了，行吗？我向你道歉。
2: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1: 你说我哪儿有问题，那我就是哪儿有问题。
2: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我有问题，我脑子有问题，我当初就没想明白，咱们就根本不是一路人。
1: 这怎么就

0: 不是一路人了呢？咱们夫妻在一起，这都半辈子了。我承认我错了，我以后不喝酒了，行了吧？
1: 这跟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如果说我们两个不离婚，就这么得过且过，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约法三章。
0: 什么？
1: 第一，我不允许你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0: 没问题，这肯定的。
1: 其次，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第三，你只要别过分，我不会管你。同样，你也别管我。
0: 你这个不给钱是什么意思啊？
1: 不同意离婚还是因为这个？
0: 当然不是，但我当然是为了你这个人啊。
1: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费口舌了，浪费时间了。如果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那就过下去。如果你胡搅蛮缠，得寸进尺，别怪我不客气。

0: 天啊，
1: 你帮我看看咱们老家办婚宴的地方哪儿最好啊？
0: 谁要结婚啊？
1: 当然是一锦的。
2: 一锦要结婚？
1: 八九不离十吧，我就是提前跟他准备着。
2: 他跟谁结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哲？
1: 是，人家孩子上门提亲来了，还保证说不出国。我现在觉得这孩子还真不错。
0: 你说这娜娜
1: 她怎么就错过了呢？
2: 哎，我可没觉得我们家娜娜错过她有什么可惜的。我们娜娜跟大博士谈恋爱呢，啊，姐。
0: 你跟这较什么劲呢？一喜
2: 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吧。
1: 嗯，不是较劲，就是感慨一下缘分嘛。
2: 对。哎，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她找个好地儿。
0: 做二姨的，怎么着也得处理。另外那个婚庆公司我也帮她找。
1: 还有啊，你先别跟妈说啊，等我回来，我跟她说。
2: 哦。

0: 心情这么好啊！当然啦，看不到你穿博士服，看你穿婚纱也不错呀。那你也得等几年呢。嗯，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啊！行了，行了。哎呦，
1: 你能这么早起来吃早饭啊？我这两天呀。
0: 时间紧，任务重，我得早点去实验室盯做实验。哎，嗯，闺女的快递开门呢？
2: 我没买东西，你俩送的不能开呀？
0: 我吃饭呢。哎，大早上。啊！哦，
1: 哎呀！
0: 怎么了？
3: 我去！你好，你好，我是张小燕，我来找娜娜。
4: 哦，你好，你好，你好，久仰大名，我是娜娜的表姐。
3: 表姐好。

0: 咱俩是见过吧？
1: 对，见过，大姨。
0: 喝水呀，别紧张。你是在国外待过几年是吧？
1: 我在国外学习过2年。嗯，
0: 那也时间不短呢。交过女朋友吗？
2: 妈，你问人这干嘛呀？
3: 我有过一个，但是早就分手了。
0: 那也正常。那是你的女朋友不愿意跟你好，还是你不愿意跟她好啊？还是你们家里的不同意？
2: 妈，这人私事儿吧。
4: 我聊个天儿怎么了？
2: 私事儿。
5: 爸爸，你好了。
3: 那大姨表姐，我们就先走了。
6: 不好意思，怎么办？哎呀，哎，大姨，姐姐走了，拜拜。
7: 你为什么没有给惊喜啊？
3: 怎么，你不喜欢惊喜？
7: 我喜欢，我当然喜欢了。
3: 因为我白天一会儿要去实验室，所以就只能先过来找你。
7: 你一会儿还要去实验室啊？
3: 所以就只能一大早的过来喽。想你。
7: 想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呀？
3: 我以前不会说话吗？
7: 你以前会说话吗？一本正经，公事公办，然后看见谁都叫同学、土土。
3: 这样不也挺好？我对别人肯定是公事公办，对你肯定不一样。
7: 那我们一会儿去哪？
3: 看电影。
7: 看电影？嗯。
3: 你上次想看那部电影还在上映，我已经买好票了，晚上去看。
7: 真的？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3: 现在去吃早餐，喝咖啡，然后你陪我去实验室。
0: 你跟廖哲考虑的怎么样啊？
8: 妈，我考虑好了，我不结婚。
4: 人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我刚开始不同意，你坚持着要好，我也没说什么。但是该到了结婚的时候，你又不接，你是什么意思啊？
8: 不是谈恋爱，不代表就一定要结婚呀。那我跟谁结婚，我什么时候结婚，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
4: 就你小姨说的那一套，你真是学的挺像的。你以为你小姨容易啊？
8: 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这跟结不结婚没关系。
4: 行。那就等着你考虑吧，你要考虑不好，我就在这儿奉陪到底。
8: 妈，我那个下周请了几天假，回去陪你看姥姥，票我买好。
4: 谁让你买的？
8: 你不是天天那么惦记姥姥吗？在那看监控，回去看本人不更好吗？哎
4: 呀，你给我退了，退了，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呢。
8: 那不行，我都跟姥姥说过了，姥姥可开心了，听说你要回去，不能退。我走了啊，上班了。

0: 下周和我妈回去看您啊。
1: 好好，姥姥在家等你们啊。
2: 把它快点发给我啊，我先看一眼。
3: 妈妈，
2: 哎，
3: 我想吃巧克力。
2: 你最近刷牙刷够三分钟吗？
3: 没有。
2: 什么时候等你刷够三分钟才可以吃巧克力？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开始的那张图片，把它换一张。对。
4: 扫码申请成功。
5: 这是我要吃的。

0: 宝马双擎成功。
1: 子秀，叔叔送你一个礼物，但是你要记住，吃完之后一定要刷牙超过3分钟。
2: OK， 谢谢宋叔叔。
1: 明天我休息，可以陪你们亲子野餐。
3: 行啊，你要没事就一起呗。
1: 你想不想试试烤猪排？炭烤猪排叔叔特别拿手。嗯。
0: 宝马双擎成功。
3: 这样吧，明天你就别开车了，回头我和球球去接你。
2: 太好了，谢谢妈妈。耶！
4: 一姐，
5: 你怎么来了？
4: 我总算等到你了，我差点就过不来了，我被人堵着，快要被打死了。你看，你看这还有。
5: 哎呦妈，够狠的啊！啊、哦，谁打的呀？
4: 那个所谓的现女友打的，就，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5: 都知道了，我也想跟你说，谢谢你的帮忙，我们以后不用再办假情侣了。
4: 一姐，你听我解释啊，我是承认我谈过不少女朋友，可我对他们每一个都是真心的，我善于发现女孩身上的闪光点，还是
5: 闪光点。不是，我知道，这些话你跟他们说去。
4: 可是我真的跟你相处以后，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跟他们不一样，我只喜欢你，只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提了分手，结果
5: 你没弄明白，就是你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伤害，可能你的一些行为伤害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当中有人是真心想和你交往的吧。
4: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我妈在我6岁那年就走了。我第一个后妈带回来一个姐姐，她笑起来很温柔，从小都是她陪伴着我，照顾我。后来我爸又离婚了，她就跟她妈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可她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就像你一样美好。
5: 姚晨，你不觉得你这么说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他？
4: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5: 你爸爸无论再婚多少次，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不是你伤害其他女孩的理由。下次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好好对人家。
4: 可是我遇到了，就是你。
5: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之前就是假扮情侣，而且现在也不用再假扮了，就这样，我走了。
4: 哎，不是，我知道你现在不够相信我，你觉得我不够专一，但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啊。
5: 这不是我相不相信你和你专不专一的问题，
3: 不管怎么样，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好吗？走了。
4: 不是。

0: 球球，你收拾好了没有？
1: 快了。哎呦，
0: 泡泡枪、饼干、画笔。哎，
2: 电话打的正是时候，马上出发了啊！我到了，微信你。
3: 易安，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有个客户临时找我谈事，我可能去不了了。
0: 哦，没关系，工作要紧，你去忙吧。
3: 替我跟球球说声抱歉啊。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1: 妈妈，我准备好了。小帐篷带了吗？
0: 带了，在这儿呢，放心吧。然后就是今天叔叔有事去不了了，所以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1: 那我们让爸爸陪我去好不好？
0: 妈妈打个电话试试啊。
4: 喂。
0: 在忙吗？
4: 我正忙着写教案呢，怎么了？
0: 哦，那就没事了。
2: 你忙吧。
4: 哎，怡安，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0: 哎呦，哎呦，你熬夜了。

0: 贝索，看怎么样？好看吗？
1: 这没你平时穿的好看呢，这是约会吗？
2: 对啊，不好看吗？
1: 你喜欢就行。哦，张小燕喜欢就行。嗯，
0: 我跟你说，我俩好不容易空下来，我们今天准备去看一个电影。嗯，科幻电影。
1: 科幻电影啊？哎，你们搞科研的不会觉得科幻电影特别小儿科吗？
0: 不啊，边吐槽边看那才是乐趣，娱乐跟工作分得很开的。嗯，背奶的呀？哎，背奶的呀？
1: 你要不也把衣服换了吧，包不是很重要。
0: 大爷逼你跟廖哲结婚吗？
1: 没听过啊。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我打算下周带我妈回去看看姥姥，然后直接说我跟廖哲分手，
3: 然后让姥姥帮我安抚我妈。
0: 牛，走了。
1: 你真确定穿这身吗？
0: 不好看吗？你长得漂亮。

0: 告诉你，妈妈昨天带我去超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今天又带了我最喜欢的充气小摇椅，还给我做炸猪排，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1: 爸爸一会儿再把帐篷给你搭好，你就更开心了。
0: 好，我要告诉老师，希望他以后能多多布置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餐的作业。嗯，
2: 下次野餐啊，不允许你吃炸猪排了啊，你正长身体呢，吃多了油炸的不好。
0: 爸爸，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1: 是吧？哎，
0: 爸爸，你刚才都不理我。
1: 嗯，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样，我把那个写完了就发出去啊，马上。
2: 哎，你说学校有事儿啊，要不然你去忙你的。
1: 没有，出来散心挺好。这样，爸爸关机，然后你帮爸爸保管，好吗？
0: 爸爸，我把我最爱的豆奶奖励给你。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干杯。

0: 几步能打好啊？
1: 几步？我看看啊。
0: 爸爸，这个是什么？
1: 那个是布袋里面的耳朵。哎呦，
2: 铃铛，我看了，我觉得你再去多找几个需要资助的家庭吧，两三个就行。
1: 把那个
2: 可以啊，
1: 给我。
2: 那更新好之后，你把名单发给我。辛苦了啊，
0: 爸爸，你到底会不会搭帐篷啊？
1: 我也会。
2: 你爸呀，他以前呀可会搭帐篷了，现在都生疏了。哎，我记得以前你教过呀，那个地钉要斜插在地面45度角，对不对？
1: 对。
2: 来，我来撑着。
1: 行。哎呦，来。
2: 好吗？
1: 45度。
2: 还真是技术生疏的呢。
1: 好
2: 嘞，一个好了。去那边吧。
0: 第二个。

0: 慢点跑。
1: 啊，野营真不错。你看球球玩得多开心。
0: 他要是喜欢出来玩啊，就多带他出来玩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1: 我觉得你也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感觉你今天一来就整个人特别闷闷不乐的，有心事。不愿意跟我说也没关系。
0: 逍遥的事。
1: 他怎么了？
0: 他。我觉得他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了。

0: 别陌生，
1: 他一直有事瞒着我。
2: 肖老师，你来上课了，怎么也不多休息几天呀、啊？
3: 临时接了给儿童艺术团编舞的活，要连上3天的课，我差不多也康复了，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
2: 哎，我想起来，这刚好有您的一份快递。
3: 我的？
2: 对。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你怎么了？是不是生我气了？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校长儿童艺术团的人过来了，需要你接待一下。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哦，好的。我希望是个误会，可是后来又看到过好几次，就没法装作不知道了。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好好聊聊？
1: 没有，我把他的东西都寄给他了。
0: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好好谈谈呢？
1: 我怕当面谈，彼此更难堪。
2: 你是怕难堪呢，还是怕两个人的坦诚相对啊？有些事情必须要当面把它聊开了，逃避是没有用的。就像当初的我们两个，分手也分得明白。
3: 爸爸，快看，我给你们拍的照片。
1: 你什么时候拍的？
2: 刚刚。
1: 呀，真好看。
2: 给我这张照片，去吧。来，3、2、1，开始。
4: 再吃一个，不要了。你再等谁啊？不能随便吃别人东西啊！张小燕啊！对不起，来晚了，特意买的给你赔罪。我。
2: 小欢，好。你要尝尝吗？你喜欢吃爆米花吗？
4: 这是我第一次吃爆米花。
2: 你第一次吃？那你之前跟你女朋友不吃吗？
4: 以前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从来不买爆米花。
2: 那挺好的。
4: 什么？

0: 啊，我是说，我们时间快到了，走吧。
1: 好，走吧。

0: 没事儿啊，我等你回来给你讲也行。
1: 你快去吧，没事的。
2: 那我走了。
0: 哎，走了要说拜拜。
2: 拜拜。

0: 我跟秋江分手，他特别……
1: 姐，外面有个姓肖的女士没有预约，但她非要见你啊！
2: 是谁？
1: 梦妍，梦妍，在这儿。梦妍，我和秋江分手，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2: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亏我还觉得你光明磊落，没想到你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秋霞说的？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保安来了，你走吧，别把自己弄得太难看。
1: 干什么？放开我，不走！
2: 不用抓他，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
1: 我联系不上他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2: 他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那我办公室。
1: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
2: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决绝。
1: 你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她觉得好像你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
2: 那你能不能帮我给她打电话，让她来见我？
1: 自尊都不要了，这样好吗？
2: 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说，她一定会来的。我只是想和她解释清楚，事情不是她想的那样，都是误会。
1: 肖阳，如果你真的想挽回她，就要学会坦诚的面对。感情中是不允许有任何欺骗的。

0: 我帮您找找啊。嗯。
1: 再来一次可以用的力。哎，
0: 老板，老板，有人找你。
1: 我去。
0: 老板。
1: 谁啊？
0: 一个姓孟的阿姨，她说跟您说了，你就知道是谁了。
1: 姓孟的？
0: 啊。前台呢？
1: 哟，帮我想办法拦着他。
0: 拦着他？
1: 过不去啊。哦，
0: 阿姨，真不巧，我们老板今天啊正好不在。
2: 不在？
0: 嗯。
2: 这不是吗？李小哲，
0: 阿姨您看错了，我们老板今天真的不在。哎，阿姨。里面是办公区，外人是不能随便进的。
2: 我不是外人，我女儿要跟你们老板马上就要结婚了。
0: 阿姨，要不然这样，您今天先回去，等我们老板回来了，我帮你转达，您看行吗？

0: 您慢走啊，我们下次再聊。哎，阿姨，您找谁呀？
1: 啊，我找廖哲。
0: 哦，您找我们老板呀？阿姨，您是？
1: 跟你们老板说，一个姓孟的阿姨找他就行。
0: 啊，行，那您先坐，来这边，我帮您找找啊。哎，慢点。阿姨，咱们这有水啊，您先喝水。

0: 起来。
1: 怎么了？
0: 我的项目出了经理，然后出来火了，我害怕。
2: 我有事儿
0: 啊。
2: 昨晚有什么事儿？有我在呢，好吗？大胡子，那算了，去工作。
3: 哎，就是这个。
4: 一姐，我听你妈说了你要结婚的事儿，二姨真替你高兴。
0: 结婚？
4: 你妈让我给你在老家选好酒店举办婚宴，二姨已经替你看了几家酒店和婚庆公司。
1: 二姨，不好意思啊，我没准备结婚，是我妈误会了。妈，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
5: 哎，姐，你找廖哲干嘛呀？
6: 跟他订结婚的事啊。你姐姐做事拖拖拉拉的。
7: 不是，你之前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非又要结婚了呀？
5: 之前是这么觉得，
6: 但是现在吧，觉得他越来越好了。
5: 这孩子很真诚，
6: 又懂礼貌，对你姐还好。
7: 我觉得呢，看人吧，不要看表面。
5: 你说这
6: 话什么意思啊？他是你学长，你对他
5: 应该知根知底儿吧？哎
7: 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我姐发现他谈了好多个对象，
5: 所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6: 什么？
5: 你也别怪我姐，她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啊。
7: 你在听吗，大姨？
0: 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8: 夜落满星光。
9: 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
10: 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9: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
10: 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11: 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

0: 我就一直会被他控制，我就得按照他的方式去活。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那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7: 是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
2: 我们当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5: 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啊。然后当时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他带了他的男朋友过来。
5: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说服人家让他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公司的？
2: 就是他看到那个门牌，说哎，这个不太像是有写字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分析，哎呀，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刚开始出来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去做出海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我们两三个人的，是不是机会特别大呢？我就是这样忽悠过来的。
5: 那当时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吗？
2: 在的。在的。然后，现在我们团队大概20多个人。

0: 对，90%都是00后。这边的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然后这边其实有6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
1: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0: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这个内容的。
2: 哦，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3: 去年
0: 2025年，是的。
2: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
0: 这非常
2: 快。元老级的其实就是去年。
0: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2: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0: 对，
2: 重复让他去爆。
0: 是的，
2: 这个同
0: 这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2: 这是我们今天的。
0: 是的。
2: 哦，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对，现在是11:49。
0: 对。
2: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0: 是的。
2: 哇，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0: 对，是的。
2: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就是它的这就是今日分支 MV 的。
0: 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2: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它是什么样的视频。
0: 是的。
2: 所以它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对达人的邀约，另外比如说我在国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哎，我觉得你这产品挺好，我自己买了。
0: 对，
2: 那我拍完分享视频，我挂你的链接，
0: 顺便
2: 我就有佣金。
0: 对，只要他出单了。
2: 了解。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账号来举例，我们一天大概4到5条视频的输出，那平均下来每一天这一个账号所带，就是因为这4-5条视频所带来的销量大概会有多少？
0: 有一些视频它并不是直接作为这个转化，它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曝光，或者说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这个兴趣。就消费者他看到这个产品，他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眼镜完全是没有兴趣，也没有概念，没有任何的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原来 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3-4个，他就会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了。
4: 总收入
0: 一定是10000的。
2: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0: 对。
2: 然后每个月就有10000多的营业额，10000多美金的营业额。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0: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2: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0: 高中毕业，对。
2: 那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0: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2: 那会儿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余光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我都不敢正视那个场景，
2: 马上蹲下。
0: 是的，我说千万，我内心说啊，千万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2: 我特别理解，你有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的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0: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混得很好的那种人。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2: 但是一般情况下，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数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3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的学还是能上的。
0: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的说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而且又复读了一点，
2: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0: 对，
2: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收银，你好像还在月子中心拍过照
0: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3线的城市，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自媒体去做，先做着，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3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10几20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

0: 子，就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
1: 嗯，
0: 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1: 小石子啊，
0: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就是做了大概三天，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1: 他看跟他合不合
0: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我说我01年的，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1: 在这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
0: 对，
1: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0: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1: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0: 对，
1: 那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0: 当时应该是有十几万的一个曝光。
1: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1: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0: 啊。对，是的。
1: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节目播也2-3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更有网感吗？就
0: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网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1: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通过这个从月子中心开始
0: 啊，
1: 进入到了内容生产的这个领域。
0: 对，非常有意思。
1: 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当时
0: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在三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你先往一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1: 那你当时接完电话，对吧？肇庆房子得退租
0: 啊，
1: 收拾行李去深圳。
0: 是的、
1: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0: 很快。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了，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就直接出发过去了。
1: 那个恐惧不在了吗？对于大城市的恐惧？
0: 不在了。我觉得你那个词用得特别好，对大城市的恐惧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经济收入导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窘迫了，没有那么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1: 对，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呀、啊，
0: 是的，
1: 对，然后就去了。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就是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3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1: 你是当主播吗？
0: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抖音的，
1: 很专业，
0: 很专业。其实就是三天包装出来的。
1: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0: 我求几个人，就开播可能有一个急速流，可能就2-3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有，
1: 就昏睡过去，
0: 就直接昏过去。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天，7-8点又得起来。
1: 早上7-8点吗？
0: 是的，早上7-8点就得起来，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1: 这什么血汗工厂？
0: 是的，当时的强度非常的大。 然后大概做了3个月，然后我叔就跟我那个分析，我俩也简单聊了一下，说他最近的那个运营离职了，他说要不我过来这个东莞，要不要试一下？嗯、我说哎呀，那来吧，反正都没工作了，然后就直接去东莞，然后做了大概1年的时间这样子，虽然没有在那个项目做到什么。

0: 特别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实质上的在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1: 那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0: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十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1: 那怎么办呢？你先让我去当 TK 运营，我就干不了，不知道啥意思。
0: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一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一天2000多单。
1: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0: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1: 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0: 对，就一下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迁移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1: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2: 对。
1: 现在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2: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人。
1: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2: 一条产线2000，六条产线12000。对。
1: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2: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18年，接近20年，
1: 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十几二十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2: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一个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的渠道商，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
1: 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雇了有多少人？
2: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巴西的一个客户。

0: 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上万个订单，就这样做起来。
1: 从开始创业，接着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工厂在长大，我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觉得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吗？
0: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
1: 嗯，
0: 因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1: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0: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
1: 嗯，
0: 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波工人怎么办？
1: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嗯，
0: 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整个深圳的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做得非常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
2: 对，制造能力，
1: 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的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0: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
1: 嗯，
0: 我们刚好没有品牌，
1: 嗯，
0: 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1: 嗯，
0: 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
1: 嗯，
0: 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哎，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
1: 嗯，
0: 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0: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然后它才能开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就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
1: 嗯。
0: 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
1: 嗯，
0: 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
2: 嗯。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给，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那它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它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
0: 嗯，
2: 包括到优化，然后在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左右。
0: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2: 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市场很聪明。
1: 嗯，对。
0: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3: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
0: 嗯，
3: 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0: 对，不知道需求。
3: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2: 做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0: 对，
2: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0: 我觉得像 TikTok 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
1: 嗯，
0: 它改变了很多人。
2: 是的，我觉得 TK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是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
0: 嗯，
2: 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0: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2: 我觉得每一个做电商的人，他最终一定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让全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品牌，并不是第一时间意识到是一个廉价冒牌这样的感觉，而是说中国的产品确实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并且能够确实解决客户的需求。
0: 你现在你肯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采访机会，或者上台演讲的机

0: 会或者什么类似于研讨会什么的，你一般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怎么介绍自己？
1: 我说我是 Nasby 的品牌创始人。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有你的干
12: 嘛？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

向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交流合作，在文旅、经贸、人文、科教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要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海南首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保税维修业务落地。秋季新学期，海南各高校调整学科方向，紧贴自贸港发展需求精准育才，各地新生陆续报到。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走过25年发展历程，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近年来，海南自贸港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的多领域务实合作。2026年，双方合作实现多点突破，为区域互利共赢注入了新动能。
2: 上合组织国家包括成员国、观察员国以及对话伙伴国，都是海南非常重要的客源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4个国家现在可以免签来琼。今年的1到7月，海南总共接待了上合组织国家入境游客59.9万人次，占入境人客总量的52.04%。过半的入境游客占比也直观反映出了海南同上合组织国家文旅往来的火热程度。
0: 目前，海南也已开通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9个上合组织国家的31条国际直飞航线，其中哈萨克斯坦斯卡特航空公司开通的三亚至布拉格航线是我国首条第7航权国际航线，进一步打通了海南联通欧亚的航空通道，为文旅深度融合、跨境商贸流通赋能助力。
3: 俄罗斯人很喜欢海南岛，今年估计应该是按照我们的分析研究那个统计的话，很有可能达到80万左右。我们现在都扩大一些，是推广其他的城市，包括五指山，包括包厅、陵水、万宁、秋海。
0: 今年1月至7月，上合组织国家在海南新设外企184家，同比增长80.4%，服务贸易进出口46.9亿元，同比增长16.0%。1月至6月，货物进出口总额334.1亿元，同比增长56.6%。从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海南逐步成为上合组织国家连接东南亚乃至全球供应链的中转站。海南企业正利用自贸港政策红利走出去，寻找合作伙伴。
4: 比如说这次我们刚刚从塔吉克回来，主要对接的是一些大宗商品。海南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比如说减税制啊，加工增值30%免关税，这也让我们海南呢从原来的一个参与者、受益者变成了现在的一个赋能者的一个转变，为上合组织这个框架下的区域协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范式。
0: 民心相通，人文相融。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研学、民间友好等领域交流合作。作为海南唯一、全国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三亚市中医院深耕上合国家医疗服务市场。2017年落地哈

0: 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中医中心累计外派六批医务人员坐诊服务，惠及当地民众超5000人次。2025年底，奇姆肯特中医中心正式运营，常态化开展针灸、推拿、艾灸等特色中医服务，
1: 也搭建了线上的 AI 远程会诊平台，通过线上可以为当地老百姓提供更便捷、更个性和更优质的一些中医诊疗服务。我们现在也有和这个奇姆肯特这边又继续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
0: 科教合作百花齐放，人文职业技术学院、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联合学院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平稳运行。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中俄合作办学项目有序开展，目前已有1320名上合组织国家留学生在琼求学。
2: 今年上半年，海南接待了上合组织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州州长的先后访琼。目前，海南与上合组织国家已缔结9个有成和30个意向有成，与8个上合组织国家、11个特殊经济区建立自贸港伙伴关系。接下来，海南将依托封关运作制度红利，践行好上海精神，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在旅游、经贸、农业和教育人文等领域合作。
3: 9月1号晚，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化学习研讨不放松，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不断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整改整治不放松，引导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抓好建章立制不放松，注重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强化制度执行，推动从制度上解决一类问题。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围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努力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扎实业绩，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当前经济运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抢时间、挖潜能、破堵点，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围绕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8月31号，省长刘晓明在儋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海花岛海洋乐园，了解2026年海南省旅游发展大会筹备情况。他指出，要锚定大会召开时间节点，加快提升办会软硬件水平，要精心策划招商推介、演艺娱乐等配套活动，全力构建文旅品牌矩阵，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既塑造儋州旅游名片，更擦亮诚信海南旅游金字招牌。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刘晓明调研杨浦港港口运行、零碳码头和绿色航运建设工作。他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迭代智能运输装备，完善绿色补能配套，优化港口能源结构，为港口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海南方案。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完善新型能源体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持续助力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刘晓明还来到海南思可园每年30万吨生物能源项目、西门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项目，调研项目建设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作用，培育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要用足用好自由贸易港政策，做强物流商贸规则对接、动能转换3个门户通道功能，发挥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样板间示范引领作用，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省领导邹广、谢京参加调研。
3: 近日，经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办结通关手续，零颗新装

0: 海南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申报进口的24台旧纯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系统顺利运抵海口综合保税区，这标志着海南首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保税维修业务正式启动，海南保税维修产业再添新板块。
1: 本次开展保税维修的动力电池为某公司出口境外的新能源汽车配套电池，随着国产新能源汽车及锂电池大量销往全球，海外动力电池检测维修的市场需求持续攀升。
2: 本次业务落地打通了故障电池运回国内维修复运出口的完整通道，对车企而言，海外售后拥有了更专业更经济的解决方案。
1: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属于高精密、高安全风险特殊商品，运输管控要求严苛，通关申报流程复杂。为保障该业务落地，马村港海关联合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提前开展政策宣讲与业务实操指导，全流程指导企业规范完成货物申报、通关筹备、现场查验等各项工作。针对货物跨口岸入境的实际情况，马村港海关主动对接入境口岸属地海关，打通跨关区业务协同堵点，保障货物高效通关进境入区。
3: 进一步完善了海南自由贸易港保税维修产业体系，助力企业降低海外售后维修成本。海口海关将持续深化与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的关地联动协作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流程。
0: 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新建工程投资人招标计划公告近日发布，这也标志着这个项目正式迈入市场化落地实质性开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琼北路网布局，强化海成文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
1: 这个项目起点位于海口港马村港区，路线整体自西向东布线，经澄迈县、海口市，终点与海文高速相接，全长约70公里，设置互通13个，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34.5米。
4: 要开工建设 G75 蓝海高速的海口段，它的功能基本上也可以看成是海口的第二绕城高速，我们将分解年度任务，压实各方责任，统筹落地各项政策和要素保障，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1: 15.5期间，海南将加快4环5廊多联全岛干线公路网规划布局。G75 蓝海高速海口段是5廊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将进一步畅通海南连接北部湾城市群、西南陆路通道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陆路通道，推动海南更好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格局。
0: 9月2号，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日出台的海南省15.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做了解读。
1: 发布会介绍，海南省15.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锚定建设高水平诚信海南，全域建成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的总体目标，设置了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完善经营主体和个人信用建设，强化信用对45432发展架构的支撑，完善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监管风险防控体系和一线口岸信用监管协同机制等。
5: 完善信用融资机制，发挥信用服务企业降本增效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作用，发展信用经济新高地，提升信用服务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的能力，健全反走私信用监管体系，构建信用促开放的海南范例。
1: 海南还将大力发展信用服务机构，深化政务服务、监管、执法领域信用应用和审管法信一体联动工作机制，以信用提升乡村、社区、园区、商圈等基层治理能力，持续完善信用法规体系，营造更为诚信的社会氛围，
6: 实现社旅信息信用应规尽规、应详尽详。目前我省已经推行一社一码、一岛一码的信用监管，旅客扫码即可查询旅行社和导游的信用状况和评价，实现旅游服务全流程透明追溯，
7: 建立跨境服务贸易监管模式，根据企业信用状况给予差异化的监管和服务措施。

0: 去那边的机场还有单独校区的火车站，我们都设置了迎新的大巴车去接待，跟车的志愿者为学生们去介绍校园的情况以及学校的整体发展情况，对接一些书院和相关部门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1: 海南医科大学举行白袍授予仪式，新生集体宣誓锚定救死扶伤的初心。海南警察学院的新生第一课则在军训场上火热开启。
2: 我小时候曾经受到过警察的帮助，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3: 今天是第一次穿上白大褂，然后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一名医学生，肩上面担了救死扶伤的责任。
1: 今年各学校生源质量稳步提升，招生覆盖面持续扩大。海南大学本届新生中，各省排名前10%的学生占75.12%。海南警察学院总招生410人，公安专业投档分数同比提高20多分。非公安专业首次面向5个外省投放计划，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来琼求学。
4: 今年公安专业报考热度高涨，特别是社会警务专业生源质量显著提升，我们将紧盯学生成长需求，用心用情做好学生管理服务工作，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 近年来，全省各高校立足办学特色，对标自贸港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海南大学做强热带农业、海洋科学等优势学科，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助力科创发展。海南医科大学聚焦大健康产业，布局热带医学、离医药、智慧医疗方向。海南警察学院新增涉外警务、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方向，推行教学研练站一体化，培养口岸管控、反走私等紧缺警务人才。
5: 海医也是面向这个自贸港的需求开设了比如说像医学影像技术、生物统计学，还有广受关注的眼视光医学，以及比如说我们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合办的预防医学等等，还新增了3个中外合作办学，培养了具备跨文化医疗服务能力的人才。
6: 9月2号，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正式揭牌，标志着全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重大突破，填补了海南公办职业本科院校的空白。
7: 谢幕。
1: 今年5月，教育部正式发函批复，同意以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海南经贸职业大学，由海南省领导和管理，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1000人。2026年，学校首批设置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已招收本科生300名。
8: 紧紧围绕海南市5432发展架构和服务海南现代产业体制升级，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动态调整专业布局，做强做优本科专业，夯实自贸港高层次技术人来支撑。
1: 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984年的海南外贸职工培训学校，办学42年来，学校始终与海南同向同行、同频共振，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
6: 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第31期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决赛近日在海口落幕，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海南落地转化。
9: 赛事自6月启动以来，布局海内外5大竞赛赛区，围绕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布局，设置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3大赛道，累计征集300余个优质科创项目，邀请15位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对参赛项目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评审，最终100个项目晋级决赛。
10: 我们的项目呢，主要是涉及水面无人艇以及水下机器人的跨域协同。海南会作为我们往后发展的一个国际化支点，就是面向华南区域以及东南亚区域的销售服务以及运营中心。
9: 赛后，组委会还将组织有落地意向的优质项目团队走进海口国家高新区，开展人才载体实地考察对接，进一步畅通项目落地、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全链条，推动优质科创资源从赛事成果加速转化为发展实效。
11: 本届大赛是我们首次面向全球征集科创项目，大赛不只是评出名次，更打通了参赛到对接到落地的通道，我们希望把全球的创新种子引进来。

0: 来，留下来，长起来。
1: 近年来，海南民政系统持续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成效。在9月1号举行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海南将统筹多方社会爱心力量，探索慈善事业发展新路径，打造海南自贸港特色慈善样板。
2: 提到慈善，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捐钱捐物，但现在慈善早已不止于此。今天这场发布会聚焦15-5时期海南慈善事业如何高质量发展，将慈善从简单的帮扶救助变成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把爱心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
3: 立足海南实际，持续深化6+N志愿服务体系，着力打造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生态环保、旅游服务、应急救援、社区治理、理论宣传宣讲、涉外重大赛会6个领域的志愿服务，
4: 精准链接汇集社会爱心的资源，健全多元协同、品牌引领、常态长效的助残慈善服务体系，不断地补齐残疾人民生服务短板。
5: 近年来，海南慈善事业稳中有进，全省登记慈善组织151家，慈善组织累计接收捐赠总额超35亿元，全省设立社区慈善基金229支，慈善力量广泛运用于济困、助老、助残、救孤、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领域。海南还将持续推动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营造人人可慈善、时时可慈善、处处可慈善社会氛围，
6: 复制推广阳光扶老、助孤、贫寒学子成才工程等项目的成熟经验，提升海口慈善品牌的辨识度，
7: 健全现代慈善体系，完善治理机制，拓宽资源的渠道，深耕基层服务，引导慈善力量深度融入兜底保障、基层治理和对外开放的全过程。
1: 随着退伍季到来，海南省军区专门组织力量做好退伍专项保障，在海口、三亚等地的机场、车站、码头设立服务站，确保每名退役士兵都能顺利荣耀返乡。
8: 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安检入口，海南省军区警备办公室特地设立了军人服务站，提供食品、矿泉水等物资。每当有退役士兵进入航站楼，纠察队员就会主动上前帮忙搬运行李、引导过安检等。退役士兵朱子墨准备返回陕西老家，到达机场后因不熟悉走错了航站楼，在服务站纠察队员的帮助下，他顺利到达要登机的 T1 航站楼。
9: 看到战友他们继续服役在这个岗位上，更多的是不舍吧。服务站其实提供帮助挺多，像我第一次进来我又不知道真是走错了，他们又给我指引路线，又给了很多水啊、食物什么的。我想对还在服役的战友们，强军事业还在征途上，祖国需要我们，加油。
10: 就感觉比较亲切，都是以前一起的战友嘛。虽然我现在即将回到家乡，但是以后我还是会在地方上发扬军人本色。
8: 海南省军区警备办公室积极与各军单位对接老兵运输计划，协调交通枢纽，优化成型服务，设置绿色通道，并与退役士兵户籍地警备部门对接，建立一体联动保障机制，全程无障碍保障退役士兵前往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到，营造入伍光荣、退役荣耀的社会氛围。
11: 这次主要开设警备纠察军人服务站，对军人采取便利服务及安全通道、检票通道提供便利，祝我们的退伍老兵一路顺风，退伍不褪色，回到家乡再创佳绩。
1: 受台风沙德尔残涡与南海季风槽共同影响，东方市连日遭遇强降雨侵袭，引发多处山体滑坡，部分道路严重损毁。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5: 9月1号凌晨，省道 S314 天四线江边乡玉龙岭路段突发山体滑坡，道路交通被迫中断。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管控，设置醒目警示标志，严禁一切车辆和人员通行，同时加派机械设备到现场抢通。截至9月1号中午，集中强降雨已造成东方市多条道路不同程度损毁。随着降雨有所减弱，各相关部门抓住天气转好窗口，全面。

0: 展开灾后抢修。
1: 目前我们正在组织抢险力量，并及时调派机器设备清理塌方落石和道路堆积物，尽快抢通受阻道路，保障道路通行和群众出行安全。
0: 9月1号，东方市沱兴水库有序开展泄洪。
2: 我们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测水库水情变化，科学做好泄洪调度，从严从细排查风险隐患，扫牢水库防汛安全底线。
0: 受强降雨影响，8月31号晚，有群众报警称，在东河镇土蛮村路段有大巴车被困，车内31名群众无法撤离。接到警情后，东河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立即派人赶赴现场救援。经过30分钟的紧急救援，31名被困群众被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区域。
3: 2026年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南部海区海上搜救综合演练近日在琼州海峡举行。这是本年度我国海上救捞力量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海上综合搜救演练，共集结7艘救捞船艇、2架救助直升机、1架搜救无人机及1支应急救助队参加。演练通过设置搜寻救助、海上消防、海空立体救助等7大环节，检验并展示了我国海空立体救助体系在复杂海况下的实战效能。此次演练的成功举行，不仅提升了南部海区海上突发事件的联合处置水平，也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琼州海峡黄金水道安全畅通筑牢坚实的海上安全防线。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近日，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黄岗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这是口岸自7月31号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深港联合行动。此次演练投入了300多名警力，全方位检验口岸旅检场地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以及随车查验厅的运行稳定性、流程衔接顺畅度以及实际通关效率。
5: 近日，钦州海事局签发首批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共有4名海港引航员获得平陆运河引航员适任资格。首批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的签发，结束了广西无内河引航员的历史，为外国籍船舶和大型海船通过平陆运河进入南宁内河港口提供了专业引航人才支撑。
0: 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2个月。
5: 日前，俄罗斯政府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据统计，2025年俄汽车总产量超8万辆。
4: 节目最后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政府交流活动近日在贵阳举办，会上揭晓2026数据要素应用创新大赛获奖名单。海南申报的一案例斩获数据要素赋能数字政府建设赛道2等奖。这一获奖案例还与 AI 驱动政务服务变革、海南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实践路径案例一并入选数博会数字政府交流活动资料汇编，向全国参会嘉宾展示海南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经验。
7: 近日，海南自贸港一站式政策查询解读平台移动端在海一办平台完成上线，经营主体可通过海一办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首页以及上新服务入口访问。该平台统筹整合原有多个政策宣传平台资源，面向企业、公众、境外投资者提供自贸港核心政策一站式查询、办事指引、多语种服务、智能问答等全链条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归集政策文件131个，文字解读190条，平台运行态势良好，政策服务触达覆盖面持续扩大。
4: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呸！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问习惯最实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师傅，赵哥来了。
1: 爸爸，他后面有尾巴。
2: 知道了。
3: 二娘，多多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我们有麻烦了。
4: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4: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6: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6: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6: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5: 应大人，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4: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5: 这小子玩心啊，得小心提防。
7: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8: 哥哥，
9: 是啊，
8: 我们就住下吧。
9: 听两位端公的。
10: 哦，好好好。
8: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9: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8: 嗯，好，快去吧，哎，走。
7: 好，请。
8: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10: 行。林教导，
7: 林教导，
10: 来，您请，您请，
7: 来，请。林教导，这边。
10: 林教导，您坐。
7: 小心。

0: 牛肉来啦，酒来喽！
1: 好，来来来，
0: 来来来，
1: 哎来。
2: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0: 嘿，好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2: 来，哥哥，
1: 来来来来
2: 来来。
1: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2: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0: 来来来，
1: 来
0: 来
2: 来，哥哥，
3: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2: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1: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2: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1: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4: 是啊是啊，
2: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1: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2: 来喝酒。
1: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4: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2: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4: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2: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3: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2: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5: 大师
6: 饶命啊，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待钵，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4: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
2: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4: 是，
2: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待念，自然无事。
4: 是，
2: 滚起来吧。
4: 是，大师。
1: 林教，喝酒。
4: 来，坐。
2: 哈哈哈，哥哥吃肉。

0: 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1: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0: 那后面的追兵呢？
1: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2: 母夜叉，你这是干什么？
3: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4: 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2: 母夜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4: 你又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4: 什么鸟人呢？

0: 身罗汉，贴脚偷脱，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1: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2: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啊！
3: 老板娘，怎么办？
0: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3: 好。
2: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
3: 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
2: 不，你带云哥走。
3: 少废话，一定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
3: 快走！
1: 拦住他，他就是云哥，快抓住他。
4: 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
1: 罗汉，杀了他。起来！
0: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5: 升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指着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一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卿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喝酒术。
2: 传仵作喝酒，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
1: 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2: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1: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1: 二弟。
3: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4: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4: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
6: 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7: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8: 在。
7: 掌嘴。
8: 是。
7: 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
9: 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10: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
9: 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1: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
9: 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大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12: 没错，亏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都头
9: 怎么啦？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胥，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0: 可笑，
9: 可笑，
10: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9: 对对对对对。
12: 子胥伯爵，一不做二不休。
13: 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巴，让他痛不欲生。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12: 天机不可泄露。
9: 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13: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
12: 王干娘，还干娘干娘。
9: 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你坐。
13: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12: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3: 对对对，王干娘啊。 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12: 卖艺不卖身的。嗯，
13: 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
9: 姑娘啊，是
13: 无声胜有声。哎呦，
9: 王干娘，
13: 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9: 哎哎，杏儿杏儿，
13: 王干娘，
9: 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13: 拉我别拉我，
9: 王干娘，你看。
13: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
9: 你也太客气了，王干娘。
13: 哎，
9: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13: 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哎，干娘，您请坐。哎， 坐坐坐，
9: 你们都坐。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胥伯爵，你们说说。 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13: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

0: 后来呢又跑来一个五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五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1: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2: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3: 对呀，这个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2: 是
0: 啊，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五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2: 慢走
4: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2: 哎呦，大官人来了。
1: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4: 没错呀。
1: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4: 那你错了。
1: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4: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1: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4: 不行。
1: 你
4: 淡定，大官人请看。
1: 图？你什么意思？
4: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4: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4: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4: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1: 拖而不决，
4: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在下服了大人了。
4: 兄弟回去吧。
7: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4: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7: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8: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7: 是我。
8: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7: 好吧，跟我来吧。
8: 好，请。
7: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哎，兄弟，哎，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嗯，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啊，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
2: 嘿，哎，
1: 哼，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4: 来，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5: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5: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6: 来了来了，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6: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7: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6: 好，叔叔请进。